0: 了一些电话，重要的可以帮你去协助你，去及时给你应有的帮助，帮你找家人啊，帮你送到医院去啊，或怎么样。希望大家不要一个人闷着头啊，一个人在家。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平安、健康、快乐。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时间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在今天纽约的一项外电报道，随着目前转型策略推升，股价有所翻涨，美国晶片制造商 Intel 寻求筹募资金扩张晶圆代工的业务，计划通过发行股票募资150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是4836亿。而路透社在今天报道特别指出了，过去曾经是全球半导体龙头的 Intel 英特尔，目前正大举投资新厂以及先进封装能力，以寻求他们在晶圆代工领域挑战台积电等业界的领导者。 Intel 在盘前股价一直跌了超过 3%， 可能也是市场担心发行新股会稀释现有的股东的权益。 Intel 的股价今年以来已经上涨超过上倍了，表现也优于同业。摩根大通证券也包括了 Goldman Sachs、 高盛、 Morgan Stanley， 还包括了花旗环球金融公司，将担任英特尔在这次股票发行的联合账簿的管理人。所以可见英特尔这一次啊，绝对不是轻易所做的这一项决定。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来自在即时方面的国际新闻。哥伦比亚在今天发生强震，规模 7.4， 撼动了几乎南美洲多个国家。目前我们看一下相关的灾情。来自波哥大的重要外电报道，哥伦比亚今天上午发生强烈的地震，撼动该国跟其他拉美的国家。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和厄瓜多首都基多都有多栋建筑明显的摇晃，而各国太平洋沿岸的乔科省也传出有人员受伤，而且也有灾情。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在这一次测得的规模是 7.4， 震央是位在哥伦比亚的西部，震源深度在100公里。哥伦比亚地质调查所也表示，这一次的地震规模是 6.6 级，而主震远到北方的巴拿马也有明显的震感，波哥大有多栋建筑进行了疏散。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的乔科省，在省长科多巴库里在社群平台也表示，地震而造成人员的受伤以及严重的灾情。他说，我们的乔科省刚刚经历了这一场大地震，我们的担心可能是后续的余震。虽然在震央是在圣荷西的德帕尔马的附近，但省会积事多， 在有人受伤，有建筑物也严重的受损，所以灾情呢目前正在做进一步的评估。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地震。那么我们来看看啊，最近有几个地震可以让大家注意一下。一个呢就是在日本熊本县也有地震，在8号那一天有发生强震，罹难者呢是39人。这是在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而最大的震度呢是在当时是在7，所以熊本县呢到现在都还在进行救助当中。另外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也提醒大家注意，在今天世界日报在社区版这一则新闻呢是刊登一名32岁的福州籍女子4月从北卡来到纽约，她在布鲁克林八大道住下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因为生病而突然身亡，她没有留下任何的钱，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名，而她突然的离世也让处理她身后事的人成了一道难题。社区组织纽约亲子互助会在得知消息之后辗转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而为她联系到了远在中国老家的妈妈，最后呢把她的骨灰送回到老家。王楠是福州籍的一位女孩子，多年前来到美国，而且呢她已经拿到了绿卡。今年4月中旬她当时呢是住在北卡洛来纳州的德罕。王楠在社群媒体上寻找到纽约的交通方式，然后在4月19号他抵达纽约，当时他住在八大道59街附近的一个住所，而这居然成为他人生最后的一个终点。据同住的人呢介绍说，4月24号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出现了身体的不舒服，而且呢他会呕吐，身体严重的不舒服，而且还会尖叫。他们多次问王楠是不是需要拨打911把他送到医院，但是王楠呢可能因为没有身份所以他拒绝到医院。4月25号上午他被发现在八大道的住所之内过世了，所以周围的其他人呢就报警，并且由法医部门介入。在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而同住者根据他留下的唯一线索呢就是他有一个微信的账号，然后在小红书上呢在帮他寻找啊，就是希望找出他的身份，确定他的名字，也希望能够借此呢找到他的家人，因为他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现在亲子互助会的负责人黄妮可表示已经搞清楚了王楠的身份，也找到他的家人，他们面对着是如何来处理这个善后工作，而希望最后呢他可以把骨灰送回他的故乡。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所以在这我附带多饶一句，各位听众，如果您在这没亲没戚一个人啊，不管您是怎么来，可是呢你都应该把你自己相关的身份啊内容啊要留下来，因为万一有意外的时候也能够让朋友能够帮助到你。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一则新闻，我们在播报的同时也觉得很难过，但是呢我们也借此机会希望告诉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合法非法来到美国，可是呢把自己的身份留下来或者告诉一两位朋友，有必要的时候应该寻求在这里的相关的一些单位的协助，不管在这边的一些同乡会啊或者你所熟识的朋友，其实应该 讲出来，别人呢也会给你一些帮助。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是南丽。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是89度，最低73，现在的气温是80，空气品质43，风力7级，现在的体感气温是82。那今天的温度呢，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到还算是89度，应该等一会儿会很热的，大概到2点、1点钟87，3点、4点就88了，这个时候是最热的时候。如果你要出门不是这个硬性的一个时间的话，那就避开这段时间吧。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115.19点，指数是在53933.19点，纳斯达指数涨了9.72点，指数是在26700.34点。这是今天给大家报的一些基本的参考资料。首先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自由女神像啊，旁边游船翻覆，母婴落水亡，12个人获救，船长被控13项罪，而且被逮捕了。海岸防卫队调查是否涉非法包船载客。看到这个，我相信在纽约的朋友也好，或者亲戚也好，在这边呢，应该经常，应该你都应该去过自由女神像那个地方。我记得我去过，上了岸呢，到自由女神像那边去了一次，坐船在那边绕呢，连那次去上岸呢，大概有3次，一次，是有一个活动，一次是，婚礼啊，参加人家的婚礼，就在那应该有4次哦，几次都参加人家婚礼，在里面绕了一圈。所以看到了这个消息呢，这个资讯呢，就会感觉到哇哦，怎么搞得在这个地方还会翻船呢？我记得上次我参加亲戚的婚礼的时候呢，他们是。年轻人嘛，喜欢在船上举行婚礼，当然是比较特殊的，也蛮有意思的，蛮好的但是呢，那个船那天呢比较颠得厉害，我就看到很多人呢吃了饭呢就会去找洗手间要吐，或拿到油纸袋吐。那有人不敢吃饭，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晕船的毛病，那天又颠得很厉害。我呢还好，我的蛮 lucky 的，蛮幸运的我是坐啥都不晕，虽然不会骑脚踏车，但是坐车不晕，坐船不晕，坐什么都不晕。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没吃饱，所以我就人家正在那边，在那边很不舒服的时候，我还再去找找看还没有吃哪了。但是呢，你看看这个。这样子的就会真的会翻覆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我昨天前天才看到台湾的新闻，就是台湾的台风很厉害啊，从澎湖飞到台北去的那个飞机呢，哇，上面颠簸了很厉害，大家都认为要完了要完了，就坐在上面的乘客很紧张啊，还有人赶快来录影了，所以才发布出来。在新闻里面看，我一看呢，我就觉得好紧张啊！我其实是在澎湖出生的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了，就看到那个飞机也这样子，哇，那个全部飞机的乘客尖叫啊，干嘛之类的，祷告啊，祈祷啊，尖叫的，人声不断。我就觉得好恐怖啊，结果到达目的地以后，大家都拍手，就觉得捡回了一条人命。就现在看到又在纽约又有船翻覆真的是觉得怎么天灾人祸不断
纽约港的自由岛附近八号晚间发生致命的帆船事故，一艘载有14人的小型动力船，哦，可能是比较小的船吧，像我们坐的人家婚礼的都是比较大的船哦，在自由女神像附近的水域这个地方翻了。来自皇后区大学点的一个，看在我们皇后区大学点那、啊、的母女送医后不治了，造成船只翻覆的原因现在还在调查中，驾船者呢已遭逮捕了，并被控13项罪名，美国海岸防卫队并正在调查这艘船是否涉及非法载客包船营运。警方表示呢，八号晚大概10:25接获了报案，此自由岛附近有船只翻覆，多人落水，市警港口巡逻队、潜水队及航空队随即赶往现场，消防局以及海岸防卫队也派出多艘游船艇来救援。海岸防卫队表示呢，船上所有人最终都被救了起来，但来自大学点那真的很不幸啊，一位27岁的母亲和她才5个月大的女儿也被寻获时情况非常的危急，接着送往纽约大学这个布鲁伦医院在这个以后呢宣告不治，其余12人获救后情况还算稳定。这消息显示呢，桑切斯就是这个母亲和女儿都居住在大学点，女婴的父亲也是桑切斯的男友，事发时同样在船上，当局尚未公布其他乘客的身份。这个涉事的船只呢是一艘约大概22英尺长，船头设座位的这个动力船呢，事发时候共有14个人在船上。根据报道呢，这类船只一般可搭载10到12个人，部分执法消息人士因此指船只似乎是超载了。小船好像颠覆的都会比较厉害，你看我参加人家婚礼的船是大型船，还觉得颠得这么多厉害，很多人都受不了了，何况你这个小船，然后你在这个超载的话，那是不是就更危险了呢？所以这一点呢也让人家感觉到真的是蛮遗憾的哦。为什么这些，如果你是商家，你是正常营业的人，这个情愿少一个人，我是觉得哦，而不愿意不但是多在一个人两个人，那就差别很大，小船增加一个人两个人重量就差别很大了。所以这也是真的提醒我们大家，如果你自己或者你亲戚朋友准备去的话，还是要谨慎小心，要看好。如果看到这个我们现在知道了只能载10到12个人，那如果他超载的话，我情愿不上这艘船，就说不去玩也不会怎么样嘛，顶多趁兴而去扫兴而回嘛，对不对？又住在这个地方，要去的机会多的是啊，所以生命还是最重要的。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记得在我们节目中，我们也曾经谈过这个问题，也就是川普的关税退款的问题。我那时候在想，你退了还是给企业啊？那么怎么样子可以给这个转嫁给？因为你当初是把这个转嫁给消费者的，那你现在怎么回馈给这个消费者？那时候我就蛮质疑的。现在真的也有参议员要管了。企业私吞川普关税退款，参议员要管。华伦当初指当初转嫁成本给消费者，点名哪些呢？苹果、奈吉、沃尔玛等拟定回馈计划。他点名你们要有一个回馈的计划。自从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川普总统全面征收进口关税以来，川普政府已经退还大约1000亿元的税款，但消费者不要指望能从中获得补偿。这个我就说过了，包括苹果啊、奈吉啊和沃尔玛等大企业目前都没有将退税款和消费者分享的计划。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华伦已敦促那些获得关税退款的公司将他们收回的资金直接回馈给消费者。我觉得华伦呢，这个退款呢最终可能会高达1660亿，那是直接支付给缴纳关税的进口商，尽管消费者也承担了部分的成本，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公司都没有明确表示是否会退还给消费者。华伦呢7号致电的苹果、亚马逊、尽量奈吉啊、摩托罗拉和沃尔玛等，要求了解这些公司的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缴纳的进口关税退款金额。今年二月最高法院裁定了他们关税无效，川普总统无权征收这些关税，而且他在信中呢敦促这些公司将退款补偿给消费者，因为有关税生效期间为你们的产品支付了更高的价格。华伦指出许多企业都提高产品的价格，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虽然承担了部分进口关税带来的成本，却没有获得类似的补偿。我觉得他提出来，华伦是一位蛮资深的议员啊，我觉得这个提出来是对的，所以他能看到这个当然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但是我一直在想，这要怎么退呢？现在来个大减价，那也是去买的人才会获利，那以前买的人呢？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有吸收，但是我的感觉是消费者吸收的可能更大，我的感觉啊，我讲的。所以你企业把你吸收的部分扣过来，然后其他的部分我想这是最基本的，其他的部分呢那你就回馈给消费者。但这个消费者怎么回馈我就不知道，如果你到沃尔玛去买一些东西，你是不是还留着你的收据收据留着，那是不是就可以凭收据去要求呢在这个期间买的东西？但是真正会把这个收据一直留着到现在的人，我觉得可能不多吧。我有看过几个人真的会，他都把很多东西都留着，都记账干什么的，每天都记账这是好习惯的。我自己记了一阵子，记了1年2年嘛就放弃了，我觉得我的消费就是很简单然后呢钱就这么多，所以其实这是不对的观念。不管是小资1块钱2块钱都应该要记账的，这才是真正的过日子才是正确的。我看过1-2个人，但是我觉得像我一样没有记账的人应该是多数吧。

是真正的过日子啊，才是正确的。我看过一两个人，但是我觉得像我一样没有记账的人应该是多数吧，我的感觉是这样，不晓得正不正确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点子呢？我觉得最基本的，我只能想到说把你自己的吸收的部分扣除过来，这一定有记录的嘛，扣除过来，扣除下来，然后其他的看怎么分配给消费者。这一点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是蛮困难的如果说你说大家来登记，那好了，那大家都跑去登记了，你本来可能是多花了10块钱你报，没有凭据，没有凭证的话，那就很容易虚报嘛。但是有凭证的话，有几个人能够留有凭证，那么这些商家要怎么样退回？如果你买的大件，我觉得还好，比如说你买冰箱啦这个电视机呀，或者是大型的规模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还是比较好退的。但是如果你买的就是你的生活，比如说你每天要吃的喝的呀，牛奶呀，这些东西或者几件衣服啊，一个鞋子啊，我觉得这好像很难呢，很难有人会留着这些凭证所以不晓得，我真的不晓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意见更好的方法来促进这件事情。既然有议员已经提出来了，当然这个就丢给了商家，看商家该怎么办。我相信能够做出这么大生意规模的商家都是蛮聪明的嘛，应该所以也应该想想什么点子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掉不要和稀泥啊，反正你拿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晓得该怎么退，大家就这么拖着吧。那希望，我不晓得我自己在这期间有没有买，好像有买一些大件的物品啊，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好处啊。如果买的，你说你买一双拖鞋，买一双鞋子100多块或者是干嘛，我想很多人也懒得去跟你计较了这个麻烦嘛，可能还要找单据啊什么的。接着呢，也是一件对我来讲有感而发的一件资讯，说颠覆了认知啊， X 世代婴儿潮有金钱的焦虑症。有的地方呢披露，消费者信心分居在美国倒数第一、第二名，生活比千禧啊 Z 世代呢更不快乐。为什么呢？有一篇报道呢，他说颠覆了我们对婴儿潮和 X 世代的认知。报道指出，婴儿潮和 X 世代经济压力重，焦虑感呢导致消费者信心低落，生活比千禧年和 Z 世代更不快乐。在大家的普遍的认识中， X 世代是所谓的躺平世代，婴儿潮世代则是真正实现美国梦的一代。我就是要讲这句话，婴儿潮世代现在大概都60多、70多、80多吧，或到90这一代，应该都算是婴儿潮这一代。这两个世代都不该为金钱感到焦虑啊，但是事实看来却不是这样。 X 世代目前的消费者信心在美国各世代中是最低的。根据商业研究机构经济评议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它六个月平均值为78点，是至少4年半以来的最低点。婴儿潮世代呢，它仅追在后面为83点，也是自2021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自2025年初以来，这两个世代的消费者信心就呈现

0: 持续的下滑。在这个同时呢， Z 世代和千禧世代这两个通常被认为是精疲力竭、悲观绝望且无力承担成年生活成本的世代呢，消费者信心指数都保持在110点左右的稳定水平。 X 世代的焦虑来自结构性的问题，他们是美国第一代在50多岁时既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又要承担子女抚养费用的三明治夹心族群。心理学称呢，这一人生阶段正是幸福曲线 U 型曲线的底部。调查显示 ,70% 的 X 世代表示他们更害怕钱不够用而不是害怕死亡。比率高于千禧世代的 66% 的婴儿潮世代的 61%。不只是 X 世代，婴儿潮世代也普遍感到焦虑。婴儿潮世代占美国人口的 20%、也蛮高的，却拥有全国 31% 的财富，综合85兆元，但这笔财富并未在他们之间平均分配，这就是问题了。皮尤研究中心在202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婴儿潮世代中最富有的 10% 家庭呢，掌握了该世代71%的财富，10%的家庭掌握了该世代71%的财富，形成的财富分配极度不均的局面。少数人可以安享晚年，而大多数人却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来应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婴儿潮世代的焦虑来自如何以有限的经济资源来应付不断上涨的医疗保险成本和日常的开销。看到这你会觉得蛮唏嘘也蛮感慨的。我相信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应该婴儿潮世代是蛮多的啊，婴儿潮大概在70、80、90吧，可能从65岁开始吧，这都算是婴儿潮世代的人。他们这个世代的人呢，真的我觉得经历的蛮多的，经历二战以后啊，你看那时候的嬉皮，他们的一种思维反战争反当时的一种那种现象的一种思维，所以很多人就嬉皮啊，这个抽大麻啦啊，留长头发啦，我不说留长头发就不好，那时候蛮流行的。然后呢就是一种故意把自己打扮成或者真的很颓废的样子，好像就经历了很多事情一样那样哦，那个时代他们经历，然后经历了这个经济的复苏啊，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复苏很多。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能够抓住经济复苏的这个节奏的话，我相信他们就是所谓的他们就会比较，我现在的生活就会比较舒服了，比较不会那么忧心。假如你没有抓到了那个节奏的话，那可能就会比较凄凉一点，到现在就会焦虑一点，不能说凄凉，没那么惨了，可能会焦虑一点。我知道很多那个世代的人呢，婴儿潮世代人，很多人呢他生活的非常的清易，我刚刚讲是比较颓废一面，但也有人他在这个阶段呢，他找到了一些机会，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子来生活啊，怎么样子按部就班的上班啊，那很多美国公司都有 401K 啊，参加了这个啊，那时候他选择了 401K 啊，那么一直到工作呢，也不是说我到了62岁还是65岁我就退休，他们可能会延到69岁啊70岁再退休，拿到全额的失安金的这个钱啊，那现在生活也蛮悠闲的啊，一方面他有 401K， 一方面他可能这个失安金就可以拿到3000多块 应付一下平常的开销啊，自己吃吃一点喝一点应该没问题。当然你要买什么奢侈品啊，那就看你自己的401k或者你的存款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不管是在哪个时候啊，对有些人呢他就是一种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可能你就颓废下去了，可能有人吸了大麻他就没办法戒掉了，可能进一步再吸别的东西啊。那当然好像越战也应该包括在这里面啊。所以说有人去参战了回来，对他来讲那种创伤啊，战争的创伤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阴影啊。我相信不但是这边的人会有这种创伤，就算是在中国的，不管是日本的侵入也好，内战也好，对很多那个时代的人都有心灵上很重的创伤，一直都有的人你可以看他表面上谈谈笑笑没有问题，但是在内心里面那个结或那个阴影好像挥之不去啊。我知道在台湾，我在节目中也谈过很多的军人或退伍军人，他们呢喜欢喝酒等等的，我觉得那是一种逃避。那就是说我麻醉自己，在美国也看到啊，我看到很多参加越战以后的人虽然辅导他去上班啊，去找工作，但是他就开始这个酒精，这个喝酒呢就中了酒精毒啊，中了这个毒就一下子就拔不出来了。很多人是这样，或者他就真的有点自我放逐的味道了。所以呢我又要讲我是坚持反对战争的哦。我觉得不管对人家都说在战场里面那个，如果是军你两个敌对的杀了军人是不犯国际法的，不犯战争法的，但是是没错了，那时候你在打仗嘛，总是会你一定要杀的敌人嘛，那当然就不犯战争法，但是对他们也是人呐，对他们的精神上的一个折磨你也是不能够小看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需要家人啊，需要专家为他们来做辅导，为他们来这个解除心理上的这种障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的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墨西哥的海湾沿海呢，这个叫应该念四吧，四肉菌的感染激增，高温海水呢助长了繁殖。路易斯安那州呢有九例病例，有五例都死了。公卫官员呼吁提防坏死性的筋膜炎。在这边呢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夏天呢大家都喜欢出去，尤其是这么热的天气，大家都喜欢出去戏水那么你就会觉得舒服嘛，可是你就在无形中就被这个病毒给感染了。所以我在这边呢只是提醒一下，他说感染的症状包括了水泄啊，胃痉挛啊，恶心、呕吐、发烧和发冷。所以如果你出现这种现象赶快去找去医院就医。同时他们还建议接触海水或深海鲜后应立即用肥皂和干净的流动水清洗伤口，处理生贝类时免疫力较弱者应先戴上防护手套，而且料理这个一些贝壳类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务必先丢弃已经开壳的贝类以确保安全。一般我相信一般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去买那个这些贝类的东西的时候，它壳已经开了， 一多半就是说它已经不新鲜了，所以说这种东西呢千万就不要了啊，你去买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挑。那挑过了以后呢，也要如果说你是回到家才发现的话呢，那情愿就牺牲啊，牺牲一下就不要了啊，丢掉。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喜欢去海边戏水的朋友们啊，要特别留意这个现象。接着呢，就是有一位不幸的消息哦，我看到这个也蛮感伤的哦。有一位华裔的女病人呢，她病故了，她在八大岛华社帮助魂归故里哦。哎，看到蛮伤感的，从北卡只身到纽约，不到一个礼拜就病故了。亲子互助会将他的骨灰送回了老家。她是32岁的一个福州籍的女子，今年呢4月从北卡只身来到纽约，在布鲁伦八大道华社住下，不到一周后，她因病突然身亡，没有留下任何的钱，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骤然离世让处理他的身后事成了一道难题。社区组织呢，纽约亲子互助会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辗转透过各种方式为他联络到了远在中国老家的妈妈，最后呢得以将他的骨灰送回老家，魂归故里。这位福州籍的华女，她叫做王楠，多年前呢来到了美国，已经有了美国的绿卡了。今年4月中旬，当时家住北卡罗来纳州的王楠呢，开始在社群媒体上寻找前往纽约的交通方式。4月19号左右呢，王楠就抵达了纽约，随后就住进了八大道交59街附近的一个住所。没有人想到啊，这竟然成为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旅程。根据当时王楠的同住者介绍，4月24号，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天，王楠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身体不舒服，包括了呕吐以及因为身体严重不适而尖叫等等。同住者说，他们曾多次询问王楠需不需要拨打110来帮助呢，或者送他去医院，但王楠都拒绝了。4月25号上午，王楠被发现在他八大道住所内去世，警方以及法医部门随即就介入了，他们就寻找身份。他说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同住的人呢，根据王楠留下的唯一线索，就是他的微信号码呢，开始在小红书上寻人。在此同时，同住者联系了纽约亲子互助会，希望得到社区的帮助。在小红书上呢，首先回应的是王楠妈妈在纽约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说，王楠的妈妈和妹妹都在中国，王楠到纽约后是他帮着搬进了最后的住所，但他当时完全不知道王楠当时的身体状况，更没有遇到会发生这么样子的一个变故。亲子互助会得知消息后，马上和王楠的妈妈取得联系了，并知道那是一个低收入家庭。亲子互助会又和警方联系，得到王楠中国护照的照片，得知他在1993年8月5号出生在中国福建。警方还说，王楠呢随身带着新旧3部手机，他没有银行卡和信用卡，但有几张礼品卡。据王楠的妈妈说，王楠在新冠疫情期间身体就不好了，好像是肾出了问题， 并因此回国休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用中药来调理，后来又回到了美国。妈妈说王楠不相信银行，因此一直没有在银行开户，也从不使用信用卡，但会购买礼品卡使用。妈妈希望女儿的骨灰能够回来，那么这也是由众筹来帮她回家的。看到这边呢，真的是蛮令人感伤的哦，就说这位家里环境并不好的一位年轻的女性来到这边，我不晓得她为什么从那座到纽约，是不是觉得纽约的机会比较多一点呢？来到了千里迢迢来这边，那我就觉得她生病了，不舒服，呕吐或者痛。很多人呢，我自己以前呢，我是胃比较敏感的，我们家里的人呢，心脏是蛮好的，但是胃哦，说真的就比较不好。比较弱一点，不是有什么问题，比较弱，我们家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啊。那我自己呢，只要稍微吃到一点点不太干净的东西啊，我就会一直呕吐，那绝对会呕吐的。像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别人吃了没事，吃了零嘴没事，我吃了同样的东西就会有事情，就会呕吐。所以当你发生这个呕吐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疏忽掉了。像我呕吐，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也没有因为呕吐去看过医生，真的没有。我自己会备了一些酸梅哦，讲起来台湾很多人都说怀孕的时候才会吃酸梅，我不是，我是因为知道自己胃不是很好，所以我会买的酸梅。如果今天在外面吃什么东西感觉到胃有一点不舒服，我就会泡酸梅水喝，真的会帮助很大。但是也会尽量的小心哦，吃东西不要吃到不干净的，就像我们刚刚讲海产的东西，你真的要好好处理干净，要不然你最近就不要吃哦，要不然真的要好好的把它处理干净，而且要熟食哦比较好。所以我就觉得也不能算他的太大的疏忽。你说呕吐或者他有别的不舒服尖叫，如果真的有别的病别的问题存在，那好像真的就应该去就医，而不应该省这个钱。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比较困难，因为他也没留什么钱嘛，所以以致导致他就说能忍就忍，就觉得哎呀吐一吐，可能身体那因为吐而带来的别的不舒服可能也是正常的哦。所以他没有讲说他到底是不是生病，他到底是什么病哦，没有讲。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值得去探讨的，让我们大家增加除了对他这么年轻就去世啊，感觉到非常的惋惜，也感觉到一个人在这边奋斗真的很不容易。其实在这边啊，亲不亲故乡人嘛，对不对啊？这些侨社的帮助呢，真的是在很多的社区华人社区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他能再早一点发出求救的信号，是不是可以走出去多问一些人，多参加一些比如说社区里面这个社团的，去参加去询问人家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助啊等等的，或许是不是会好一点呢？这只是我们事后说，让我们大家因为这件事情得到一些警惕哦。像你同住的人就说可能只是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并没有作息时间干嘛，没什么交往，但是不是大家也应该互相的了解一下，尤其他们有什么亲人嘛，了解一下状况哦，基本的状况等等的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呢？这也是我们感到非常的痛心啊。不管怎么样，他现在已经魂归故里了，希望他一路走好啊。但是我们活着的人，如果你周遭有这样的一些人存在的话，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提高警觉去，不是说你要出钱出力啊，而是说你可以就是带他 认识多一点的社团或等等的，大家可能会比较通个气啊，会比较好一点。同时你自己如果有这个困难，也不要藏着掖着啊，就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够解决，不然话就没别的办法，没有路可走了，还年轻嘛。所以这也是看到以后的一些感想，特别提出来和大家来分享。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啊，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I have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5: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松山飞金门上翼机场，巡航高度目前在14000英尺，预计在下午的2:50抵达。根据最新的天气报告，金门地区晴天，地面水温。
1: 请自己门前面。

0: 听众朋友，终于现在不用再讲英文了，我们就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采访金门国乐团啊。那这一次接受访问的除了有黄光佑老师之外呢，还有金门县国乐协会理事长李友忠先生啊，就谈到了金门的历史啊。其实金门是飘着浓浓的肉骨茶香的，在金门被划为阵地之前，面貌是截然不同的。在1949年之前，金门已经有600多年的集村历史了，并且有强势的传统宗族部落文化。在当时的李姓、陈姓等大家族各有演派，并且环绕着宗祠作为中心，是一个又一个的单姓村。金门的历史奠基也超过了台澎马三地啊。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金门自宋明清三代以来，总共出了50位进士，文风鼎盛，被誉为是海滨邹鲁啊。刚才说到金门飘着肉骨茶香，其实金门就是一个侨乡，是厦门外海一个富裕、有着悠久传统、鼎盛文风的聚落。金门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座开放的、熙来攘往的国际岛屿，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的重要侨乡之一。什么是侨乡呢？就是指一个地区有许多人选择侨居海外，将眷属留在原乡。中国沿海的福建省还有广东省就有许多知名的侨乡，而金门就是台湾最知名的侨乡之一，所以呢也会听到他们的口音，同样是福建话，但是听起来很不一样。来听听李友忠理事长的分享。
1: 福建话，
2: 那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很多的话，其实这就是要推溯到重点，就是在1860年前后那个鸦片战争。
1: 嗯，
2: 鸦片战争之后，他要求中国大陆所以开放五口通商。
1: 嗯，
2: 那五口通商之后，那个时代英国他就选择了厦门。
1: 嗯，
2: 就厦门这个地方，德国是选择青岛，那在天津，然后就其他的国家。那英国这样子为什么选择在厦门？就跟其实当初美国的掏心的实验，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在1860年前后，他们在东印度公司在印尼、马来西亚这边发现石油跟一些棕榈油，所以他们需要很大量的华工。
1: 嗯哼，
2: 那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就近在福建，那厦门你在讲厦门，其实早期厦门旁边的泉州是中国大概最早去做一个对外通商的一个港口，泉州港以及我们现在漳州的月牙港。这两个基本上在明朝的时候它就是对外通商的，郑成功那个时候就给他们的贸易从泉州港通到日本，从月牙港到东南亚，这整条海线是郑成功他们家正式家族的控管。那他们那个时候在厦门之后，那我们金门人跟其实很多的潮州人其实很早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你像那个英国人他必须要找很多的移工，所以我们到了厦门之后长官，然后厦门很多，我们很多的金门人跟潮州就会到跟着他们到往南洋走，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去。所以我们很多的金门人，其实你现在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那边的最富有的这些华商，可以说80%都是金门人。
1: 哇！
2: 文莱的华人有80%是小金门人。
1: 嗯，
2: 那新加坡几个大富豪，像我现在最近。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马来西亚的杨庄女集团，
1: 嗯，
2: 那威利啊、红海，他们在马来西亚发展还靠的，因为他是整个马来西亚店都是他供应的。
0: 好，说到这边，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哦，在早年呢，以为这个金呢，就是指很有钱的意思，就是通往金钱的门户，其实不是哦，指的是它的地势险要，是适合攻防的地方。没有错，这就要说到明太武洪武二十年，也就是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在吴州筑城，因为地势险要，所以就取固若金汤、雄镇海门之意啊，就是金门的意思。 那后来呢也去看黄光佑老师教课哦，哇，真的是有板有眼的，那些曲子超级难的哦，可是被他带得非常好，那些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听话，而且能力都很好哦，所以就代表说荆门这个地区已经把国乐的传统带起来了，荆门是一个国乐岛。
3: 来看一下排练，然后要做一个要
4: 专业国乐团，
3: 对，
4: 棒棒棒，
3: 多谢老师，
4: 谢谢老师，谢谢黄老师，谢谢团员们，很棒很棒，加油加油。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呈现的，哇，我觉得蛮多元的啊。先是 AI on the air 全英语播出春节特别节目，再来就是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金湖国小访问了李友忠理事长，以及参观了金门国乐团的排练现场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内容，由于下周是逢228和平纪念日，所以在节目中也是再次的呼求和平。在2026年，有缘千里话音乐，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希望能够用音乐做最柔性的和平诉求啊！所以在下周为您播出和平纪念日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新年快乐，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通过我们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可以帮您，不管是想要租房子或者想做任何生意方面的广告，我们都很愿意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宣传。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哥伦比亚强震规模高达 7.4， 撼动了拉美多个国家。现在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了强烈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规模 7.4。 来自波哥大的外电综合报道，哥伦比亚今天上午发生强烈的地震，撼动各国跟其他有关在拉美的国家。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和厄瓜多首都在基多都有多栋建筑明显的摇晃。各国太平洋沿岸乔科省传出有人员受伤，也有重大的灾情。根据在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测得规模是在 7.4， 震央就位在哥伦比亚西部，震源深度大约是100公里。哥伦比亚地质调查所也表示了这个地震的规模在 6.6 级。这一次的地震远到北方的巴拿马也有明显的震感，波哥大有多栋建筑进行了疏散。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的乔可省 CHOCO 他们的省长戈多巴库里在社群平台 X 上表示，地震造成的人员受伤以及也有严重的灾情。他表示说，我们的乔可省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的地震，我们担心还有余震。虽然在目前的震央是在圣荷西德帕尔马的附近 San Jose de Palma， 但是省会基布多也有人员受伤，也有建筑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已经展开在灾情上的评估，稍后会发布第一份有关官方的报告。而根据了解，现在在委内瑞拉有一次双强震，死者高达6125人。这是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在日前也发生过了一个地震，而这个地震呢，也让我们大家可能还余悸犹存吧，用这四个字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年六月重创委内瑞拉的双强震罹难人数呢，在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个攀升的数字。据了解呢，当时造成死亡的人数呢是6125人，这是在南美洲的时候六月份所发生的。今天是在到了已经八月十月，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南美洲啊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也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讶。好，回到我们在美国方面的重点消息。来纽约方面最近的消息报道，美国科技媒体 Information 今天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微软在正计划最快九月会发表新一代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晶片 MAIA Maya 300，并且跟台积电洽谈保有明年出资30多万颗的产能，也就是说他们 微软计划出的新一代的人工智慧的晶片啊，叫 Maya 300，并且由台积电来负责出货30多万颗。路透社在这里特别报道了 Microsoft 在2023年11月推出了 Maya 的晶片 MAIA， 但是在提升到大规模生产方面持续是落后在同业。它的目的是希望降低对 NVIDIA 也就是辉达在昂贵处理器上的一个依赖。而根据在 Information 的这个专题报道也特别指出， SoftRack 正在寻求扩张 MIA 产量的大幅提升，而也说服了 Azure 等重大云端预算客户采用这一款晶片，也就是 MAIA 他们所产生的最新的这个晶片。微软并没有回复路透社任何置评的请求，而台积电因为下班的时间也无法联系寻求任何的评论。所以这一则新闻呢，很值得我来为大家再追踪一下，我也很有兴趣啊。这是微软最快9月份发表了 MIA 300 MAIA 跟台积电洽谈有关的产能。那么这个可以说呢，这都是跟人工智慧有关，是不是这个将来的机器人要比我们人要来得更聪明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好奇。再次提醒大家，哥伦比亚强震规模 7.4 撼动了整个拉美多国，现在正在通报有关的灾情。好，我们到欧洲看看欧洲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欧洲12号出现20年来首度的日全食，包含了比利时在内多数在全食带外的欧洲国家可以看到日偏食。为了一睹天文的奇景，很多的比利时的民众赶快去买一副眼镜，而带动了这副眼镜的销量上升。8月12号欧洲会出现2006年以来的第一场的日全食。当月球完全遮蔽太阳的时候，西班牙的北部一大片的地区呢，会短暂的从白天变成了黑夜。而这样的这一次的日全食呢，我们看看啊，具体的还有一些相关的报道，因为它可以牵涉到整个欧洲大陆的一部分。8月12号欧洲将出现自2006年以来第一场日全食，当月球全部遮蔽太阳，西班牙北部一大片地区呢会突然从白天转为黑夜。比利时未在全时代之外无法看到日全食，但是会看到所谓的日偏食。所以从上周开始，不少比利时的民众就做好准备，他们都纷纷的干嘛呢？赶快去买一个日食眼镜，希望在这一天呢看到天文的奇景。购买这些日食眼镜的人可以说是突然的暴增，连带使眼镜行很多方面对库存不足的压力大大增加。而根据布鲁塞尔在时报上的报道，引述比利时专业验光师和配镜师协会的资料显示，许多第一线的配镜师都反映，库存的日食眼镜在上个周末就已经卖完了。而目前呢，中央社记者也走访多家眼镜行，询问有关日食眼镜的销售情况，都得到说是卖完了，所剩无几。那么根据布鲁塞尔开设眼镜行的一位卡洛琳也表示，仅存的日食眼镜呢现在也没有多少，很多民众都来想购买啊，亲自希望戴上这个眼镜看一看这个日食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除了眼镜行之外，也有部分超市在店内呢还销售日食眼镜，同时呢他们也说数量不多，现在卖完了就没有办法再这个供应了。 如果在日食期间呢，直视太阳会对眼睛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专家建议佩戴专门设计这个日食眼镜，它有一个专门设计，一定要和 ISO 12312-2015的标准的日食眼镜啊，12312-2015。因为呢，如果你要去看这个眼镜，看这个太阳日食啊，如果你是不戴这个特殊性的眼镜，它要把这个辐射光呢，还有这个光度都要盖住，要不然的话会破坏你的眼镜。那么根据比利时官方发布的资料显示，比利时在日偏食的现象是12号的傍晚7:18，晚间8:13到达食盛，就是太阳被遮蔽的最多。那么预计结束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9:05。我一下子没有办法换算成在美国的时间，不过我相信到时候在电视上会让我们看到这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一个所谓的日食的现象，所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希望这一天我们也注意一下来自在比利时这一天的日食的情况，那么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一些很特殊的景象。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这里微软这块九月将会发表一个 MAIA MAMIA 300跟台积电洽谈的产能，表示呢在这一方面跟人工智慧有关的晶片 MAIA MAIA 300在未来呢，因为有新的这个晶片，也就表示说的未来这方面的机器呢更有一个新的进展。微软还没有回复路透社任何的置评请求，不过台积电在目前也因为下班没有人接，不过微软呢已经要求让 MIA 产量大升，也说服了 Azure 等重大云端预算客户采用这一方面的晶片。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复盘一下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和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合作本次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啊，这也是 Shakira 第三次为世界杯唱主题曲啦，之前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 Waka Waka， 还有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 La。

全球都热爱啊！这是金润吉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打造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梅西的超级球迷苏醒2017年发表的这首 The Greatest Messi。

有长靖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逃亡，他自己说这首歌曾经在自己低谷期带来了精神慰藉。相关话题，有长靖说孙燕姿逃亡救了他登上热搜，引发大量听众关于逃离精神内耗的讨论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这首歌的原唱孙燕姿啦，听到她首本名曲啊，26年前的那个六月啊，歌坛诞生了这位超级新星，来听孙燕姿的 T O O 天黑黑。

张惠妹1997年所发行的二专 Bad Boy 当中的一个人跳舞，余光彦作词，伍思凯作曲。那接下来同样诞生在星光璀璨的90年代啊，来听1996年的液态黑专辑当中林忆莲和杜德伟对唱的这首我心仍在啊。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安排两首关于北京的歌，首先有请张强啊、这首歌老北京的松弛真的是一览无余哈，一点都不矫情，也不在意外界的评价，爱谁谁。我们来听热烈随性的北京女孩，演唱者北京女孩张强，发表年份2017年。

邓紫棋2016年翻唱汪峰的《北京北京》，区别于汪峰的粗粝感，邓紫棋的精致版也是有不少的拥护者哈。我记得汪峰对于邓紫棋翻唱自己的作品还是挺认可的。那接下来插播一首毕业季的热门单曲啊，精准戳中了从小镇奔赴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的心境，充满了少年感和奋斗精神。这是 SHE 2015年的《你曾是少年》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由这部电影的导演萧阳作词，杨子普作曲，《你曾是少年》。

Ella 陈嘉桦2024年的专辑 Bad Habits 当中的一首比较安静走心的歌，叫做小简单。接下来华人歌曲周末派安排两位心心相惜的歌手难得一次的合作。说到吴青峰的歌声，经常会嫁接到各种不同气质的歌曲里，与不同的女歌手产生了奇妙的音乐化学反应啊！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些文艺的气息泡泡冒出来。那接下来是柯敏勋2020年的画画专辑当中的另一个时空的你。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2012年五月起，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于斌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名为东临西找，前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专栏为文史性质，文章多集中于民国年间的人与事。后来除了个别的篇目，这些文章收录为东临西找集。欢迎收听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名叫《东临西找集》的书。因为专栏所在的版面是文史的属性，也因为个人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民国年间人与事的兴趣，于斌所写的专栏文章也便集中到这里。关于民国时代，他曾借张爱玲的比方说，那于他仿佛也是个橙红色的时代。不过他也说，这比喻当然是抒情化了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怎么也轮不到那个时代。他知道那算不得什么太平年月，所向往的是在动荡战乱的背景上由自显出的一种混沌初开的扩大气象。那时的人也更具可能性，人格上更得飞扬之志，这种感觉也被他带到了笔下，构成了专栏文章的底色。不过东临西找集还是趣味主义的，以小小侧面窥见民国时代姿态横生的一面，一天读几个故事也是不错的消遣。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临西找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0: 学历这个词不时会出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里，比如有的学校只招本科家长的孩子，违背了教育本意；比如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大国工匠并非仅靠学历打造。有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放在现在的语境里也许可以理解为求职不问学历。可是事实上，求职时没有一纸文凭，往往还是会有寸步难行之感。而随着大学扩招等变化，求职的文凭要求也是水涨船高。比如高校，即使是很普通的学校，也已经是非博士免谈了。于是人们就会对传说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不胜怀想。在有些人看来，民国似乎就是那么一个时期。陈寅恪留学欧美多年，并没有拿什么了不得的学位，不是照样礼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吗？钱钟书也只是一个硕士，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不也是聘为教授了吗？梁漱溟、钱穆更不用说，什么文凭也拿不出来，不是稳坐北大的教习。于斌承认这些的确是佳话，但是佳话之所以为佳话，正因为这是一些特例。如果体察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生期，草创时期，许多事只能从权。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就算蔡元培看重学历，他又到哪里找那么多博士呢？胡适算是海归的先头部队了，但他的博士学位是后来才拿到的。至于当时国内现代教育八字还没一撇，不要说博士、硕士和学士，也无从说起。也就是说， 当时受过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很难找。但是没有学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的门槛，完全不问出处是不可能的。没有学历得有其他的资历。于斌举例说，辜鸿铭曾经当过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而且有著述，虽然不教外国文学，他却是拿了爱丁堡的文学硕士学位的。黄侃在学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虽然没有著述发表，却被当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章太炎并称章黄。写到这里，于斌感慨说，如果以现在高校的量化指标，没有著述发表的黄侃估计彻底玩完。
1: 算起来倒是新文化派的人物似乎有好几位，看上去学历与声望两无着落。周作人、朱熹祖、钱玄同都曾留日，皆算不得修成正果。不过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虽然周作人进北大其实仗的是通希腊语的绝学，然章门弟子的身份想来亦是一因素。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教育体系渐已成型，学术专业化的要求中也包含着对学历的要求。彼时无学历或学历低者进入大学的机会较前就少得多了。西南联大聘钱钟书为外文系正教授，文学院长冯友兰致校长的信中就特别言明是破例。若联大聘陈嘉、中大聘范存忠为教授，则顺理成章，因二人分别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哈佛的博士学位。虽然钱的学问远在二人之上。
0: 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最不计出处引进的人才里面，肯定要算上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毕竟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而刘半农则是中学没毕业就去上海滩闯荡，过卖文为生的生活。虽然凭一支笔在《鸳鸯蝴蝶派》报刊上无往不利，赢得江南才子的美名，但是这些在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却是不作数的，有时候还反过来成为同事善笑的把柄。虽然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但当时的刘半农时不时要面对胡适等人的讥嘲。据说某次新青年编辑部的会上，胡适就曾提出过编委的学历问题。身为新青年的笔杆子之一，文章不止一次被拒，当然让刘半农很受伤。细算起来，刘半农在北大的日子不好过，学历并非唯一的原因，性格浮躁、胸无城府、混迹渊湖小报的所谓前科，包括和钱玄同上演的那场著名的双簧的不入流，都宜人口实。但是没有学历肯定是他不受待见的一个原因，关键是这条别人眼中的软肋也成了他自己的一块心病，这才有了他后来的发奋出国留学之举。
1: 民国初年出国留学的人中，颇有一些是并不以拿学位为念的。梅光迪甚至告诫小老弟吴宓，要学真本领，学位不必计较。但刘半农不同，就是奔着学位去的。一战后赴欧留学生活的艰苦，刘半农的日子尤为艰难。一者他是从待遇优厚的教授倒过头来做穷学生，二者他是拖家带口去读书，在那边又添了一对双胞胎。据他信中说，最窘迫时面包也难以为继。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发奋最终令他成为中国语音实验方面的奠基人物。 另一方面，他留学六年也终于修成正果，获得博士学位。刘半农归国后常向人强调他得的是国家博士，颇引以为荣。事实上，法国的博士有些以国家名义颁发，并不比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博士高一等，所以熟人间传为笑谈。据周作人说，他们称刘博士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当然是因为刘当初在胡适们那儿留下的心理阴影，其情可怜。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1950年，钱钟书一家在清华大学家中留了一张合照，照片中杨绛怀里的那只猫令人想象，也许正是引发钱钟书写小说猫的始作俑者。中国的小说有影射的传统，由好事者考证，小说猫里的人物，从主角李太太到他先生到他客厅里的一干人等，除了大学生遗骨，皆有所本。当然还有那只名为小黑的猫，因为林徽因爱猫，所以有人就说安之前老写的不就是林徽因家的那只呢？对此钱钟书自己就曾否认过。于斌说，小说家言坐实了未免煞风景，不过故事中的描写有许多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些符合的细节，因此也难怪读者有索引的冲动。比如钱钟书在《猫》里如此描写举动斯文、名满文坛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的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猿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听完了这段描述，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出沈从文这个名字？钱钟书笔下制造野蛮印象、神秘气氛，自然是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调侃。写小说《猫》的时候，钱钟书还没有见过沈从文，于是于斌推测，那一番细声细气的形容则定是从传闻中演绎，而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沈从文的羞涩似乎早已成了段子。
0: 沈从文写小说滔滔汩汩，真是下笔不能自修，但在人前常常是面上未雨先红，嗫嚅不能言。他出身寒微，未受过正规教育，在社交场合有几分自卑或不难想象。他一直自称乡下人，人前的羞涩不是怯场恐怕也是一因，这样的性格要他演讲讲课真是有点难为他了。30年代他已成名，燕京大学学生请他去做报告，起先是学生因亲至名作家而兴奋紧张，过后则变成替他紧张。因主持人介绍过后，十多分钟过去，他红着脸没证出一句话来。他第一次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亦如此，弄得满教室的学生替他急。他受聘中国公学是1928年的事，2年后他到武汉大学任教，那一幕又重演。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黑板上写请待我10分钟，学生便静候，不料10分钟过后仍开不得口，又写请再待5分钟，5分钟过后终于开讲，但始终只对着黑板讲话。朱东润称其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 朱东润肯定没去听过沈从文的课，这段子必是听来无疑，有相似的回忆做旁证，大体应该是实情。只是有一点难以想象，黑板在教室正前方，沈从文冲着黑板，岂不是要背对学生？那怎么讲？
1: 根据作家吴太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的讲述，小说《猫》是在1946年一月之前完成的，刊于李建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而钱钟书夫妇去清华教书是在1949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在钱氏夫妇到清华教书的3-4年前就公开发表了，与打猫事件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资料证明1946年以前两家有过什么交往或过节。不过无论是《围城》还是《猫》，都让我们见识到钱钟书那带引号的骂人风格。于斌说，天生的讽刺家，你若让他处处温柔敦厚起来，那真是难受。如果从骂人的角度去读，会发现即使是《管锥篇》《谭艺录》这样的著述，也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颇俏，意趣横生。文学是比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于斌觉得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进展骂人的艺术。前面说到小说《猫》惹来索引，说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索本，于斌说未尝不能看作小说化的脏痞人物。寻常所谓骂人，骂人者也不免耿耿于怀，钱钟书则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于斌打比方说，其快感类似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去一个，所以啊，我们大可不必专注与对号入座。至于钱家那只猫的最后归宿，杨绛在我们仨中也有所交代。1952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儿猫，钟书和阿元周末陪我回旧居，捉了猫，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我只觉得猫在袋里瑟瑟的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3: 前面呢，我们聊到了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他所影射的人物有2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物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比如红军、赛金花等。作家张爱玲也擅长写这类小说。前几年《小团圆》的出版引起张迷们的一阵骚动，拿这本《小团圆》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对照着读，正好是一出对照记。胡兰成书里的民国女子一节专写自己与张爱玲的一番热恋，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庸的离合是重头戏。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人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替身，如此这般对照着看也顺理成章。早在1993年，于斌就出版了《张爱玲传》，是最早的张爱玲传记之一，后来增补修订一版再版，颇受欢迎。对于《小团圆》和《今生今世》的对照记，他写道：谁都想过过当判官的瘾，无形中把二人书里的内容冲了法庭上的陈词。但我很怀疑对照一番能断出什么名堂，若两人均续集一事而又说法不一，胡兰成固然是说谎成性且终身未改，张爱玲披着小说的外衣纠结过去，也未必究竟可据为典要。从胡兰成假不能倒推出张爱玲必真，真相无法不走样的还原，也是因为人总是在有意无意间会对记忆有所修正。虽然一件事情两样说法，总有一个接近真相，但是于斌说自己更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而是觉得也许看看两个人在继续和解说往事的时候所依循的原则倒更有些意思。
2: 张腔与胡说的区别一望而知，用大概念来套现，则张是写实派，胡是浪漫派，前者往实上靠，后者往虚里去。小团圆是小说，然除了人物姓名是杜撰，其他种种却是倾向于笔笔落到实处。今生今世应是纪实，偏多假语村言。胡兰成刹不住车的云里雾里，张爱玲处处在丑化，不但于无情的剖析，胡兰成正相反，处处美化，人与事无一不美好，真是阳光的可以。若说张是个有意戳穿佳话的人，那胡就是一个本能的佳话制造者。所谓佳话者，就是众人口里的美谈，美谈者不过是美丽的谈资，谈资而已，当不得真。胡兰成偏偏就好这一口，最过瘾的就是把自己编进去，伪造燕京大学的学历，吹嘘在报界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总主笔。这些都不必去说他了，反正他总是有本事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从一个小角色升格为一个大角色，一个仿佛能够主导大局的人。 你会说这些大多并非光彩之事，何来美化？殊不知对胡兰成而言，唱主角远比论是非要紧，是个人物远比其他更能令他陶醉。想象之中，官场上的纵横捭阖只是胡兰成佳话的一个方面，他以风流才子自命，其佳话自当包括情场上的无往而不利。既然不论从哪一角度说他的官场生涯都算不上风光，他的桃花运当然更需大书特书。所谓才子佳人，似乎也是更能超越时空、更地道的佳话。胡兰成并不总是以贬低他人来制造佳话，述及他与女人的关系，其美化的路径毋宁是水涨船高式。
3: 然而胡兰成并非只顾着美化自己。于斌说，你看他情史上一路过去，命中的哪一个女子仿佛都可以入无双谱。自画自赞之余，胡兰成从不吝于赞美这些女性。然而于斌把原因总结为，红花还需绿叶配，如果不够佳人，还可以突出夸大富德、富荣、富功中的某一面而升格为佳人，如此才能演绎出他最新的才子佳人戏。而张爱玲是重中之重，称得上浓墨重彩。胡兰成将他与张爱玲的恋情定性为欲仙欲死，在他的笔下，藏身温州乡间时，张爱玲的远道探访是千里寻夫的佳话。成就张爱玲一往情深形象的，还有他大笔的钱，接济落难的恋人。而胡兰成则没有让他享受过所谓的用男人钱的快乐，这无疑是贬损自己、抬举别人。然而不幸的是，张爱玲不识抬举。于斌说，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庸的一段乱世之恋，在他写来百孔千疮，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难堪、纠结、折磨，他都要目不错珠地正视一番，且表而出之。关于金钱这段细节，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有对应的描述，只是说法完全两样。邵之庸其实给过九莉一大笔钱，九莉接济难中的邵之庸，在他的意识里不过是人我两清的还钱之举。两段截然不同的描述，不知读者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只是对于斌来说，这两个所说关于金钱的本事究竟如何，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从中看出的是胡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一个总是增华，一个要穷行尽相。在他看来，小团圆写在今生今世之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今生今世的回应。张爱玲以他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冷傲，他不需要修饰，做佳话的破坏者才给他一份快感。而胡兰成的说谎成性，其实是源于他不能自已的制造佳话的冲动。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再来说说金庸，他的武侠小说一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香港文评家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明一起被称为魏明四老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就十分喜爱读金庸小说。他常在文章里提到，金庸笔下的人物有时候还会用书里六脉神剑、凌波微步等武功招式作为比喻。他还写过一篇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事实上是和金庸做隔空对话。虽然对金庸的史学佛学水平不无保留，但是对他在武侠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则是大加赞赏。金克木还写过一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章，谈杨绛小说洗澡，其中也有就事论事谈小说人物的。谈到主人公姚密时，他写道，作者以温柔敦厚之笔写悠闲真静之人，玉洁冰清，慧心玩志，使须眉着物蒙羞，更何况其余巧言令色之徒。新文学中自冰心卢隐而后，冰凌出世以来，少见或者未见这样的淑女。若作者和读者不嫌唐突或滑稽，我想赠以第一青衣美名，这已经是极高的褒奖了吧。不料金先生荡开一笔，忽然谈起金庸小说人物，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实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两位青衣相比，我的印象还是那位有毒的教神。有毒的是谁？原来是金庸笔下药王的弟子，所以说他有毒。
0: 令金老先生致以向往之城的是何人？《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我孤陋寡闻，真还没见过哪位批评家若无其事拿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武侠作比，仿佛顺理成章。这也就见得克木之不以雅俗为

出入自在，了无挚爱。他在另一文章中说，程灵素能独自己以救人，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为女中魁首，一体再体，足见这人物与他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金庸笔下江湖险恶，但是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亦自美女如云。不要说小龙女、王语嫣，即使立于同一故事中的袁子衣之侧，程灵素也显得相貌平平。金老先生情有独钟，当然是因他的至情至性。他甚至将他举为解脱了贪嗔痴的一例。然文学形象毕竟不是佛学符号，照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向往之志应该也包括成的善解人意、乖巧伶俐吧。张爱玲一侧，大观园中男性读者老少咸宜的梦中情人，应该是兼具侠气与孩子气的史湘云。从某个角度说，程灵素与湘云相去不远，不过这就说来话长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领证，很习惯的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照片或信息，朋友们纷纷点赞回应祝福，这是当下网络版本的结婚启示。民国时代自然没有发布照片的朋友圈，但这一点不妨碍新婚夫妇们把好消息传遍天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八卦一则民国时代的结婚启示。这则婚启不寻常，原因是启示中缔结婚姻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蒋宋二人在上海步入婚姻的殿堂。于斌说，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对于这两个人的婚礼而言却也是写实。因为婚礼虽然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和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却都是西式的。中式婚礼崇尚喜庆热闹，西式婚礼偏向浪漫庄严。而对于这对新人来说，一个已经是民国的头号人物，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这桩婚事的庄重从他们的结婚启事中也能见到一二。当天的《上海申报》刊登了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写道，与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于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于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以长使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与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蒋介石的一番表白，将他和宋美龄的结合似乎纳入到蒋介石一见倾心、宋美龄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而文中所说，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于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等等，依稀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变奏。总之，革命家恋爱所谓的神圣不言而喻。
1: 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也无结婚登记一说，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一结婚启事，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婚启通常只是一简单的告示，如同一则广告，自然可大可小，内容则悉听尊便。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我们的今日》登在显著位置，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我们正不妨以婚启事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小民百姓是否肃然以对，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实上，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而八卦对神圣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在百姓的眼中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蒋大有被填入剧内故事的趋势。蒋是从事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令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致将过来，有真有假，总之他搞不掂他。
0: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剧内的蒋介石，段子真假不论，这个剧内的蒋介石形象不免有几分可笑，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同情的对象。 而他停妻再娶的事情好像没什么人去追究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但休妻也是要有理由的，否则道义上就说不过去。民国是新旧交替最为戏剧性的时期，离婚仍然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麻烦事，所以当时不少人的婚姻也是在新旧之间。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解除，身边则是自由恋爱的伴侣。于斌认为蒋介石在婚姻上绝非新派。1921年，他经孙中山、张静江介绍和15岁的陈洁如结婚，就根本没动过与前面两位妻子离婚的念头。当然他实际上是在纳妾，而宋美龄非区区陈洁如可比，宋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蒋介石在报纸上郑重声明和三位妻妾脱离关系，蒋宋的婚姻于是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许从这里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宋美龄强悍的印象，但是社会对蒋介石离婚一事的宽容，于斌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尤其在社会下层，民国第一要人岂不就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而皇帝还不是要怎样就怎样。所以蒋介石的登报离婚虽然不能算开风气之先，但隐然已经有移风易俗的念头，以他的地位之尊，动静之大，也确实有所谓的革命之象。只是他想不到的，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即使他有三宫六院也是应该的。于斌曾从赛珍珠的自传里看到一位女仆李嫂的故事。赛家的这位李嫂曾与一个男仆山盟海誓，后来男仆移情别恋，与另外一个寡妇好上了，被李嫂知道了，锁在赛家的地下室里。赛珍珠知道后问李嫂，她说不锁起来男仆便要跑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去。于是赛珍珠又让男仆表态，男的说娶李嫂也不错，于是两人结婚。谁知过一阵，男的受不了李嫂的强势，想起另外一个女人的好处就要走人，于是又被李嫂锁起来了。赛珍珠再问，原来男人的心思啊是两个女人都想要。愤愤然评论这个糊涂心思时，李嫂提到了蒋介石，革命以后就不能有两个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又不是蒋介石。于斌笑叹道，李嫂并不知道蒋介石也将只能有一个女人了，而当时赛珍珠记下李嫂的故事，也将两段罗曼史扯到了一起。当这段厨房罗曼史正在进行时，新的国民政府中正在发生着比这重要的多的罗曼运势。这件事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就是蒋宋联姻的大事件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的是于斌的《东林西沼集》，希望各位喜欢。好，那就下期再约，拜拜。

现在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1:55，欢迎听众朋友稍后为您准备好的2点整整点新闻，张靓颖的歌声。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即将要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现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在今天发生了强烈地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至少已经知道有77人死亡。而这个地震呢，基本上是在哥伦比亚当天的 7.4 级的强震，是 7.4 级的强震，建筑倒塌已经造成有77人的死亡，而当地的6座机场现在是全面关闭。这是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我们看到来自波哥大的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在西部的清晨发生了强震，造成多座城市建筑物的倒塌，民众被困在瓦砾当中。目前已经知道最新有77人的死亡。而根据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谈到，是地震发生在埃斯普雷亚 Espriella， 在目前正好是他宣誓就任总统的几天之后，就是在新总统就任几天之后，这也使得这一个新政府立即面临他上任之后第一个重大的危机。而邻国委内瑞拉六月也发生了2件毁灭性的地震，目前仍然是历历在目。这是在今天哥伦比亚波哥大外电最新的报道，目前造成多座的城市建筑物倒塌，目前确定有77人死亡。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今天报道，超过200万人感受到强烈的震晃。而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使用的震度分级是达到10级当中的第7级。在目前，美国地质调查所也表示，这样程度的摇晃会导致建造不良的建筑物会受到重大的损害，而建造良好的建筑物则可能会有轻微到中度的损害。目前，这一场发生在南美洲，在靠近波哥大哥伦比亚西部地方的这一场地震，受影响的人口最多的城市包括了在萨萨尔 ZARZAL， 另外也在这个叫做佩皮瑞拉 Pereira， 另外还包括了亚美尼亚，这个地方叫阿拉米纳。美国地质调查所在刚刚所发的最新估计，根据摇晃的程度来看，在可能发生的广泛灾情当中，恐怕还会伴随着严重的死亡，死亡人数现在已知超过1000人，几率是在1/3。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最新的消息。在哥伦比亚波哥大今天的最新外电报道，在清晨发生了强震，很多城市的建筑物倒塌，民众被困在瓦砾当中，现在已经确认的是77人的死亡。发生的地点是在埃斯普雷亚，这是在埃斯普雷亚宣誓就任总统数天之后，他面临了政府所可以说是第一件最重大的，是属于地理性的一种危机，而不是人为的战争。这也是邻国委内瑞拉在6月发生2件毁灭性的地震之后，而接着在波哥大又发生了地震，一个是在委内瑞拉在前面6月的时候，现在呢是在哥伦比亚今天发生了强震。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60。 我们再看一个也是跟大地球上啊，地球上的这个最近好像真有点事儿。今天这个新闻是来自欧洲布鲁塞尔的消息，欧洲将在12号出现20年以来首度的日全食，这包含了比利时在内多数在全时代外的欧洲国家可以看到日偏食。为了一睹天文的奇景，很多比利时的民众购买了在这一天要看的需要用的一个叫日食眼镜，因为戴上这个眼镜避免你的眼睛受到太阳的伤害，也带动了这个眼镜的销量上升。那么8月12号欧洲将出现从2006年以来的第一场的日全食，当月球完全遮蔽太阳的时候，西班牙北部的一大片地区会短暂的从白昼而转成黑夜，所以这就叫做所谓的日全食，也就是呢这个月亮走到了这一条线上，把太阳给挡住了，这也是难得一见的历史的情景。比利时位在全时代之外，无法看到日全食，但是仍然会看到所谓的日偏食。因此从上个星期开始，不少比利时的民众就开始预做准备，先买好需要看日食的眼镜，希望能在12号这一天呢一睹这个天文的奇景。而购买日食眼镜的人数呢，可以说是突然的增长，这也使眼镜行面对了库存不足的压力。而根据布鲁塞尔时报的报道，引述了比利时专业验光师和配镜师协会资料的显示，许多第一线的配镜师都反映，库存的日食眼镜在上个周末就已经卖完了，因为当这个天文学家早就把这个消息放出来的时候，想要看这个日食的人呢早就去买眼镜了。在布鲁塞尔开设的眼镜行的卡洛琳在店门口贩售的店内，他说只剩下日食的眼镜，吸引了很多路过的民众来问也来购买。他对媒体表示说，上个星期开始已经有顾客前来购买日食眼镜，而随着日期越来越接近，消费者当然是越来越多。他说现在只剩下一盒了。另外根据比利时的民众在 Reddit 等社群平台分享的资讯，有些眼镜行免费提供日食眼镜，也有业者把日食眼镜作为赠品赠送给消费的顾客。除了这个眼镜行之外，也有部分的超市在店内销售日食眼镜。有一家连锁超市的店员 对媒体表示说，店内确实有贩售日食的眼镜，但是数量不多，所以在上个星期就已经卖完了。如果在日食期间直看太阳，那么很可能就会对大家的眼睛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专家建议佩戴经过专门设计符合 ISO 12312 -2/2015 标准的日食眼镜。也就是说，最近我们大家都在这些地方啊，都会看到这个日食的情况，但是呢，希望大家一定要配上专家所建议的这个符合 ISO 12312-2/2015标准的日食眼镜，否则的话呢，你没有戴这种有绿紫外线的眼镜呢，会伤到你的眼睛。而根据比利时官方发布的资料显示，比利时的日偏食现象会在12号的晚间7点18分左右开始，并且会在晚间8点13分达到食盛，也就是太阳被遮蔽的最多，而预计结束的时间呢，是在当地时间的晚间9点5分。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景象，不过呢，不是随便可以看了。为了一睹12号的天文奇景，现在比利时的民众在购买日食眼镜，也带动了这个日食眼镜的销量。不过呢，我有点搞不清楚啊，我们在大纽约地区是不是就看不到，因为这个角度纬度不同。不过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因为那天啊，看看电视，也可能他们会在电视上会把这个景风吧，就是把这天日食的这个影像呢，会让我们看到。这是在今天我们首先为您提供来自布鲁塞尔的一则重要的国际消息。这是欧洲12号将迎来天文的情景，会出现日食，希望大家注意这一天，12号啊，就在12号。那么另外呢，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则重要的新闻，是哥伦比亚也有强震。哇，最近怎么回来，除了气象有变，还有地震。我们来看一下波哥大在今天的最新报道，哥伦比亚西部今天发生了强震，造成多座城市建筑物的倒塌，民众被困在瓦砾当中，确认有77人死亡。这个地震发生在埃斯普雷亚宣誓就任总统的几天之后，使得新政府面临上任后的第一场重大危机。而邻国委内瑞拉也发生了两届毁灭性地震的记忆仍然是历历在目。在6月的时候，这是委内瑞拉，而现在呢，是发生在目前的波哥大。在今天，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NN 也报道，有超过200万人感受到非常非常这一个强烈的震动跟摇晃。依照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使用的震度分级，达到在10级当中的第7级。美国地质调查所在今天也表示，这样程度的摇晃会导致建造不良的建筑物会受到相当大的损害，而建造良好的建筑物则可能会有轻微的损伤到中度的损伤。这是在哥伦比亚发生了强震，目前已经知道有77人死亡。而在欧洲12号迎来了天文的奇景啊，比利时涌现了日食的情况，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的。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微软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柔软 在目前微软正计划最快九月要发表一个新一代的人工智慧 AI 晶片 MAIA Maya 300，并且跟台积电洽谈了保有明年出货30多万颗的产能。路透社报道， Microsoft 在2023年11月推出了 Maya 晶片，但在提升到大规模生产方面持续落后的同业，其目的是希望降低对 NVIDIA 昂贵处理器的一种依赖。 The Information 在今天的专题报道也特别介绍了微软正在寻求 Maya 产量大幅的提升，以说服 Anthropic 等重大的云端运算的客户采用这一款的晶片。微软并没有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而台积电则因为在下班时间没有联系上相关人士寻求相关的评论。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来自韩股的一则新闻，亚洲股市经历上个星期人工智慧 AI 题材牵动的激烈震荡之后，今天收盘走势分歧。上个星期五创下史上最大涨幅的韩国股市有所回跌，而最近同样处在科技股波动的日本股市也都走低。法新社报道说，韩国晶片制造业两巨头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 Samsung 他们的股价7月31号在收盘分别狂飙了 30% 跟 27%，而带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中场大涨 17.9%， 改写了历来最大单日涨幅的记录。不过 SK 海力士跟三星股价今天收盘都重挫超过 8%， 拖累了首尔股市中场下跌 5.1%， 而东京的股市也收低了 0.9%。 在此同时，美国股市上个星期五收盘呈现乐观的涨势，而其中科技业的巨擘 Amazon 股价大涨 15%， 而拜其公布的上季获利跟营收成长双双优于预期。而另外一家美国科技大厂 Microsoft 前一天也发布了亮眼的财报，而种种迹象激励了市场对人工智慧 AI 投资的信心大大的加强，也把关于回报的疑虑暂时抛在脑后。在此同时，今天国际油价再度重挫，布伦特原油跟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 原因是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表示会跟伊朗展开新的一轮和谈，内容将会涵盖全球能源供应的要道赫姆兹海峡。而在今天我们看到上海股市收盘下跌 0.6%， 新加坡、曼谷、雅加达都是同样收黑，香港股市略涨 0.5%， 雪梨、台北、威灵顿跟马尼拉的股市都是平均收高。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
5: 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黄春明他所写的《台湾草叶集》。这篇文章其实是黄春明大概在1995-1996年杂志上面所发表的，当时并没有结集，最近结集成为源流出版的新书。在这本书里，黄春明化身成为台湾乡土植物的导游，带着我们到处去看，在台湾当时的那样一个相对还保留着农村田园景色的环境当中，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草叶、瓜果以及花树。而这本书它的写作方式比较特别，除了有文章之外，另外有黄春明自己手绘的图画，还有黄春明他自己所写的手记。所以其实这本书应该是要有实体的书，让大家可以一边读一边看图，同时呢还可以看到黄春明他自己手写的手记在书里面反映出来，有特别的乐趣。不过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只能够用听的告诉大家黄春明他写在文字上的内容。他就说，80年代初期台湾的乡土电影正上路，乡下的景物、乡下人、鸡鸭牛羊猪猫狗纷纷上镜头。当时有一部乡土电影里，有几家山村农家全家大小到城里买完番薯的归途，几个小孩每人各拿一只小伞的姑婆叶玩着回家。导演忘了这些小孩也是小乡下人，他们家的父亲多的是姑婆叶，平时视若无睹，但是在这个镜头里，乡下的小孩和都市里长大的导演一样，对姑婆叶十分好奇。其实乡土并不是形式，而是情感，是人对土地的那份无法名状的深情。如果没有这份情感，就是把牛粪涂得满脸，男人张口说话就干，叫起人民就啊什么啊什么，结果仍然什么都不是。姑婆叶长得像来自童话国度里的植物，很特别，有些长在潮湿的肥地上，叶子大得跟一把伞一样，粗大的叶梗就像伞柄，叶脉也像伞骨，把一张大大油亮的叶片撑得四平八稳。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镜头，很少有人把它拿来当伞用。不过还没有塑胶袋之前，扒开大小的姑婆叶还有狭长的月桃叶是菜市场里卖鱼卖肉不可缺的包装物。他就回想民国57年间，他说，我在台北圆环附近向二房东租了一处后院做饭包来卖。有一天回老家罗东，发现市场里的里脊肉比台北便宜很多，所以就买了6斤多的里脊肉，骑机车经由北宜公路北上，到台北的时候，整条肉不用4条腿哇不见跑了，留在后座的是姑婆叶的空心。心痛之余偶得灵感，就写了一篇叫做《鱼》的短篇小说。他曾经被选作国中国文课本第3册第29、第32个课文。该篇小说当中的煎鱼就是用姑婆叶包起来的，挂在阿昌的脚踏车上掉了的。姑婆叶头和芋头长得很像，记得小时候在外头玩，无意中看到了不少芋头长在野地，所以呢挖了好几条芋头回家。那个时候妹妹年龄虽然小，已经会烧东西了，我要她烧芋头汤喝，要吩咐她留一点给我，等到我从外头玩回来，一进门祖母抓住我就是一顿打，说我的恶作剧太超过了，害了下面弟妹3个吃了我挖回来的芋头汤，嘴巴都痒得难受，哇哇哭喊。哎呀，原来姑婆叶头不是芋头，那是不能吃的，有些人连摸它都会手痒得不舒服。但黄春明忍不住这样抱怨，谁叫它长得那么像芋头呢？于是害我冤枉挨打，而弟妹3个人会因为不小心吃到了而哇哇叫哇哇哭啊。然后再下来我们就看他关于姑婆叶跟月桃所写的手记。他的手记里就说，姑婆叶长得像来自童话国度里的植物，造型很特别，有些长在阴湿的山谷间，叶子大得跟
一把伞一样粗大的梗，就像伞柄。以前有人专门到野地摘姑婆叶和月桃叶为生，宜兰方面往再连摘，罗东方面往小皮边仔头去摘，他们通常搭大圆山的柴车上下。再下来我们看一下黄春明，他有一段重要的回忆，那是当年他在屏东师范的生活。他就说，以前屏东三范的三洞在全台湾挺有名的，体育活动、军训活动还有生产劳动。所谓的生产劳动就是去种菜，全校不管男生女生，每个人都分到一块地种菜，并且把成果列入成绩。学生一下课十分钟也不放过，去拔草的拔草，去藏尿桶的藏尿桶，尿桶不藏很不容易轮得到，轮到了厕所里的坑常常会见底。有几个男生就因为替女生挑大便才交到了女朋友，有几个后来还结了婚。同学间就会笑着说，肥水之恋，肥水之战。不过呢，遗憾的是其中也有一对后来离了婚。那黄春明就回忆，那时候我有一块菜谱，我不但跟别人一样，还比别人认真，不过这很不像我。他们就说，最不听学校话的人竟然会对种菜这么样的认真，又不躺女同学的肥水之恋。同学们实在搞不懂，后来他们就懂了，又觉得很像我了，因为我不想跟别人一样，这是我当时存在的哲学。别人种菜，为什么我要种菜？随便找一种野草来种也可以啊。我心里这样想，也就真的这样去做了。我在野地里找了五六十棵白花藿香荠的幼苗，整整齐齐的种了，就像种菜那样对待藿香荠。藿香荠又称为大正草或者是寇草啊。我想全世界的藿香荠没有我这五六十棵的命好，他们在野地里只有自生自灭，如果长在人家的农田菜园，就让人连根拔起晒干了，和其他杂草一并烧光，哪有让人照顾的份。还好他们的神经跟情绪没法达到可以感到受宠若惊，不然的话一定吓死了。我种的这一期藿香荠见不到其他的杂草，见不到其他的菜种，我每天去照顾它，不管茅坑里的水肥如何缺货，我没让它们挨饿，该要浇水我没让它们渴过，因此它们长得比野地里的藿香荠壮得多，青绿得多。如果它是今夜可食的青菜的话，可以说是肥美得很，但作为野草的藿香荠来看就变得不像了，野草该有的苍劲好像也没了。没关系，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老师会怎么对待我这份努力。事情有点意外，老师还没来打分数之前，张校长先来看学生的菜园了。听说他看到我的菜谱的时候愣在那里哭笑不得，同学们看到他当时的神情都笑了起来。张校长有点慌张地笑着向同学说，等一等，你们先不要告诉我这是谁的菜谱，我来猜猜看，是黄春明的吧。同学是在室外的菜园，所以就必须说叫做轰园大笑。张校长叫班长找我到校长室去一趟，原来我只想跟老师开开玩笑，但这个时候变成校长了，而校长又是最重视三洞的人，因为他屏东师范的三洞才有名起来。到了校长室门口才在犹豫的时候，就听到他响亮的声音叫我，我记不得是怎么走进去的，他一看到我就摇摇头叹口气说，我真为你万喜，听了一下再说，真为你万喜，你读了三个师范还觉得不够吗？凭良心说，张孝良校长是我所经过的校长里最关心我的校长。记得从台南师范转到屏东师范的时候，我拿了朱慧生校长的信给他，他看完了信问我说，黄春明啊，屏东再下去什么地方啊？我慌里慌张地想了想，巴士海峡。他就说，不错嘛，你对台湾的地理还有一点概念，巴士海峡就没有师范学校了，你好好在这里读完师范吧。
从此之后，张校长特别关照我，他竟然邀请我这个五个学校的留学生到他家去吃饭，让我认识他家的小孩张乃平、张乃东。当张校长沉重地说为我惋惜的时候，我心里害怕起来，突然觉得孤独，因为我不敢回家，也不知要到哪里，如果我再被退学的话。好在校长还想听听我怎么说。我说我们老师说要我们好好种菜，说我们种不够农夫没关系，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心里想，既然是生产劳动，就应该以生产为目的，为什么不问收获？要是不问收获，我种草也一样啊。我的理由张校长认为不重要，那只是小聪明而已，重要的是我的态度，还有我恶作剧的心态，是故意要跟老师作对，要不得等等。他要我去向导师道歉，就更意外的是我去找赵导师，他说他早就看到了，并且看到我把草种得那么美，心里想一定有我自己的原因，才想要找时间称赞我呢。他说其实啊，我们现在的菜啦花啦以前也都是野生的东西，你说你种的那叫什么草？藿香荠，多好听的名字，说不定藿香荠以后也可以成为园艺里的观赏草类呢。于是王春明在这篇文章里就有这样感慨非常深的结语，他说我想我再怎么聪明的干，就像孙悟空吧，我的张校长和赵老师他们就像如来佛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黄春明他所写的台湾草叶集。黄春明是非常有名的小说家，在小说上面他的成就很高，不过黄春明不只是小说家，他在方方面面都有他另外的一些特殊的发展。这本书是他化身成为台湾乡野植物的导游，然后用说故事的方式让我们认识在台湾乡野常见的草叶瓜果和花树。我们看他讲到了三桶号，他就讲了他的故事。他说有一位老先生，我们先叫他叫陈延生吧，老人家89岁生日，家人没替他过，90大寿当然就不能不过了。原因是台湾民间的习俗有这样的禁忌，认为九次对男人不祥，男人的生日岁数见九就不做不提，如果被问到的话少说一岁或多说一岁。例如39岁的男人，老人家一定要叮咛，要他说38，不然就说40。早前的人他们说九次的闽南语告，那就是跟狗字的发音一样，拍告那是坏狗，特别是40岁以后的九更令人注意。细则告细告，这不就是闽南语死狗吗？所以忌讳说49，而89背着告也有九，所以呢见九不过生日。今天的台湾对一般人来说，食衣住行不缺，吃猪脚面线红蛋米菇寿桃过生日早就已经成为形式，重要的是亲戚朋友诚挚的祝福。延伸老先生子女多人居住国外，早几年前的生日只要他身体硬朗，在国外的子女就要他出国观光祝寿，这可比穿新衣戴新帽吃猪脚面线过生日要来的实际。以他的岁数来说，美国加拿大日本还有欧洲都去过了，这不能不说他好福气。3年前老伴早走了一步，接着呢身心乏力不振，不过不便远行才没有再出国去。外国觉得孙子辈叫他 grandpa， 那 grandpa 虽然没有像阿公来的贴切，但感觉上听起来好像古兰帕，所以呢每次他听都会笑，听他100次就笑100次，老人家乐得很。90大寿他身体硬朗不起来了，住日本的女儿要他去日本过生日，他这次却说我活那么老了连台湾都没有走透，不去日本了。其实对子女来说，招待长辈到国外比招待在台湾方便，到国外一下飞机踏上外国，觉得什么都是第一次，什么都新，有看头有得玩，在台湾很难这么容易

台湾方便，到国外一下飞机踏上外国，觉得什么都是第一次，什么都新，有看头，有的玩。在台湾很难这么容易让被招待的人满足。好在二三十岁的孙子辈里有人刚好有时间，所以就带阿公去做三夜四天游台湾。两个孙子和一位孙媳妇，再加上两个幼稚园的曾孙，陪陈老先生游台湾过生日。有人警告他，可不要跟那些老人般的友人提起啊，这不但会让这些别的老人感觉到羡慕，也会甚至让他们不准而挂杯。一辆福斯麦克巴士九人车载了他们六个人，很宽敞。第二天晚上，他们在垦丁南湾的一家海鲜店用餐，除了鲜活鱼虾之外，根据长孙前不久的经验，向老板点了一道野菜。老板还笑着为他们庆幸，说就只剩下一份。菜还没上桌之前，长孙说起野菜这道山珍，连吞了几口口水，害得听的人也只好陪着他吞口水等待。不一下子，最先上桌的就是大家所期待的野菜，但是看样子没有引起多大的惊喜。大家半信半疑动了筷子，将野菜送进口里的年轻人眼睛一亮，赞不绝口。等他们已经举筷准备第二波出击的时候，陈老先生的慢动作才夹菜停在嘴边，用眼睛还没端详出名堂，鼻子先闻到了一股菊花的新香味。刷当欧，老人家顺口就说出名字了。年轻人惊讶，老人家在行，哇，阿公真行啊，一猜就猜中了。老人家笑了，他在怀疑这种东西会好吃吗？这个时候有一段记忆，就像桌上的鱼虾刚刚还在水族箱里悠游一般浮现在脑海里。那他回忆了什么？他回忆起八岁的时候，母亲叫他亚不行啊，赶快你乖你够去办，然后就还跟他讲说，快啊快啊，你不去摘，晚上大家要吃什么，真乖快。而不管他有多么样的不愿意，母亲的要求当然打动了他。但他一到外面听不到母亲央求的声音的时候，不愿意又回到了心头。这几天来打嗝放屁都是一样的菊花味。他在外头晃一回，回到家垂头站在门槛上，像一只带罪的羔羊。母亲看着就说，你这个孩子说不通，跟你说火顶不能骑你都不听，你是阿伯要做去吃宵。然后呢，他终于下了门槛，那就问他说，刷当欧呢？延伸撒了睁眼说瞎话的谎。明明屋前屋后都是三同好，他说没有三同好了。生气的母亲抓起延伸一顿痛打，但是母亲嘴巴里面的是，你这死囡仔嫁袂起，叫你好定袂使嫁，你唔听，你是不是阿伯要做去嫁？有关三同好的事，母亲一个字不提。最后母亲伤心的哭了起来了。延伸还以为他以后一定会变成乞丐，不然母亲怎么会那么伤心呢？万万没有想到90岁的生日会遇到山同号，让他想起了80多年前那一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母亲。好在长孙他们都知道老人家遇到难过的事不哭，好笑的事可以让他笑得泪滚滚。他夹着山同号，觉得荒谬的让他笑，想起了母亲却老泪滚动。年轻人看到了阿公的神情就说，对吧，很好吃很好玩吧。的确山同蒿好吃，不过更重要的是黄春明借由山同蒿讲了好听的故事。又例如说讲到了地沟草，那黄春明就说，11月间台北芝山岩右手边的和平公园规划虽然成型，西部准备还没有竣工之前，特别是对岸靠雨农市场和永福国小那边，很多人以为市政府公园管理的单位效率正好，已经选好了花种，在宽阔的草地上种满了小白花，近看迷人，远看

宜人，好一幅百看不厌的小白花风景。绝大多数的人叫不出它的名字，见过它的人像眼前这样一大片很少见。曾经因为火气大血压高的人，把它整株连根洗干净了之后熬成草茶养生的人，叫它做咸丰草。乡下人没有那么文绉绉，管它咸丰不咸丰，要拔掉它不过做筋头，握其他的地方一拔就断，一摘就折，觉得它的筋一点都不结实，所以就叫它抹锅拉草，又叫做抹汤啊草。农民呢以农作生产为中心，没用的东西长在田里就拔除。可是拔啊拔啊，拔了这么多种草，就是这种草它的茎最没劲。另外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叫做地沟草。那不用惊讶，那是拿人来当例子就明白了。哪一个被指为色狼的人没有光冕堂皇的姓名呢？咸丰皇帝名字那又怎么样呢？那为什么会说它是地沟草呢？那是因为到野地郊游的人都有经验，回到家里面会发现身上上上下下粘了一身小小黑黑的硬钱，掸也掸不掉，非得一根一根拔才可以清除。拔下来的小黑签仔细看，它的另外一端有两根触须状的针，就是这两根针状的倒钩勾住了衣服的纤维。当这些小黑签粘在女性的身上就有罪了，因为它不只是粘在衣服的外面，裙子里面，甚至连内裤也不放过。农业社会时代的女性从田里回到家，一个人在房间里一根一根拔内裤上面的小黑签，拔到有点乐趣的时候就会用有色的眼光看它，所以它就变成了地沟了。当时咸丰草不但女人给它浑号，小孩还会当歌唱着跑，他们就唱地沟草地沟草，对得扎不照。其实这根小小的黑签它只是咸丰草的种子，它会粘在人或者其他动物的身上，是希望可以把它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帮它播种而已。当人从它的身边擦身而过，它只是想要抓住你，管它抓住的是内裤或者是臭袜子。明察地沟草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替咸丰草抱不平，这完全是女性命名者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它的关系。禅宗大师慧能说得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过也不必太认真，叫地沟草多可爱，人不要被叫做地沟狼就好了。从咸丰草王春明就会衍生出这些有趣的说法，这就是他的台湾草叶集特殊的写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是很值得跟听众朋友细细的来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这篇文章啊，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而很多人认为呢，这个观念呢，对他们来说呢，很重要，因为大家呢，是以讹传讹，但是没有经过事实上的求证。而这个错误的观念已经是，据我所知啊，也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在错误的观念之下，常常让我们呢，一直错下去。这个题目今天我就要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题目就说，饿死癌细胞是迷思，恐怕你还没有这个饿死你的癌细胞，你就已经呢把你的生命导向了一个更糟糕的死亡的路途上。因为你想要饿死癌细胞，结果呢，你还没有饿死你的细胞，你的体力、你的肌肉已经流失了。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啊，不要以为自己万一啊，医生说你有这个内脏方面的癌症啊，要治疗。其实现在癌细胞的治疗呢，已经是日新月异，可以说不是让人听了就会害怕的一个疾病了。那么当然大家都希望身体好，身体健康。那么一旦有了疾病，不要被误导性的一些错误的讯息而导致让你的生命呢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在这我们今天要好好介绍，不要以为饿死癌细胞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它会导致你的体力肌肉流失，而让你的生命面对更大的威胁。好，我们就来介绍这篇文章。不吃糖是不是能够饿死癌细胞呢？许多癌友的人就严格的想到戒糖节食，希望降低肿瘤的生长。台北荣民总医院的一位妇女医学部的遗传优生学科的主治医生张家明，特别在脸书上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错误的观念。他说，过度的节食不仅仅不会让癌细胞缺乏能量，反而是因为你的过度节食让你的身体因为自身的体力肌肉的流失，而导致你对癌细胞的抗癌失去了最好的一个力量。张家明医生特别强调，癌细胞的具有强大的代谢的重编程，就是会 rewiring， 它有这个能力，即使外来的葡萄糖不足，仍然会改用果糖、半乳糖、核糖等等不同的来源，让它得到这个能量。不是你说你不吃这不吃那啊，让细胞自己饿死，是不对的。他说这个观念根本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癌细胞有自己自身的代谢重编程，而这个重编程的能力会使外来的葡萄糖不足，而会用果糖、半乳糖、核桃糖或核糖等等不同的来源，让它得到它要的能量，甚至它还会分解了你的肝糖细胞的物质，依赖肌肉分解之后而释出的氨基酸来维持这个癌细胞的生长。所以节食往往就会让你先瘦弱下来，当你不想吃想要饿死癌细胞，结果你适得其反，你不但没有把细胞给饿死，结果呢你因为营养不足而使你的体力、你的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反而你的肿瘤 还好好的在那儿，所以这个观念呢是一个错误的误导。我希望听众朋友千万记住，当你发现你有癌细胞的时候，不要想到去饿死你的癌细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你反而要吃更好的营养的东西，要让自己有这个跟癌细胞对抗的这个能量。最重要就是你，因为你吃的营养吃得好，身体有这个热量，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够去跟你的癌细胞来对抗。门诊当中有不少患者严格的戒糖，不吃淀粉，瘦了好几公斤，结果呢他变成呢身体很弱，走不动啦，面变慢啦，没有力气啦，肌肉也流失啦，这些是治疗的一个反效果。因为你身体能量不足，你身体就变弱，反而呢让肿瘤呢更得到更大的优势，在你的身体扩展。张家明医生表示，曾经刊登在一个 Communications Biology 的一个重要研究就指出，关键不在于让癌细胞没有糖吃，而是让身体的正常组织要比肿瘤更早把糖用掉。我们的肌肉、棕色的脂肪跟免疫细胞如果能优先利用这些血糖，而肿瘤就可以取得的能量就会开始降低。我再说一次，肌肉、棕色脂肪跟免疫细胞如果能够优先利用血糖，而肿瘤就会取得能量而降低。他也特别讲，动就是运动的动啊，就是你要动，是最温柔而且最具科学的根据的一个日常的介入，也就是你要多动，走路、活动、抬腿、深蹲、晒太阳，这些轻度的活动让你的肌肉使用了葡萄糖，而使得能量流到你身体，而不是流到你的肿瘤。也就是说，你越运动越让你的身体有能量，那么这些能量呢就会进入到你身体的需要的部分，而不是进入到肿瘤里面。你需要的能量会进入到身体，而不是进入到肿瘤。只要肌肉还在用糖，血糖的主导权是在身体，不在肿瘤。所以很多人说你要把你的癌细胞饿死，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希望大家要记住，你越是身体不好，越是有癌细胞的时候呢，你更要让自己维持健康的身体，维持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而不是说你去饿死你的癌细胞，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观念。而研究呢也提醒了另外有一项被忽略的代谢的能源，就是所谓的乙酸 ACETATE acetate。 这个乙酸酒精代谢高果糖的饮食跟部分加工食品会提升我们体内的乙酸，而乙酸在缺氧的肿瘤环境中反而成为脂质合成的一个建材。所以他建议癌症治疗期间呢要避免酒精跟高果糖的饮料，以免无意间提供给肿瘤更多的养分。倒过来说呢，我们在感染了疾病或者你有肿瘤疾病，尤其是肿瘤疾病，那么避免肿瘤的扩大，避免肿瘤影响到你的器官，那么我们要让肿瘤不要有养分，它就不会长，要把它饿死，对不对？那么他就会建议大家，这个医生啊特别特别建议，癌症治疗期间避免酒精性的东西，酒精就是包括酒类的东西， 另外呢，就是高果糖的饮料。高果糖饮料什么？可乐啊，苹果汁啊，这些有营养的高果糖的，有营养跟高果糖不一样啊。高果糖营养的饮料不要吃。可是呢，这个当也就是比较甜的东西不要吃，但淀粉质的东西少吃。可是营养的东西，有维他命 B 群的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多吃，因为这样你才会有良好的身体，有这个健康的抵抗力来跟癌症细胞来搏斗。在这个方面呢，张家明特别提醒，癌症并非因为吃糖而产生，也不会因为你不吃某些食物它就会退缩，重点是要让你的身体的体重能够掌握能量，能够有这个掌握能量的主导权，让你的身体是健康的。癌症患者要注意的是功能的变化，比方说，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破了吧，少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啊，我们请您听听北京相声名家的段子。那么说到王千祥、李增瑞这对黄金搭档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他们年龄相近啊，只相差几个月，都是1960年考入了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得到了王长友、谭伯儒两位前辈相声大家的传授和培养。1984年他们又同拜马季先生为师，1996年一起调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啊，这对当年由老师包办的啊相声搭档啊，合作了60余载。王千祥先生的表演冷峻内敛，诙谐而不喧闹，那么李增瑞老师的捧哏呢是质朴而热烈，包袱精准。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恢复了舞台演出，应该说啊是非常勤奋的，如饥似渴的搞创作搞演出。必须提到的是啊他们对相声新作很重视，团结了优秀的相声创作者，在舞台的高峰时段他们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在表演形态上也做出了探索和创新，同时呢也很重视对传统的积累和展示啊。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相声《风灾》，这段节目也得了奖。1981年他们首次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研，这段《风灾》获得了表演一等奖。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先生的现场演出录音。
2: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3: 哦，什么事儿啊？
2: 我呀，
3: 啊，
2: 结婚了。
3: 这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2: 什么喜事
3: 啊？
2: 什么喜事啊？
3: 还可不喜事吗？
2: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
3: 哦、
2: 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3: 你这叫什么病啊？
2: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3: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2: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3: 是啊
2: 啊。
3: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2: 2500块钱。
3: 什么？2500
2: 啊？
3: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2: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3: 啊
2: 涨价了。
3: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2: 不信你问问。
3: 我问谁呀？
2: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3: 是吗？
2: 您不信我问问
3: 啊。你问问
2: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3: 啊？
2: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3: 对，说说
2: 那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3: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2: 没原因的，
3: 没人说。
2: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3: 点将点吧。
2: 那位女同志，
3: 嗯，
2: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3: 哎，不，
2: 别不好。
3: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2: 啊。
3: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2: 那小伙子
3: 啊，
2: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3: 花多少？
2: 多少钱？多少钱？3毛
3: 啊？
2: 买斤葡萄还6毛呢。
3: 就是。
2: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呢？
3: 3000，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2: 你不信问去。
3: 啊，
2: 他刚说的。
3: 我甭问了。
2: 啊，
3: 你呀，别跟人家比
2: 啊。
3: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2: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3: 他这报天气预报呢。
2: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3: 哎，那没关系啊。
2: 啊，
3: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2: 集体结婚
3: 啊，
2: 喜事新办。
3: 就是，
2: 又省钱又省事儿。
3: 那多好啊。
2: 太好了
3: 啊。
2: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3: 哎，你干嘛还办呢？
2: 我不办行吗？我不办
3: 啊，
2: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3: 说你什么呀？
2: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3: 这话怎么讲？
2: 抠门。
3: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2: 就为了我办事。
3: 嗯，
2: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3: 哦，让你挑便宜货？
2: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3: 那干嘛呀？
2: 省二分存车钱。
3: 哎，呵好，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2: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3: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2: 一台家具1000块钱。
3: 哦，
2: 穿的带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3: 这就2000了。
2: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3: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2: 不是吗？
3: 他买什么呀？
2: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3: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2: 对，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3: 有奖啊？
2: 嗯，
3: 这鸡是什么鸡？
2: 电视机、录音机。
3: 毛？
2: 毛衣、毛裤、毛壁机。
3: 蒜？
2: 电子计算机。
3: 皮呢？
2: 皮鞋、皮袄、皮大衣。
3: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啊。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2: 1000块钱吧。
3: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2: 这您不知道
3: 啊，
2: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3: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2: 工作需要啊。
3: 那他要开火车呢？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发呢？上哪儿买去？
2: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3: 哦，
2: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要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3: 这堆鸡毛就500块。
2: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3: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2: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3: 哦，
2: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3: 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2: 30桌。
3: 啊，30桌
2: 啊？
3: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2: 您不知道
3: 啊，
2: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3: 哦，
2: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3: 是啊，
2: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儿了。
3: 哦，
2: 再加上一礼拜天。
3: 嗯，
2: 就那天光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3: 呵，
2: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吊着劲呢。
3: 哎，是非给你吊趴下不可。
2: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3: 怎么准备啊？
2: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3: 哦，
2: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3: 怎么开心了？
2: 嘿，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3: 怎么
2: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3: 哎，嗨，那是开饭馆的。
2: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3: 啊，
2: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3: 是啊，
2: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3: 真是
2: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3: 啊，
2: 都跟刀棱似的了。
3: 真够惨的呀。
2: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3: 还胖好啊？
2: 好什么呀？浮肿。
3: 哎，浮肿？
2: 那脸一捅一窟窿。
3: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2: 就结婚那天，
3: 嗯，
2: 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
3: 啊？
2: 有红旗，有上海，
3: 哎，
2: 有丰田。
3: 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2: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3: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2: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3: 洪博士
2: 啊，
3: 这什么叫洪博士？
2: 洪博士你都不懂？
3: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2: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3: 哎，啊，这还要博士？
2: 哎，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3: 哦，
2: 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3: 10斤猪肉
2: 啊？
3: 他带猪肉干嘛呀？
2: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3: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2: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3: 哦，
2: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3: 是啊，
2: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3: 嗯，
2: 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大脚
3: 对付的。
2: 您说也巧，这八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3: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2: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3: 新娘穿出来了，
2: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3: 扔鞋？
2: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3: 嗨、他扔鞋干嘛呀？
2: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3: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叫去去邪气。哎，
3: 嘿嘿，好吧，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2: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3: 怎么？
2: 这新娘不是我的。
3: 谁的呀？
2: 对门的。
3: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2: 跑借饼的了。
3: 借饼的
2: 让对门给借走了。
3: 全乱了套了。
2: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3: 哎，谈判？
2: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3: 这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2: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3: 认亲
2: 啊？
3: 怎么认呢？
2: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30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3: 哎，
2: 给钱，
3: 什么钱呢？
2: 见面钱呢？
3: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2: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3: 多少？
2: 20。
3: 啊？哦，叫声舅舅就20，
2: 这是规矩，快点。
3: 哎，好，
4: 给你。
2: 这叫三婶儿。
5: 三婶儿，
3: 哎，我也爱答应。哎，
2: 这叫二老。
3: 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好嘛，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2: 这叫二姥姥。二姥姥。
3: 二姥姥。
2: 好闺女。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3: 哎，
2: 约好了啊。
3: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2: 当省份子钱这就50了。
3: 哇，真够呛。
2: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3: 嗨，哪有那么厉害呀？
2: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全那儿哆嗦呢。
3: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2: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就现在这份子，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3: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2: 认完亲以后啊，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3: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儿啊。那
2: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3: 醉了？
2: 喝醉了还喝呢？
3: 还喝
2: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3: 拿什么呀？
2: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3: 瓶子？
2: 哎，拿瓶子。咱们俩干。说着话一扬脖子，抖抖抖。您再看这瓶酒
3: 都喝了，
2: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3: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2: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3: 哪儿去了？
2: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3: 你少喝点好不好？
2: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3: 哎，那怎么划呀？
2: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3: 好，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2: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哇啦哇啦直哭。
3: 哭什么呀？
2: 这月工资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1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3: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2: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3: 什么事？
2: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3: 掏吧。
2: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3: 怎么了？
2: 这钱全花光了。
3: 哟，没钱呐。
2: 啊，
3: 没钱那怎么办呢？
2: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没关系，没钱没关系，咱们借去。
3: 上哪儿借去？
2: 对门。
3: 那你就去吧。
2: 真巧
3: 啊，
2: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3: 哦，送钱来了。
2: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3: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2: 怎么办？
3: 那就找街坊吧。
2: 这，找街坊。我一拉南屋门呐，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那崽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崽儿又要来了呢。
3: 可我们是来借钱的。
2: 哎呀大兄弟，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3: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2: 您说怎么办？
3: 那上北屋吧。
2: 北屋
3: 啊，
2: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3: 旅游
2: 后来一打听啊，
3: 啊
2: 感情避难去了。
3: 哎，避什么难？
2: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3: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2: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3: 哎，凑合吧。
2: 洪波说什么凑合？
3: 嗯，
2: 三十六拜都拜，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3: 哦，外边借去了，
2: 卖车去了。
3: 哎啊，把车卖了。
2: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3: 怎么了？
2: 那边打起来了。
3: 因为什么呀？
2: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子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了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懂一下子，
3: 怎么了？
2: 坐锅里头去了。
3: 嗨，您瞧这份乱，还不快捞出来。
2: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3: 怎么了？
2: 着急呀，为了办事，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3: 真是。
2: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十一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3: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2: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十一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3: 这怎么回事？
2: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3: 休克？那怎么办呢？
2: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3: 对，这人中在这儿，
2: 在这儿。
3: 哎，对了，还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2: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3: 哭成爸爸了。
2: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3: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2: 我们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3: 干嘛呀？
2: 借钱办丧事。
3: 哎、还办呢？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风灾》，再请您听一段他们表演的征婚启事。
6: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3: 啊，这叫公开招标。
6: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3: 什么事儿？
6: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3: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6: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3: 我怎么写？
6: 征婚启事，李增瑞
3: 是我，
6: 男
3: 啊，
6: 对吧？
3: 对，没错，男的，男的。
6: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3: 哎，不对，
6: 啊、
3: 我46，
6: 46岁，怎么长得像64的？
3: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
6: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3: 对，
6: 身高1.47米。
3: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6: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
3: 你这叫狗眼看人低。1.74米，
6: 你怎么听征婚启事？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3: 哎，
6: 身高1.74米，
3: 对，
6: 中年丧偶，预选，
3: 哎，没有。没有，没这么回事
6: 啊，没丧偶，
3: 没这么回事、啊、
6: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3: 我呀，没离过婚，
6: 没离过婚，
3: 没离过婚，
6: 啊，现有妻子、
3: 啊，
6: 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3: 我吃饱了撑的呀， 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6: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3: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6: 这话怎么讲？
3: 老光棍了，
6: 没结过婚啊？
3: 没有啊，
6: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3: 根本不知道。
6: 你太亏了。
3: 我亏大发了。
6: 您放心，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3: 谢谢您，
6: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3: 好
6: 往报上一发表。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3: 啊，
6: 俩人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3: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6: 这人过河拆桥，
3: 我知道怎么办啊。
6: 咱们好好写征婚启事啊。征婚启事，
3: 哎，
6: 李增瑞，
3: 对，
6: 男，
3: 46岁，
6: 身高1.74米，
3: 没错，
6: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
3: 哎，
6: 对不对？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3: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6: 事业心强，爱好广泛，
3: 对，
6: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3: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6: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3: 哎，只要偶好就行。
6: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3: 哪儿啊？
6: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3: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6: 这不求偶吗？
3: 那求偶就得下水啊。
6: 这说您的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3: 这寓意真不错。
6: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3: 写得好，
6: 全是您的优点。
3: 我的缺点呢？
6: 缺点
3: 啊，
6: 别着急
3: 啊，
6: 等结婚以后，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3: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6: 啊，
3: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6: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3: 谁能没缺点呢？
6: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3: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6: 啊？
3: 怎么靠拢呢？你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
3: 啊，
6: 比如说吧。比如说您啊，
3: 我，
6: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3: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6: 这不举例子吗？
3: 举这例子。
6: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3: 啊，
6: 那个征婚启事上就不能写流氓成性了。
3: 那就怎么写？
6: 那就得写潇洒风流，风流倜傥。
3: 哦，风流倜傥，潇洒风流，就是流氓成性的代名词。
6: 接着写，比如说 您这个性格暴躁，
3: 这怎么写？
6: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3: 哦，性情豪爽。
6: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3: 我傻了吧唧
6: 啊，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3: 哦，老实巴交。
6: 比如说您六个手指头，
3: 我六指，
6: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3: 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6: 对不对？
3: 身手不凡。
6: 哎，对，那这么
3: 写不行。
6: 怎么
3: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们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6: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3: 啊？
6: 你呀，打光棍去吧。
3: 没那事。
6: 嗯，
3: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6: 不服气？
3: 哎，
6: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3: 好，
6: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3: 你全写缺点。说吧。
6: 征婚启事。李增瑞
3: 是我，
6: 男。
3: 括弧。
6: 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3: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6: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3: 没错，
6: 一张普通的脸，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3: 这脸上皱纹多点，
6: 单眼皮儿，
3: 小
6: 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3: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6: 鼻子稍有左倾
3: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6: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3: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6: 面部曾患痤疮，
3: 痤疮
6: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巴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3: 哎呀，我这脸呢是两本世界名著。
6: 本人性格暴躁，
3: 嗯，
6: 脾气暴烈，
3: 是啊，
6: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3: 嗯，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6: 本人收入颇丰，
3: 哎，
6: 括弧暂且不能，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3: 是啊，
6: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3: 哪儿啊？
6: 神经病医院。
3: 哎，我神经病。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征婚启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7: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8: 是
0: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佳作。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在他们舞台的高峰时段啊，巅峰时刻，他们一方面重视新作品的创作加工上演，另一方面呢也传承了很多优秀的传统节目和他的老师马季先生的一些好的段子，特别是很多传统节目体现了他们深厚的传统功底。下面我们请您听我台录制的2004笑在金秋北京幽默艺术节的实况录音，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
2: 您是干哪一行的？
3: 我啊，我是唱河北梆子的。
2: 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3: 对呀、啊。
2: 您唱了多少年了？
3: 我唱了30多年的梆子了。
2: 唱了30多年的梆子了
3: 啊！
2: 哎呦，那您是老梆子了呀？
3: 哎，叫老梆子呀？
2: 不是，梆子的老艺术家。
3: 那也不能叫老梆子呀。
2: 不是那个前言不搭后语，看您太高兴了，跟您握握手。
3: 怎么回事啊？
2: 通口。
3: 哦，您也是唱梆子的？
2: 我也唱梆子的。
3: 那你唱了多少年了？
2: 我唱了40多年河北梆子了。
3: 你唱了40多年的梆子，
2: 对，
3: 那你比我老梆多了，
2: 对
3: 吧？
2: 对对对
3: 对。那你是唱哪行呢？
2: 这往这一站，你还看不出来吗？啊，身材
3: 啊，
2: 这么苗条，这么漂亮，唱花山的。
3: 花旦
2: 啊，青衣花旦。
3: 哦，这么说您是男旦？
2: 对，也有这么叫的
3: 啊，
2: 就是。花旦，花旦，
3: 花旦，
2: 哎，旦角，
3: 旦角，
2: 对，您是唱哪一行的？
3: 我是唱老生的，
2: 老生，
3: 唱老生，
2: 梆子叫胡生，
3: 哎，对，
2: 好，
3: 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俩在这儿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2: 过过戏瘾
3: 啊？
2: 行，您挑戏吧。
3: 不，你挑戏。
2: 不，您挑，
3: 你挑，
2: 您挑，
3: 干嘛我挑啊？
2: 您想，我唱40多年了，
3: 哦，
2: 我会多少戏？
3: 是，
2: 您才唱30年。万一我挑出戏您不会怎么办？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您脸皮又薄，出门到桥上您再自杀了，大小也是条性命啊。
3: 嗯，
2: 您挑吧。
3: 挺照顾我。那我挑戏啊。
2: 挑吧。
3: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你看怎么样？
2: 好啊。
3: 好吧，
2: 咱们就唱分什么湾？
3: 汾河湾呢？
2: 汾河湾。好。哎呦，不是，全唱时间太长了。
3: 没关系，咱们就唱闹窑一折
2: 啊、
3: 人不多呀，戏还挺热闹。
2: 是吗？
3: 哎，
2: 里边都有谁？
3: 这里边就有两个角色。
2: 谁？
3: 一个薛仁贵呀、一个柳银环。
2: 薛仁贵、柳银环，
3: 哎，
2: 他们俩怎么回事？
3: 对了啊，怎么回事？
2: 他们俩人物关系什么关系？
3: 叫什么关系呀？薛仁贵、柳银环是夫妻关系。
2: 对，老没唱，两口子，行，我演薛仁贵，你演柳银环。
3: 啊，不，您别抢，您别抢啊，您别抢。你呀、是唱花旦的，
2: 对，
3: 我是唱胡生的，
2: 是。
3: 我演薛仁贵
2: 啊，
3: 你演柳银环呐。
2: 哦，薛仁贵是男的
3: 啊，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这不起哄吗？
2: 行行行，你演薛仁贵，我演柳银环，我明白了，咱们俩是扮演两口子。
3: 对，
2: 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夫妻了。
3: 是，
2: 咱们俩结婚，我对你可有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2: 结婚以后你对我可是温柔一点，你要虐待我，我上妇联那告你去。
3: 哎呦，还不一定要你不要你呢，说这干什么呀？
2: 咱们
3: 就是逢场作戏。
2: 现在就开始。
3: 哎，
2: 那个什么。我得
3: 找什么呢？这是
2: 不是我那个
3: 要什么呀？
2: 我那龙头呢？
3: 您要什么
2: 龙头？
3: 龙头
2: 啊！
3: 哎呦，对不起，龙头不在家呀。
2: 干嘛去了？
3: 那驴带着他拉煤去了。
2: 30多年梆子演员，连术语都不懂。
3: 什么叫龙头？
2: 演员到台上以后穿着那个。带着那个乱七八糟的，说术语统称那叫龙头，
3: 那叫龙头，
2: 哎，
3: 那叫行头，这龙头呢？哎，
2: 是啊，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3: 对了，咱俩谁不懂啊？
2: 是我那个行头。
3: 行了行了，咱们呀不用行头了，就素身唱，
2: 宿舍上，
3: 哎，
2: 您得多少化化妆，分出男女来呀？
3: 对，你得打扮打扮。
2: 我化化妆，
3: 你化
2: 稍微化化妆，分出男女来就行。
3: 行，我们这化妆呢简单，跟那个戏剧啊化妆它不一样，戏剧化妆的太麻烦了，抹油色、梳头、贴片子，少说俩小时，我们这用不了，顶多一分钟。您别看时间短，画出来的效果特别好。您要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
2: 哎，
3: 啊，
2: 辛苦。
3: 对，好，行了行了，我还给你啊，搬个凳子。
2: 还搬凳子干什么？
3: 哎，这个呢，就是你啊，一会儿坐的那小座。
2: 哦，还有，我还坐着。
3: 你得坐着。
2: 哦，对，还是需要。
3: 出这个前后台来。
2: 哦哦哦，还有前台有后台。
3: 这儿呢就为前台
2: 啊，
3: 这儿呢就为后台。
2: 对对对对。
3: 哎，唱的时候呢，哎。你唱我给你伴奏、
2: 啊、
3: 我唱你给我伴奏，
2: 互相伴奏。
3: 对，
2: 行，
3: 那你先上场，
2: 我先上场、
3: 啊、你叫板吧，啊，叫板。
2: 我干嘛
3: 叫板呢？
2: 跟谁叫板？
3: 谁叫板？你一个人叫板
2: 啊？对，跟一个人叫板。
3: 叫板啊，
2: 叫板叫板，叫板！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乒乓球打架呢？
2: 哎，你不让我叫板吗？
3: 叫板这还有一句词儿呢，
2: 词儿
3: 啊？
2: 什么词儿？
3: 你不会啊？
2: 40多年老演员，能不会这词儿吗？
3: 会，
2: 会不就唱了吗？
3: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2: 你说呢？
3: 怎么叫我说呀？我忘了，
2: 没忘。
3: 那你倒唱啊？
2: 就是想不起来了。
3: 这嗨。这不一样，
2: 我没唱鬼打墙，提吧提吧，我就
3: 这么一句词儿，
2: 没错。
3: 丁山儿该来了，
2: 还是那老词儿。
3: 告诉你有老词儿，
2: 你一听我就想起来了。
3: 叫板吧，
2: 就这样。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3: 干嘛呀？你跑保利这儿喊冤来了你？
2: 哎，你不让我叫板吗？
3: 你这么叫板哪成啊？
2: 那怎么叫？
3: 你得有韵。
2: 哎。
3: 明白吗？
2: 我有什么？
3: 有韵呢。

0: 这段应当谁唱？
1: 你唱啊。
0: 我唱
1: 啊。
0: 你这干嘛呢？
1: 哎，我不教你的吗？
0: 我四十多年老演员，用你教？我听听你有没有梆子味儿？你这种人，
1: 瞧这人倒打一耙，你看看。行了行了，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

0: 那怎么了？
1: 没戏得，没戏得。刚才你唱的时候没挡着你，我这刚一唱，赶紧拿扇子把我们脸挡上，不让观众看见我丰富的表情，没戏得。
0: 你呀，什么都不懂。
1: 你才不懂呢，我就不愿意听这句话。
0: 你怪听不成，他你这句呀、啊、是闷帘倒板，唱的时候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呢，懂吗？
1: 啊，我明白了。我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幕后呢。
0: 哎，
1: 您这扇子是门帘
0: 儿。门帘儿啊，
1: 你没说清楚啊。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行了，再来。

0: 怎么了？怎么你
1: 不好好唱没事，你摸我脑袋干嘛呀？
0: 那不是你讲理不讲理、
1: 啊？我怎么不讲理啊？
0: 我问你，你这扇子是什么？
1: 门帘啊？
0: 还是个扶点门框？
1: 没有。哪门框？
0: 戏台有门帘吗？你瞅瞅，有门帘吗？
1: 老戏台，老戏台，出将入相。
0: 我明白了，后头挂一个那个大幕，那叫守旧，画的乱七八糟，完了挖俩洞，出将入相。
1: 就明白了。行了，来吧，来吧。

0: 金山吗？
1: 你不会干别的去啊？
0: 干点什么？
1: 砸石头子儿。什么砸石头子儿？不是让你那儿美完了就回来了
0: 啊？
1: 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的。
0: 是我知道有四句唱，
1: 你唱啊？
0: 什么词儿？
1: 这不会啊？
0: 四十多年老演员都不会这词儿吗？
1: 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到底会不会啊？
0: 那你说呢？
1: 要我说呢，忘了。
0: 没忘
1: 啊？那里头唱啊？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再说这事我抽你，你信不信？你不会别的了，怎么了？这是你
0: 不不，你咱们得对对词儿啊！
1: 你唱跟我对什么词儿？
0: 那当然，我是四十多年前学的这戏，万一跟你这新戏的词儿不一样，怎么办呢？
1: 不两个样，
0: 全是不一样。你说你那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1: 头一句啊？
0: 头一句，你说头一句是？
1: 我的儿风和湾前去打雁呢？
0: 哦，这还是那老词儿，
1: 那可有老词儿了。
0: 头一句，第二句肯定跟第。

0: 不一样吗？
1: 你这不废话吗？
0: 第二句是这个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0: 哦，对对对，这老词儿。这个第三句是不是跟第二句有？
1: 你哪句不会呀、啊、你？
0: 什么叫哪句不会？这不跟你对对词儿吗？你说你第三句
1: 想生儿坐直在窑门以外，
0: 还是对对好吧。
1: 啊，
0: 错了。
1: 没错，
0: 错了，你这是第四句的。
1: 三句。
0: 四句的。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三句吗？
1: 对。
0: 四句什么词来着？
1: 哎，他一句都不会唱去。
0: 我想起来了。
1: 行了行了，你想不起来了啊。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0: 餐。
1: 餐。
0: 餐是什么意思？
1: 餐就是吃啊。
0: 吃。
1: 啊。
0: 餐。有区别吗？
1: 吃餐一样。
0: 吃餐一样。
1: 吃餐不分。
0: 没区别。
1: 没问题。
0: 请好吧。
1: 行啊。
0: 您来。
1: 来来吧。嗯，来吧。

0: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1: 我的儿，
0: 我的儿在烦恼河湾，
1: 灯里个浪的灯，
0: 对了吧？

0: 另外一边。
1: 一万，
2: 这要了门以外，
1: 等你一个儿等，
2: 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0: 数数来了。
1: 那要
2: 嗨，当里边
0: 的你唱
2: 啊，那要嗨，
1: 当里边你唱，
2: 他到我来，
1: 等
2: 好把饭吃啊。
0: 又错了，又错了，
2: 哎，
0: 别白了你，
1: 臭美什么呀？你得唱餐。
2: 你不说吃饭都一样吗？
1: 这就得唱餐，
2: 非得依着你，
1: 这不够辙。
2: 这种人死心眼儿。
1: 好，
2: 依着你，吃西餐呐、
1: 啊，西餐呐、啊，啊，
2: 抬抬抬龙抬龙龙抬大旗大抬，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快唱当里个当里个老当里个老。
0: 真叫我忘了，张不开嘴了我。
1: 收板的你，
2: 哎呦，你快把我累死了，
0: 快把我给急死了，你怎么不收板呢？
2: 收不住板了，
0: 那我怎么张嘴啊？
2: 当一个啷，当一个啷个啷，当一个啷个啷。
0: 哎呦，这什么弦儿啊？
2: 好轴，
0: 他全让我赶上了。薛仁贵做事太短了筋，
2: 当
0: 一
2: 个啷，当一个啷，今儿个天你冷不冷？
0: 我不冷。
2: 当一个啷，当一个啷，
0: 说死了万重。离不断，
2: 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呀、啊、我
2: 当儿当当里边当，
0: 他的父相儿难见面，他的母盼娇儿。

0: 还真齐齐。
1: 打扫勤来尽力，
2: 讨厌，
1: 我干这儿了。打扫起来尽力，
2: 流氓。
1: 打扫起来尽力，找什么呢？找什么呢？找什么呢？这是啊，
2: 刚绳掉下来了。
1: 什么也没掉下来，我打你呢。
2: 哎，你凭什么打人呢？
1: 废话，我给你见礼你没看见呢。
2: 你这干嘛呢？
1: 给你见礼呢。
2: 这哪是见礼呢？
1: 我这是
2: 向求婚的。
1: 我跟他求婚，我也太不开窍了。又该你了。
2: 啊，又该我了。
1: 哎，
2: 丁山。
1: 丁山的，丁山的。
2: 你这打打手呢？
1: 我是人贵。
2: 人贵。
1: 哎，什么人？哎，
2: 有话说，别净动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词儿。
2: 什么词儿？
1: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何？
2: 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你，
2: 换
1: 兵吧。还没给你见礼呢，
2: 就冲你这态度，我就跟你打离婚。
1: 啊，我早就不想要你。打扫起来见礼
2: 啊！换礼换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者为何呢？
1: 这什么味儿？这是？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2: 此处乃是保利剧院。
1: 什么保利剧院？
2: 是保利剧院。
1: 你得说戏词儿。
2: 我这词儿不粗
1: 啊，粗戏的戏呀。
2: 啊，
1: 戏词应该是龙门郡。
2: 这改龙门郡了。
1: 这改龙门郡了
2: 啊。龙门郡
1: 自装呢？
2: 这是舞台上。
1: 哎，什么舞台上？
2: 这就是舞台上啊。没错，
1: 戏词是大王庄
2: 啊。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不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我甭问了，他全不认识啊。应该是有名的便知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嗯，这么会他又全认识了。你看看，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晓。不是那个无名，还有差一个字，没关系啊。我跟别人说过
1: 太
2: 笨
1: 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死心眼儿
1: 还得我教他。把这出戏啊让我一人唱了。
2: 哎呦，太难了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3: 但不知今日你问的是。
1: 咱俩换个儿，
2: 你要给我坐下了。你真对我呀，你这
1: 都
2: 坏了。
1: 打扫起来尽力
2: 啊。换力换
1: 这边，这边，这边啊。
2: 你都给我治糊涂了啊！换力换力，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势力者为何呢？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2: 此处乃是龙门郡。
1: 自装呢？
2: 是宝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打嫂可曾知晓？
2: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刘世英的货。猫打架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汾河湾》，这是2004笑在金秋北京幽默艺术节闭幕式的演出实况录音。好，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在今天上午发生了规模 7.4 级的强烈地震，目前导致全国各地至少有111人丧命，许多民众仍然受困于倒塌建筑的瓦砾堆中，救难的队伍正忙着搜寻生还者。美联社报道说，哥伦比亚新任总理艾斯普雷亚表示，强震迄今为止已经造成了111人死亡，数以百栋的建筑受损。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资料显示，这起强烈的地震正中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哥伦比亚的邻国厄瓜多和巴拿马也能够感受到摇晃，但据报灾损比较轻微。哥伦比亚内政部指出，全国各地有超过20座的市镇受到地震的影响。相关当局还提到，这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许多国家已经允诺提供援助。美洲各国领导人的声援信息已经纷至沓来，其中包括美国、墨西哥、巴西、厄瓜多以及萨尔瓦多等国。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写道，川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哥伦比亚的强震，并随时准备为当地人民和艾斯普雷亚提供援助。另据报道，中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在昨晚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心 4B 卫星升空后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分析排查中。新华社报道说，在8月10号当地时间晚间8:02，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于升空后不足90秒于1-2级分离前突在空中爆炸成一团火球。中国国家航天局尚未立刻回复置评。路透社说，哈佛史密森尼天体物理中心天文学家麦道威表示，发射影片显示火箭在相对较低的高度和速度下完全解体，意味着载荷和火箭残骸都没有进入轨道。这是长征7号改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以来，时隔多年再次遭遇发射失利。当时火箭在飞行途中发生了故障，导致任务失败。另据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在今天表示，2026年7月是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延续近期由人类造成的气候变迁所推动的升温趋势。法新社说，在当月美国48个州的平均气温为华氏 76.9 度，不包括阿拉斯加、夏威夷和海外领地，这使得2026年7月成为该机构132年气候记录中最热的7月，也是有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一个月。这比20世纪平均气温高出华氏 3.3 度， 并打破了1936年7月创下的最热月份的记录。在当时，平均气温为华氏 76.8 度。美西内陆西南部落基山脉地区、北部平原、中西部上游地区以及墨西哥湾沿岸和东南部部分地区都观测到了高于平均的气温，其中怀俄明州创下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七月以及最热的单月记录，气温比平均高出华氏 5.1 度，并比2007年创下的七月最高记录高出了华氏 0.9 度。其他名列全美最热前五名的月份分别是2012年、2006年以及2022年的七月。在化石燃料燃烧的主导下，人为气候变迁的阴霾已经笼罩整个升温的趋势。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在今天发表声明表示，自川普2025年1月开始他的第二任的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超过 17.5 万张非移民签证。声明表示，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撤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车、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为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等被撤销。声明表示，美国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欺诈的犯罪分子撤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川普总统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地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媒体去年八月曾经报道，川普政府着手审查约有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如果查出有人存在着违规行为，将可能撤销他们的签证或将他们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核发的审查的程序，包括收紧社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8.72%，跌幅是 0.11%， 收盘在 7748.92。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60.95， 跌幅是 0.11%， 收盘在 53975.9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85.26， 跌幅是 0.32%， 收盘在26605.36。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不过在今天夜间，纽约有36%的概率会下雨。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2度，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90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三 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在本周四，纽约多云到晴，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32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又到了周一了，相信经过两天的休息之后，大家的精神都特别好。听众朋友，纽约市的老人局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生活成本高涨，正使得大批的长者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压力，超过四成的受访者难以支付至少一项日常的账单，近三成难以取得可负担的健康食品，超过四分之一面临住房不稳定，亚裔长者的财务以及住房困难比例也高于全市的平均。这份名为《纽约长者财务保障调查结果》，它的报告分析了全市服务需求评估所收集的8600份的长者以及照顾者的问卷，其中7130名受访者是住在纽约市年满60岁的长者。这份调查显示，41.2% 的长者表示至少有一项账单难以负担，其中16.3%无力支付房租或是房贷。15.2%难以支付食品开支，另有14.9%面对信用卡还款有压力，13.6%难以付水电等公用事业费用，11.5%难以负担药物。不同族裔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49.2%的亚裔长者难以支付至少有一项账单，接近每两个人就有一个，高于全市平均的41.2%，也远远高于白人长者的29.9%。非裔和西裔长者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48.1%和48.5%。另外，在食品方面，30.4%的受访长者表示难以购买或是取得可负担的健康食品。西域长者面对食品不安全的比例最高，达到了42.6%，其次是非裔的36.9%，亚裔目前仅为25.7%，而白人则为21.7%。

另外在住房方面同样呈现出主义的差距，全纽约市 26.5% 的长者表示住房不稳定，亚裔长者比例达到了 31%， 非裔为 29.9%， 西裔裔为 38.3%， 而白人则为 17%。 担任家庭照顾者的长者面临着住房不稳定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达到了 30.1%。

在这里呢，60岁到74岁的较年轻长者所承受的财务压力较为显著。60岁到64岁的受访者中，48.6%难以支付账单，65岁到74岁的长者为44.6%。相比之下，75岁到84岁以及85岁以上的长者的比例分别为30.9%和26.2%。报告还说，经济困难往往呢与其他的风险是重叠的。曾经遭到年龄歧视的长者中，57.6%有账单支付的困难，41.6%有住房不稳定。曾经遭受长者虐待者的住房不稳定率更是达到了51.4%。有财务食品或是住房困难的长者也较常面对孤独、社交孤立、心理健康问题以及身体或是感官障碍。就业的数据显示说，30.6%受访长者仍然在工作，49%自愿退休，近1/5，这是因为失业、残障或是被迫退休等等非自愿的原因而离开了劳动市场。报告形容年龄歧视所造成的双重困境，即部分长者因为经济需要无法如愿退休，而另一些人则是在尚未准备好时就被迫离职了。老人局在这里建议扩大粮食券以及长者营养计划，增加可负担住房和防止破迁服务，强化长者房租、家租豁免计划，并改善社安金以及补充保障收入，打击就业年龄歧视，以及增加具有语言和文化适应性的服务。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 频道和 AM 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这个夏天真的很热，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体会至深吗？今天呢，大都会运输署和市长曼达尼一起联合宣布，他们将研究一种热能转移和存储技术，用于纽约的地铁站。地铁站内的夏季降温，大家都深有体会啊。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呢，进了地铁还没有进到车厢里的时候，那个是特别难熬的一段时间。如果你等车呢需要五六分钟或者更长，那么你真的是紧紧地咬着嘴唇坚持着。那这一项研究就可以改善地铁夏季的情况，意思就是说可以在站内夏季降温。而这个研究呢将利用纽约最破地铁站这个是所谓的钱伯斯站全面改造工程的一个契机，同步进行试验。如果试验成功，那里将会是最夏季最凉快的地铁站了。这个研究啊非常的快，如果研究顺利，将会从2027年开始设计和投产。 MTA 所希望开发的系统叫做热能网络，核心技术就是在炎热的季节从地铁站内吸收热能并加以存储，然后在冬季释放到附近的建筑中用于供暖。MTA 的主席兼执行长利伯表示，这个举措是在实现双赢，既能够让地铁站内酷热的这个顽疾啊有所缓解，又能够节省能源以及供暖开支。所以如果实现了的话，到2027年的时候地铁就不会那么热了。MTA 计划呢是投入80万元用于热能网络的可行性研究。当局计划利用钱伯斯街的地铁站废弃月台下方现有的地热钻孔作为储能空间，夏季利用辐射冷却技术吸收站内多余的热能，等到冬季的时候再把这些储存的热能输送到车站上方，车站上方的市政府的综合大楼以及周边的大型建筑内用于供暖。在这里 MTA 说呀，辐射冷却技术它的能源效率比传统空调高出了 25% 到 35%， 它的工作原理是透过墙面和天花板上的面板或者是嵌入地板的那种管道让冷却水循环以吸收热量并且转移到存储设施内。而由钱伯斯站正要开始大修，而且呢站内拥有荒废的中间月台，可以在不干扰正常降温的条件下测试新的技术。数据显示说，位于市政府地下的 JZ 线在钱伯斯站和同站不同厅的4号线、5号线、6号线的市政厅站是全纽约市高温危害最严重的地铁站之一。2025年夏季站内的平均温度达到了华氏96度，所以啊如果你夏天到地铁去等地铁，并不是忍不了那一会儿，如果等的时间长真的是难以忍受，就是在等地铁到达进站还没有进站的那么一会儿会儿的时间恐怕也是不好受的。在这里 MTA 的利伯说，由于地铁站设备老旧，而且开放空间全面加装空调降温不具备可行性，那就是会要太浪费。而据介绍说，热能网络的技术
将第一次在美国被应用于公共交通系统，但它并非是前沿技术。目前在纽约市内的圣 Patrick 大教堂、纽约市的植物园等地已经都投入使用了。另外在国外的话，在加拿大和欧洲也都有开始成熟的运用这一个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

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邮报报道说，纽约人几乎什么事情啊都很难达成一个共识，但是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他们对这座城市高支出低成效的公立学校体系感到不满。根据非牟利组织致力于推动政府良善治理的智库帝国中心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说，高达 95% 的纽约市民认为纽约市的公立学校需要改善数学和阅读成绩，或是降低教育支出。更让人意外的就是，有 3% 的纽约市民认为目前的公立学校表现令人满意，并主张维持这个现状吧。而换句话说，纽约人几乎一致的给了市公立学校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智库总裁希雷纳斯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广泛、如此强烈的谴责一切照旧的情况。调查显示说，高达 91% 的受访者认为纽约市教育局需要改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这也凸显出纽约市目前正在面临严峻的阅读和数学能力的危机。纽约州的教育厅本周公布了2025到2026年的英语语文艺术测验，俗称是 ELA 的这个测验数据。这个数据显示说，全州的小学生中啊，只有 48% 达到了阅读能力的标准，低于前一年的 53%。这个结果啊，让每个家长都非常担忧。纽约市的情况呢略有改善，大约是 56% 的学生通过了阅读测验，比前一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而这项民调在7月6号到8号进行，一共访问了600多名可能参加2026年纽约州大选的选民。调查同时显示说，民众对于教育局不断攀升的高额支出普遍的感到不满。其中 35% 的受访者认为纽约市公立学校的体系需要勒紧裤带削减开支。大家可能算不出这一笔账，就是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究竟花了多少钱。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这个学年度，预算已经膨胀到450亿美元，换算下来每名学生的教育支出大约是53000元，高于美国其他的地方。如果进一步的拆解这个民调结果，就可以看到纽约人对于教育体系的不满相当集中。60%的受访者认为纽约市公立学校需要改善考试的成绩，31%认为学校既需要改善成绩也需要降低支出，4%认为教育局只需要降低支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纽约人都认为公立学校首先必须拿出更好的教育成果，同时呢控制不断上升的这个教育成本。几乎全体民众的强烈不满正值是纽约市公立学校努力应对一场招生人数危机的这个时候，而这场危机呢甚至可能从内部逐渐的侵蚀整个的教育体系。

自从新冠疫情以来，纽约市教育局所管辖的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就大幅下降了。如今的公立学校教室里的学生人数比五年前少了 12.2%， 在2024年2025年的学年度，超过 40% 的纽约市学生没有能够通过州政府的阅读和数学测验。尽管就是这样啊，整体成绩也较前一年略有改善。换言之，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如今面对的是一个双重困境。学生人数持续的下降，但是教育支出却还是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呢，学生的学业表现仍然没有达到多数家长与纳税人的期待。纽约市的结果也反映出纽约州各地对公立教育更为广泛的不满。在整个的纽约州，只有 4% 的受访者对州政府的公立学校体系表示满意，相反的呢，47%的人认为州内的公立学校需要改善阅读和数学的成绩。

没有人想到教育支出是那么高，对教育支出的不满是带有普遍性的。调查中有 47% 的受访者表示，学校需要把重点放在降低成本上，别花那么多钱了。而其中呢 ,41% 认为学校应该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改善考试成绩。6% 认为学校只需要降低成本。这些的数据反映出一个相当清晰的共识，那就是纽约人并不是单纯要求公立学校花少一点钱，而是要求教育体系来证明高昂的公共支出确实能够转化为更好的教育成果。而整体而言，这项民调所呈现的信息相当的明确，无论是纽约市还是整个纽约州，民众对于公立教育体系的不满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花了太多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教育成果。而这或许正是纽约公立教育目前最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教育的预算不断的攀升，学生的人数却在持续的下降，而阅读和数学这个能力仍然是让人担忧的。在这个时候，纳税人究竟还能对这一套体系抱有多少的耐心和信心呢？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夏天来了，许多人都喜欢到户外去消磨时光，比如说去海滩晒大太阳，还有呢就是在家里举办一个泳池派对，或者去远足，或者是在自家的后院烧烤放松。这些户外的活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晒太阳，接受阳光的洗礼。虽然呢大多数晒日光浴都会穿着泳衣或者是泳裤，但是也有人有了这样的疑问，就是在我的私人空间里是否可以晒裸体日光浴呢？简单而言，答案是取决于其他人是否能看到你。纽约州的法律并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个裸体日光浴，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触犯纽约州的公共猥亵法。根据纽约州的刑法，公共猥亵罪是指在公共场所以猥亵的方式故意暴露他的私密部位。那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法律也适用于私人的场所。如果一个人在私人的场所裸露身体，而且呢他的行为很容易被从公共场所或是其他私人场所看到，并有意的让他人看到，那么就可能会违法了。这意味着说，如果一个人在完全私密的后院裸体晒日光浴，而且邻居和公众都看不到，那就不违法。但如果从邻居家的窗户、楼上的窗户、人行道或是其他的房产可以看到这个后院，而且晒日光浴的人知道自己会被看到的，那么就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法律问题。

所以呢，听到这里你就可以想见啊，虽然私人后院给人一种私密空间的感觉，但是是否能够被看到是至关重要的。日光浴前应该考虑一下户外空间能够提供多少的隐私，要考虑到围栏、树篱笆，还有邻近房产，你楼上楼下或者是附近公共区域，像这些情况呢都是要考虑到的。而另外呢，根据1992年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说，纽约州法律通常允许人们在公共场合裸露上身，无论是性别。裁决认为，在男性可以裸露胸部的场所，不能禁止女性裸露胸部。不过，州法律也规定了一些例外的情况，包括喂奶和戏剧表演和其他的娱乐活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都听说了，最近有人去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附近，就是开船在那里，结果发生了一个翻船的事故。这个事故造成了纽约皇后区大学点一位27岁的母亲桑切斯和他的5个月大的女儿加西亚死亡了，不过他们还有一个6岁的儿子。桑切斯的丈夫安德烈斯加西亚和他的雇主和同事随后在 GoFundMe 上面发起了募款，希望能够协助父子啊度过接下来的生活难关。纽约港自由女神像附近致命的帆船事故再有了最新的进展，涉嫌造成纽约皇后区大学点27岁的母亲桑切斯和她5个月大的女儿加西亚死亡的这个船只操纵者赫南德兹，以及这一起案件已经由联邦检方接手了。46岁的赫南德兹在布鲁克林麦蒙尼德斯的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后被移交到联邦当局去关押了。最新的消息说他已经面临联邦指控，会在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来出庭。而根据这个报道说，桑切斯的丈夫安德烈斯加西亚事发时也在船上，夫妻两人除了5个月大的女儿外还有一名6岁的儿子萨尔瓦多。男童当天呢没有随船出行，如今加西亚在失去妻子以及小女儿之后还要独自照顾儿子。他们的邻居表示，桑切斯和女儿大约2个月前才刚刚搬到大学点这个社区，桑切斯是一个很好的人。加西亚的雇主和同事后来也在 GoFundMe 上发起这个募款，希望协助父子度过接下来的生活难关。在这里呢，有人说这个加西亚是在一个酒店担任早餐部的经理，并且也在餐厅任职。这个募款呢也将由母女的葬礼追思费用以及加西亚请假期间的收入、生活的日常开支以及还要照顾萨尔瓦多等等的费用，所以呢现在也是很多人给他们捐钱。事故就发生在8月8号晚间10点25分，一艘载有14个人的小型动力船在自由岛附近自由女神向外这个外海翻覆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船上所有人都落到水中，包括母女、船长以及另外6名20岁到45岁的女子和5名29岁到58岁的男子。桑切斯和他5个月大的女儿被救起的时候情况十分危机，送到医院以后宣告不治，其余的12人获救了。赫南德兹事发后原由市警来拘捕，并提出了13项鲁莽危害罪。随着联邦检方的接手调查说，这13项的地方层级的指控目前不再继续推进了。联邦调查人员正在理清这个船只是否搭载超过允许的人数，以及赫南德兹是否涉嫌经营非法的包船业务。赫南德兹最后登记的住址是中央公园以南一栋位于曼哈顿中城的高档住宅大楼，目前还不清楚他和死者以及其他乘客之间的
具体关系。而根据网络上的船只资料说，这艘船一般可以容纳大约10个人，不过根据纽约邮报的消息说，是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大家的，说考虑到致命事故发生的水域和环境，当时这艘船不应搭载超过5名乘客。他形容在纽约港进行休闲船艇活动就像是蛮荒的西部，并且列举了没有标识水下或者是水面的障碍物，还有护岸的乱石、桥墩子，还有那个锚的那个链子、铁链子，商业航运航道以及水上飞机活动等等的风险。另外呢，他还指出船上除了一人来自曼哈顿上东外，其他的乘客全部是来自皇后区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说，线上教育是大学校蓬勃发展的一个业务项目，但是如今人工智慧发展之下，某些作弊学生根本交给 AI 代为上完一堂课的课程，导致线上学位的价值面临着质疑。在实体教室里，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转而要求口头报告、手写考试，但是这些策略在虚拟的教室是难以执行的。而根据统计说，美国大学生当中超过半数去年至少修了一门线上课程。2019年的时候，是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至少修了一门线上课程。不管是社区大学或是全球顶尖的大学，学生在许多线上课程里可能永远不会跟教授或老师相见，甚至呢透过视讯互动都没有。课程这一进度采取的是自主进行，老师透过预录的讲座进行非同步的教学，作业和考试都是通过数位方式来提交的。越来越多的实体学校正在扩大线上教学，有些时候学生可以完全透过线上教学拿到学位，而在其他的情况下，学生则是修读单门的线上课程。但是 AI 作弊正在迅速地复制贴上聊天机器人生成的文章或是答题内容 AI 的代理人，使得学生把一整个学期的课业外包给 AI 变成了可能，只需要下达简单的指令就能让 AI 代替自己观看讲座影片、上课考试、撰写论文，还能跟同学聊天讨论作业。决策者和教育倡议人士花了将近20年时间倡议线上教学只是作为一种平等的工具，让育有儿女的低收入劳工家长等等的这些非传统典型的大学生可以选择方便的时间地点来学习。但是啊，如今AI 普及让这一种更便利的高等教育教学形式遭到了质疑。花了20年在线上授课的老师凯伦·科斯塔说，去年发现学生交作业有大量的 AI 生成的内容。南方大学线上教学老师彼得斯表示，从学生提交作业会看到 AI 代笔的一个线索，例如说正式文章里出现你，这是常见的 AI 特性，显示文章是聊天机器人写的。数十年来在很多大学主持线上课程的葛雷说，当学生提交非常完美、引用大量并非规定要求资源的论文时，那八成啊不是他自己写的，是 AI 写的。某一些教职人员也呼吁政府对学生使用 AI 工具展开监督。科技公司到目前为止，这是在防止 AI 作弊方面几乎没有作为。纽约时报实际测试说，他们询问学生最常使用的三种 AI 工具，像 ChatGPT 等，是不是能代替学生写论文呢？没有任何工具回答不，因为就是说可以的。而 AI 公司并没有禁止 AI 代理人登入一些大学线上学习的平台，所以就可想而知了。今天啊，也议论到一个事情，就是 AI 那么能干了，人怎么办呢？以后人是不是可以又少上一天班，一周7天
休息三天，工作四天呢？我们都不得而知。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美国司法部在今天表示，一名29岁的中国公民陈丁伟，当天在犹他州盐湖城联邦法院认罪，他承认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企图购买美国使用的军规卫星数据机以及无线电设备，再走私到中国。他最高可能面临20年的监禁。法院认定会在10月19号宣判。而根据司法部的公布的资料说，联邦地区法官 David Sam 已经接受了陈丁伟的认罪答辩。陈丁伟企图购买的通讯设备由美国公司为美军制造，没有经过国务院贸易管制局核发许可，不得合法出口。司法部指出，该部门通常不会批准向中国出口军事物品以及服务。法院的记录显示，陈丁伟和身在中国的其他人合作，试图透过黑市向外国军火商取得这一批敏感的通讯设备，并先后讨论多种运往中国的方法。他们最初打算是经过瑞士转运，后来考虑到塞班岛取货，最终决定经由墨西哥走私。为购买10台数据机，陈丁伟等人先后支付了超过40,000美元的定金，之后改用加密货币交易，另外支付价值约有30,000美元的稳定币，就是泰达币。来，根据法院的文件说，陈丁伟等人在通讯中称冷钱包，就是将加密货币私钥离线保存的工具。这个冷钱包上的匿名银行账户又透过冷钱包进行的交易，私密且没有办法追踪。司法部表示，陈丁伟等人还利用加密通讯应用程式来联络，以躲避执法部门的侦查。陈丁伟曾经在对话中声称，这笔交易只是一个开始，他还有资金购买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其他军事设备。在这里，司法部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负责人在这里表示，陈丁伟试图将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转移到中国，这些技术未来可能被用来对付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处新泽西办公室的代理主管他表示说，这一次的认罪显示，任何企图非法购买、出口或是转移美国敏感的军事设

对于保障美军人员的安全，确保其他在现代战场上执行任务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必须防止相关的技术遭到非法取得以及出口。本案呢是由国土安全调查处以及国防刑事调查局来调查，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反情报以及与出口管制检察官负责起诉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2: 前不见古，
3: 前不见古，
2: 后不见来，
1: 重闻厚德，协和宁远，
2: 三千年王气，
1: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顶天立地，受命北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院墙上有着八个大字：顶天立地，受命北疆。顶象征政权，上天；立象征百姓，大地。受命北疆指的是燕侯客接受王命来到北部边疆，开疆拓土，自强不息的历史。这句话中的鼎，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青铜器锦鼎。
4: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1: 房山区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镇区北侧。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琉璃河的253号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古朴雄浑的青铜器锦鼎。根据原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田敬东的介绍，考古工作者最初在挖掘这个墓葬时，原本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5: 253在251的南边将近20-30米的样，一直发掘到很深了，都出水了，还没有见器物。当时有些同志恐怕都想放弃，当时可能就是有人想试试，当时有人可能就拿乐阳铲、拿炭铲啊，可能就再扎着看看里边有没有东西，是吧？正好往上往下一扎，正好

0: 搭到屁股上。
1: 嗯，
0: 我说有东西，这大伙儿的精神都来了。
2: 由于墓葬出水，考古工作者只能用手在水中交替着摸索，摸到一件物体，感受一下形状，就赶紧告诉岸上的同志，并记下准确的位置。当时还不知姓名的大铜鼎就是这样被挖掘出来的。
0: 银鼎当时还不知道叫金鼎，当时就知道叫大铜鼎，个儿也比较大，没法往上拿呀，因为有水它作劲的比较大，两个人你往上拽都拽不上，加上倒链拴绳倒，当时把这绳子都给拽折了。
2: 这只造型大气雄厚的大铜鼎，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
3: 这鼎呢是古代用来煮肉食的东西，或者说盛肉食的。这个鼎呢，外形纹饰不是很多哈，但是其实是非常庄重的。从上到下我们看一下啊，它的耳部，看从外面看能看见它是有那个夔龙纹，在它的腹部上侧是6组饕餮纹，就是兽面纹，每个足部都有一个兽面的纹饰啊。纹饰其实很简单，但是它重要的在哪儿呢？是咱们北极目前发现的最重最大的一件青铜礼器。这个鼎就是鼎，青铜器一般是命名，有如果能知道主人的就是按主人命名，如果没有就是按纹饰，再没有那就直接命名的。这个就是鼎，这个人的就是他是做。
2: 除了厚重的外形，锦鼎内还铸有清晰的4行26字铭文，记载了锦奉咽喉之命去宗州向太保奉献食物并受到太保赏赐的事。
3: 锦这个人啊，当时是受到这个咽喉的派遣吧，派他去那个宗州，就是西周的首都，就是陕西西安那边啊，给咽喉客的父亲，就是太保少翁氏进献食物，这少翁给他赏赐了他一些贝币，然后他用这些贝币呢做了这件鼎，而且做这件鼎呢是纪念已故的太子轨。一般做器吧都是给已故的父亲什么长辈做的，但是这个很特殊，这是给太子轨做的啊。所以说这个景这个人吧肯定跟太子轨的关系不一般。这个人吧在燕国承担的是相当于古代叫行人，就是行走的行人，相当于现在的外交官这种身份的职务。
4: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锦鼎的铭文中出现了四位当时的尊贵人物，这段铭文能与文献所记载的以元子就封而次子刘周氏代为少公完全对应。锦鼎的26字铭文不仅记录了历史，而且对西周礼制、饮食、冶炼、书法等都极具研究价值。
1: 最重要的其实应该就是确定这个太保少公氏没有就封，少公参与了铸造燕城，宴享群臣。但是您看这个锦还有雨，就老是往那个西周宝，明显记载就是给太保少公进献食物，他确实是刘辅政辅佐周成王了。这个鼎呢，最早在古代啊，就是国家权力政权的一个象征，也是礼制的一部分吧。特别是夏商周时候，就是咱们说的青铜时代，叫列鼎制度。相应的官职匹配什么器物，比如说天子，周天子能够配九鼎八簋，就是说他随葬的时候啊，他包括宴享的时候，然后在下一级像诸侯、像咽侯，他就是七鼎六簋，鼎是单数的，然后再下面就是五鼎四簋，然后就是三鼎二簋，还有一鼎一簋。
0: 我们今天能有机会知晓这段历史，是因为253号墓主人把这件鼎放在了自己的墓中。
1: 253墓吧，其实他墓主人身份也是有争议，因为出现了有四五个人名，像这个就是简，这个是禹，但禹的器物很多哈，所以有的专家说可能是禹的墓葬，但是也不能断定，因为还有别的。我们说这个锦这个人呢，跟禹可能是父子关系，或者说非常近的关系。从这个铭文来看，职务是差不多的，就是以前的这个官位都可以承袭的，子承父业，就是这大概这个意思吧。而且这个墓葬里头出的铭文最多的，可能也就是禹的墓，还有这件锦呢，字数最多，可能是禹的墓葬，这么推断的。
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酒列张。
0: 独具风格的锦鼎，给3000年后的我们传达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锦鼎的发现证明北京地区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铸造行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且铸造技术非常发达。鼎内铭文则佐证了《史记》索引中的记载，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少公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没有就封，留在都城继续辅佐王室，只是派长子前往燕国。而刘立和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地位已经毫无疑义。锦鼎的造型及铭文也证明了3000年前北京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已经行政隶属一体，文化同属一脉。本期节目记者李岩，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老年病的防治啊。那么说到老年病，我们都知道这个概念很大啊，但实际上人进入了这个老年阶段以后，他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器官一些脏器，包括他的一些骨骼哈，都逐渐走向衰退了哈。这时候就会产生老年病的一些相关的症状。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综合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进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张进，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高干科及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主任助理医学博士，全国中医老年病医疗中心学术带头人周文全教授学术继承人传承博士后。张进医生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综合内科临床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2000年至2005年跟随著名中医脾胃病肝病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名誉院长施殿邦教授临诊学习，2007年至2012年师从老年病专家周文全教授，在继承老专家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创新，对老年便秘、自汗、盗汗、腰腿痛、头痛、失眠、疲劳、老年性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糖尿病、高尿酸血症、更年期综合症以及亚健康疲劳等临床诊治有一定的心得和见解，擅长利用中医理论的整体观、辩证观，发挥中医的三阴制宜的个性化诊疗优势，以及中药膏方对慢性病患者、亚健康人群进行滋补调理、药膳指导等，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张进医生做客健康中国节目，和您说说老年病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6: 张大夫，欢迎您。
8: 你好，你好，非常感谢，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到这里来哈，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知识和关于老年病方面的一些知识。因为呢，这个老年病呢，在我们医院呢，我们医院的老年病中心实际上是全国的老年病那个一个学中心，尤其是全国中医的中医方面的老年病中心。而那个我的老师呢，就是周文全老师，是那个老年病中心的学术带头人。所以我们医院的老年病的建设从大概80年代就开始建立，到现在研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历程。为什么说现在老年病我们病患越来病人越来越多，也是因为这个咱们国家也开始进入老年社会了嘛。
6: 对，
8: 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哈，现在的平均年龄都已经到了70多岁了。
6: 对，
8: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不知道国内可能不知道，我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数据，是日本有这么一个统计，就是他们呢就是平均寿命和平均健康寿命，就他们的平均寿命和平均的健康寿命，所谓健康寿命呢，指的是这个老年人他能够生活完全自理，虽然有疾病，但是能够就不需要别人照顾，不会卧床，这样的一个叫做健康生活年龄。这个两个年龄寿命和这个健康年龄差10岁，就说明呢，就是有很多人到了最后阶段，可能最后10年是完全需要别人照顾的。
6: 对对对对，
8: 这个实际上是不论是家庭、个人都社会都会带来很大的这种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负担。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种老年病的防治也是来尽量的能够让老年人呢在带病的情况下能够健康的生活。
6: 对对对，现在就是说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就是说老年人如果活不过90， 那可能就是说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可能是生活的原因啊等等啊。
8: 对，我们叫近天年。
6: 对，近天年。对
8: 对
6: 对对对对。那如果要是九十岁以后出的问题，那可能确实是因为他机体本身的这个衰竭造成的哈。
8: 对。
6: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延长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不仅仅是寿命，而且是他的这个生活质量要相应的得到保障。
8: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因为老年人呢有一个，他所谓叫老年人哈，就是我们中医叫人有一个叫肾元，就肾气哈，肾气充足的人人就能够长寿。而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衰退呢，功能的衰退，比如器官的衰退，它是随着我们的肾气的衰竭逐渐的衰退的，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它衰减的尽量的少一些，尽量的慢一点，就像柴火似的，我们慢慢烧，能够烧的时间更长一些。那比如现在有些年轻人哈，说这个过劳往过劳死啊，就过度劳累导致的这些，这实际上就大火烧那柴，那很快就烧没了，是吧？
6: 所以说这个听起来也是蛮复杂的，因为咱们说是这个老年病哈，但其实老年它都是从这个青年、中年慢慢过渡过来的。
8: 没错没错。
6: 那现在很多这个中青年，他其实未老先衰，
8: 有这样的，
6: 那就已经提前得上这种老年病了，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
8: 对，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叫年轻人发病的老年病了，实际上就是他，比如说我们老说老年病哈，老年病比较多见的就是有糖尿病啊、冠心病啊、高血压呀、还有老年骨质疏松、老年骨关节病等等，这些病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而有些年轻人呢也开始，哎，我怎么这个现在是说我三高，只知道说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脂血症，可能同时呢现在年轻人也有这个比如说是脑梗了，然后有心梗啊，这种也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那这个就说明他是太提前的年龄发生了这个老年性的疾病了。
6: 对对对对对。咱们今天着重要跟大家来谈的就是这个老年病的这些相关的特点和这个防治的一些原则哈。说到这个老年病，那究竟就是老年病它跟其他的一些病相比，它有没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是我们虚设的一个词呢，还是它真的能够代表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啊？
8: 一说到老年病哈，你知道，就首先这是一个年龄特点，这个人呢到了一个年龄，他的那种自身的那种恢复能力和这个年轻人就是不一样了。
6: 对，
8: 你看年轻人说，哎，我们用包括病房啊、医院，我年轻的时候我值一个晚上夜班，第二天稍微休息会儿，第二天精力旺盛的。
6: 对，
8: 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在值夜班要休息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其实老年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恢复能力会更慢一些，更弱一些，然后他可能自抗病能力也会弱。比如说呢，像老年人常常会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感冒，他可能好长时间也好不了。那为什么？比如说这个人本身有糖尿病，然后又合并一个感冒，他可能年轻人呢，他可能扛一两天过去了，到老年人扛一两天可能就转成肺炎了。
6: 啊，
8: 那这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机体的抗病能力，就抗病是一个正邪相争嘛，他的那种正气弱了，他跟邪气相争的，他抗不过了，可能就会进展了。
6: 对对对。
8: 同时他可能还有那个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可能会同时存在。
6: 对，您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老年人他看起来是一种病，但它实际上由这种病还有引起来一些相关的一些其他的疾病，这是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8: 我们就说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有人说，哎呀，说你个怎么回事，这个医院这个水平真不好，一感冒都治不好，这个病人就没有。我说不是一个感冒治不好，而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得了一个感冒以后，因为身体的原因免疫力差，他可能很快进展成肺炎。然后肺炎呢，因为要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嘛，比如说抗菌素啊，年轻人可能用了抗菌素不会很快产生这种双重感染，而老年人呢，可能用了抗菌素以后呢，就会同时破坏他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菌群，就会容易出现这种双重感染，在我们病房也很多见，我们叫同时出现了一个真菌感染。那这个有可能同时又诱发这个心脏功能的那个需求的加重，可能就诱发这个心功能的衰竭。所以说可能一个小小的感冒在老年人身上就会比如说进展成肺炎，然后进而进展成那种双重的感染，就真菌性肺炎，然后诱发了那种心功能的衰竭，然后诱发了这种肺功能的衰竭和肾功能的衰竭。
6: 对，
8: 这个就是
6: 这其实在很多老年人当中还是非常普遍的，
8: 非常非常普遍的。
6: 对，
8: 因为就是我们按中医讲哈，就是 我们说健康的老年人他是一个阴阳平衡，我们叫人身体生病是阴阳失衡了，而老年人不生病的呢，他是也是一个阴阳不失衡，但他是一个低水平的平衡，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那个风吹草动哈，稍微有一点就是外邪啊消耗了他的正气，他可能很快就是那边就恢复不上来，就阴阳失衡的打破呢就很容易很难再恢复。
6: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老年病的这个治疗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我觉得就特别好，因为它是比较从整体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并不是说比如针对老年人特殊的一种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而是从整体上来看，它确实是存在很多这个问题。
8: 对，
6: 嗯，
8: 对，就像我们临床的治疗也是，比如说这个老年高血压病，那我们给它用于就是控制到什么样的水平，跟年轻人就不一样。因为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脑的那个脑动脉的硬化，血管的弹性差了，他可能血压呢不能够控制的过低，控制过低以后呢，他脑供血不好，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就突然的头晕呐、就容易摔倒，这个会有风险的。
6: 对，
8: 比如像年轻人的血压呢，我们可能就要控制的稍微相对的严格一些。还有一些比如说老年人的糖尿病，老年人的糖尿病呢，比如他同时又含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脑梗塞的病史，我们控制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呢，我们就不像年轻人像要求那么严格。比如说年轻人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可能要在7以下，6.5%以下，而老年人呢，我们就可以放宽到你比如8%、9%以下，因为呢就是低血糖的风险给老年人带来的危害比那个高血糖的风险带来的危害还要严重，
6: 对，
8: 还要急迫，所以这也就是老年病，它和虽然也有糖，也叫糖尿病，
6: 对，
8: 但是呢，它同时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糖尿病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它就具有一个它自己的特点了。
7: 什么是老年病？老年病是指人进入老年期后，人体的组织结构进一步老化，各器官功能逐步出现障碍，身体的抵抗力逐步衰弱，活动能力降低，协同功能丧失。常见的老年病有哪些？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加以预防？健康中国节目特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高干科副主任医师张进和您说说老年病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收听。
6: 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具体的病哈、就是老年病所体现出来的这个特征是跟其他的年龄阶段的病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就是也谈到比如说它恢复得很慢，那这个病程长是不是也是老年病的一个特点？
8: 对，是的是的，就是老年人呢大部分都是含有一种就是慢性疾病，我们叫慢性病，它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带病生存，带病健康的生存，而它的就是因为它的机体的那个比如说肾气，中医叫肾气衰竭呀，正气弱了，它抗邪能力那个也弱了，所以呢它可能疾病的恢复就身体健康的恢复也会慢一些，所以我们治疗上呢也是相对的会慢一些。比如说老年人的那个高血压病，我们的控制血压呢可能就会不让它一下就控制到正常，让它慢慢的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这样呢就是他的那个身体呢其他的器官能够适应这个的变化。比如说包括这个血糖，我们也不会说一下就让它控制到一下给它打到正常，他身体有代偿的功能也会弱一些。
6: 对，咱们现在家里都有老人，就是老年人那个病突然发生，确实是让大家就是猝不及防啊。这是不是也是属于他的一个特点？
8: 没错，这也是一个特点。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有句俗话叫70不留宿，80不留饭。
6: 这句话真没听说过，
8: 是吧？这个呢，在过去讲哈、叫70不留宿、80不留饭的原因呢，就是说老年人的身体，你看着他可能挺健康的，但是也许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呢，
6: 对，
8: 哎，这个疾病就发生，身体就发生变化了。那有可能，比如说就是你可能没有检查，不知道他有一些比如心脑血管的一些比如变化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心梗，突然出现一个脑梗，这个都有可能。然后所谓80不留饭，就可能到了过了80岁，一顿饭的功夫可能刚开始还在说说笑笑呢，哎，吃完一顿饭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了那个疾病的变化。
6: 对，
8: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6: 是，
8: 这也就是说你说的是的，这个疾病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疾病的发生也很迅速。
6: 对，我们也以前也做过一些老年人的一些相关的专题的节目哈，就是我们的一些听众反映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就是说 包括老年人得的这个病的这些症状，它也不像年轻人那样，就是说症状会非常明显啊，就是有些老年病它初期的时候你看不出一个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症状特点，
8: 没错，
6: 这是不是也是它的一个，
8: 这也是老年人的发病的一个特点，
6: 嗯，
8: 比如说
6: 就容易被人忽视，是吧？
8: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年轻人或者小孩啊，
6: 嗯，
8: 或者是年轻人，比如说一个感染一个感冒，哎，如果要是真是细菌感染的话，他可能就会发烧，是吧？那老年人呢，有时候这个体温就上不来，他可能表现的不会是那样的一个特别的那个高热的一个状态，你也看不到他脸红啊，面红目赤的这种高热的那种状态。但是呢，他实际上一查血可能已经很严重了，肺里面呢可能已经有罗音了。但我们有那个前几天我们医院的一个大夫，他的父亲然后肺炎，去年的时候呢他的肺炎就是他觉得我没什么大事儿啊，就是觉得没精神，不像那个年轻人说哎我要咳嗽高热，然后那个身上周身疼痛啊什么这些症状，而他呢就是一个没精神，有一点痰，他痰咳不出来，因为他也是没有力气咳嘛，他实际上肺里头满罐都是痰，但他表现出来并不是说痰特别多，痰特量特大。然后他在家耗了几天，最后那个就很严重的一个肺炎，治了好久，最后诱发心衰，最后治了好久才好。然后今年呢就是接受教训了，他一有点这个刚37度多一点，但是他自己觉得乏力，那个就到门诊来看了，赶紧看。然后我说你这样赶紧先去拍个胸片，先去查一个血象，就是查我们叫血查一个血常规看一下，结果血象就是1.8万，胸片一看这个双下肺已经有感染，就是
6: 所以说你要不查的话根本就没法捕捉到这个迹象。
8: 对，那老年人就是他的反应的症状好像没有像检查结果那么严重，所以为什么我说叫80不留饭啊，他表现出来没有那么严重，但他实际上身体里头那个的疾病已经开始严重了。
6: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好像也挺重要，就是说老年他这个疾病的症状一旦出现以后，他也会引起一些多样性的一些变化。
8: 嗯，没错，是的。
6: 啊，就是他这比如肺炎出来了，他会又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病。
8: 对，
6: 这个就也是让人家
8: 比较
6: 摸不着头脑，这个啊。
8: 对对，这就是，就说有的人说，哎，我就是一个肺炎来的，怎么最后治成心衰了呢？其实不叫治成心衰了，就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心脏功能就不是很好。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合并有这个冠心病，即使他没有冠心病，比如说有高脂血症，这个冠状动脉那个被粥样硬化以后，它变成狭窄，他可能还没到很严重的冠心病的那种程度，但是他有狭窄了。但是而且只要到了这个肺炎，比如说成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机体的代谢会旺盛，我们需要的那更多的血来血供啊，就心脏的做工，就比如心脏跳得更快一些，就是发烧的时候心率就会快嘛，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心功能就是那个就消耗的要多，我们心脏的消耗要多以后，那他如果要说这个时候有一个心脏的基础病，有一个心脏基础病，那这个时候的消耗他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了，就很巨大的一个负担了。
6: 对，
8: 那这个时候这种巨大的负担对他来说就有可能会诱发心衰，比如说包括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平常一般人呢，比如说感冒了，比如说肺炎呀需要用抗菌素，然后高热呢我们可能会补液，而老年人呢这个肺炎用抗菌素，我们就得要不是说从很低级的那个抗菌素开始，我们可能根据他的这个病其他的病情啊化验检查，我们会选择有可能直接就到了三代的抗菌素，三代头孢啊这种高级抗菌素，然后或者呢同时我们比如说他发烧，我们要给补液，补液的时候我们就要斟酌了，就是他心脏功能如何，那有的时候补液的速度过快，补液的过多，它有可能就是因为都要通过心脏嘛，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心功能的这个负担的加重，诱发他的心衰了。
6: 对，所以还是蛮复杂的啊。
8: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包括这个肾脏那个肾的这个功能也是，就是它可能一个肺炎或者说有一个抗菌素，这个抗菌素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不会诱发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对于这个人来说，哎，他需要他的肾脏代谢，他肾脏本来呢就可能有一些相对的弱，但是还没到肾功能衰竭的程度，那这有可能就会诱发他的肾功能衰竭了。
6: 就还有一些情况也很普遍，我们一些也是老听众经常跟我们联系，就是说同样一种病，比如说高血压哈，那么在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老朋友之间，就可能人家就没事儿，那到他这儿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难过去的一个关哈。就说同样的一种病，是不是在不同的老年人身上，他反应是不一样的？
8: 对的，是的。比如说，就是举一个高血压的这个例子，那有的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 对血压没有那么敏感，可能血压呢在140，因为我们现在要求呢老年人的血压呢相对的放宽一点，不是一定要求在140以下，如果要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可能140就可以，然后那个保证他的脑灌注嘛，脑灌注供血。然后那如果要是说有的人呢到了140，哎他就开始头晕眼花，就这种症状特别明显，然后那个他一定要给他降到很低。那有的人呢比如说降到120正常，用了降压药用到120，比如80都很正常，哎可是有的老年人就开始出现觉得哎头晕不舒服，
2: 对，
8: 然后比如说那个随着那个我们就季节哈变化，这个人老年人的这个适应性也会差一些，有的老年人就会说哎我到了夏天哎我血压就低，有的降压药都可以停了，再用降压药就低血压了，他可能到低压都会低到60以下，那这个有可能就跟这个就是这个天气呀变化，然后会影响他的这个血压的变化。到了冬天，那老年人这个血压就有可能会升高，他降压药就有可能会增多。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的高血压的特点就是，舒张高压特别高，低压特别低，压差特别大。而年轻人呢，好多都是舒张压高，这个压差特别小，实际上这也是老年人高血压的一个特点。
6: 对。那咱说到这个老年病哈，其实这个老年病现在非常多，咱们就是说几大类吧，说比如说心脑血管一类啊，糖尿病一类，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您结合您多年的这个经验，尤其是中医的这些临床经验，跟广大听友介绍几种比较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见的哈。
8: 是因为我们病房呢就是老年人比较多嘛，他的那个不论是他有高血压病啊、冠心病，还是说有高脂血症，还是脑梗塞，还是说骨质疏松、骨关节病，还有说是糖尿病或老年肺炎，这些呢其实都是西医诊断的不同疾病。
6: 没错。
8: 而中医上呢主要还是以症状为主来鉴别，比如说不论是说他胸闷呐、眩晕呐，这些都是表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我们叫主症。但是呢我们中医还特别重视的就是这个饮食和二便的问题，因为不论是哪一个疾病我们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两个方面。
6: 你说饮食
8: 我们吃二便就是
6: 大便
8: 和大小便的问题，然后包括这个比如说口干是否口干口苦啊，这都是我临床上就是每一个病人我基本上都会要问到的。这个是
6: 别提老年人了，我们中年人都有。
8: 是啊是啊，实际上就有一项那个全球的调查哈，就是便秘的发生率非常高，大概就是到了5%-25%的这种程度，就便秘的发生率。有一项是协和医院他们做的一个调查，就是北京成人的便秘发生率是6.7%，而老年人的便秘发生率会更高。那基本就是最高的一个数据呢，我看到的是39%。就是老年人39%都有便秘，
6: 对对对，
8: 这个发生率就很高了。
6: 对，哎，那为什么老年人就是他这个您说这个二便，其中的这个大便就是他这个容易有这个便秘的倾向，而为什么不是一种相反的？腹泻。
8: 对，您看这个是为什么呀？还有一个小便的问题，好多老年人除了小便是什么？淋漓不尽，或者是站那儿排不出来，是吧？是那种排便不畅，中医叫肾司二便。肾司二便就是肾来主管这个我们这个排大便和小便的这个功能。
6: 对对对。
8: 而老年人是什么？是肾气不足，肾元亏虚，所以他这种控制这个大小便的能力就弱了。所以呢就说这个排便比如说大便是便秘，便溏的人也有，就老年人大便不成形的也有，但是这个的发生率没有便秘这么高。
6: 对，哎，所以说这个便秘我觉得是一个关键啊，就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它你从单纯从症状上看它就是便秘，但其实它有可能隐藏了很多疾病，
8: 对对，
6: 是吧？
8: 对，
6: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咱们这个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来探讨老年便秘的这个防治啊。
8: 好，
6: 咱们一会儿见。
7: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 CRI 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病的防治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呢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综合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进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2: 什么是老年病？老年病是指人进入老年期后，人体的组织结构进一步老化，各器官功能逐步出现障碍，身体的抵抗力逐步衰弱，活动能力降低，协同功能丧失。常见的老年病有哪些？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加以预防？健康中国节目特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高干科副主任医师张进和您说说老年病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收听。
1: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老年病的一些特点一些特征包括它诊断治疗的一些原则跟大家谈了一些。那么其实咱们也谈到老年病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些特点是跟它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您说到的肠胃疾病和这个便秘啊、大小便的这些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咱们节目的下半部分呢，就主要跟广大听友聊一聊这个比如说这个便秘它有什么特点啊？老年人的便秘，它这症状特点什么样？
3: 像老年人的那个便秘呢，实际上这个跟年轻人的便秘呢有不同啊。实际上它很有自己的特点。老年人常常说，我排便每天呢就是有点就是老想去排便，老想去上厕所。我们叫中医叫便意频频，老有这个排便的意识。去了以后呢，就没有力，排不出来，觉得就想用劲儿啊，就使不上劲儿。
1: 对，
3: 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可是呢，你说这个，我就问他，那你这个大便干不干呢？如果我们叫干如羊屎，就是干结如球状啊，那这个也是很困难哈、你也能理解，说那就干太硬了。可老年人常常会说，我排的便并不干，但就是觉得坐那儿没力气。这就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我们叫气虚便秘。
1: 气虚便秘，
3: 对，就是气虚。因为这个呢，在清朝啊，这个于听红有一个医家啊，清朝一个医家，他在写的一本书，他叫《诊鱼集》，自己诊疗之鱼这个收的一个集子，一个案例里面讲的一个比例比喻哈、比喻这个肠，这个我们的肠道啊，就跟河道一样。比如说我们河道里面堵了，前面有一大那个东西，我们叫清淤，把河道清出来，这船才能顺利的通过。这样我们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肠道也有这种，比如说这个就像刚才说的大便干结如球，那这时候我们可能用一点泻药或用一点润肠的药给它清干净了，后面才会觉得人就会舒服。但是老年人呢，最常常见于什么，就像类似是肠道里头那个没水，就不是河道里头没水，
1: 干了
3: 这船也走不过去，对吧？
1: 对对对。
3: 还有呢，叫这个诸葛亮借东风哈，这个有水有船也没东西堵，就是没风吹，这船就原地不动，
1: 就没劲儿，没
3: 劲儿，没那力气。
1: 对，
3: 就是这就属于是相当于我们叫气虚便秘了。刚才所说的没水呢，现在我们叫无水行舟哈，就是要还有一个中医治疗便秘的方法，跟这个特别相关，叫增水行舟。
1: 很形象，
3: 很形象是吧？
1: 对，
3: 我们就叫就是给他用一些比如养血呀、然后补阴呀、养阴啊一些药物，然后那个能够润滑肠道，然后促进排便。实际上这就是老年人的另外的一个便秘的特点，就是叫做阴虚血虚便秘。
1: 阴虚血虚。
3: 血虚便秘，
1: 实际上所有的虚这都涵盖到了气虚，
3: 对，
1: 血虚，
3: 对，还有一个阳虚还没说呢。
1: 对，阳虚，
3: 阳虚什么呀？河道咱也有一个比正常的比例，对，正常就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像是说，知道冬天河道如果上面那个冰冻上了，冰封河道，那肯定这船行不过去，动不了，对吧？那这时候肯定要用一些，那给它 春天来了哈，有暖了，有阳气足了，这个才能行呢。所以呢，就是我们又终于有一个办法，就是叫温阳，用温阳的方法来这个治疗这种阳虚便秘。嗯，
1: 既然有这么多的这个症型，是不是治疗起来，其实它可能每个人的入手是不一样的。
3: 对，没错没错。我们就说老年，就不光是年轻人有体质哈，就老年人不同的体质也是不一样的嘛。就说他的根据他的这个体质的那个，比如说寒热温凉啊，还是或者说是他的这个一些合并有其他的疾病啊，那我们这个在治疗上头，比如说是有的人卧床以后，比如说梗塞呀，或者是骨折呀，他卧床出现便秘，同时还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他肺炎，并发肺炎，他卧床也是痰排痰不畅。而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这个肺咳嗽，比如排痰不好，然后会经常咳嗽，然后这个大便不畅呢，会加重这个肺的那个就咳嗽和这个卡痰。而这个如果要是说这本来就便秘，然后又合并有咳嗽卡痰肺炎发生的话，它可能会加重它的便秘的。像这一类人，那我们治疗上可能就会有一个方法叫提壶揭盖。
1: 哦，您说这有点意思啊。
3: 提壶揭盖，您看这个，我们叫说，你倒茶倒过吧，知道茶壶上头有一个眼儿。
1: 嗯，
3: 你看我那个曾经给他老外讲过课，他不知道这眼儿干嘛的。我说你可以。对呀、
1: 啊，
3: 我说你可以去按住那眼儿，那个那还能倒出水来吗？
1: 对，
3: 就倒不出来了，对吧？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肺呢，如果我们要用一些宣肺的，比如说宣肺啊、止咳化痰的药，这实际上我们对中医就这个壶盖啊，上面这个壶盖这个眼儿，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是上面给的肺气通，给通一个肺气，然后让那肺气往下降。我们中医叫肺气要下降，下降能够促进肠道的这个蠕动。肺气只有气进去了，这个水才能出来嘛。实际上气下去了以后，我们才能促进这个肠蠕动。肠蠕动好了以后，我们就要促进肠腑的那个肠腑的通畅，然后才会有排便那种意识，或者促进排便。
1: 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比较多见的老年人便秘的一些症状特点？
3: 这样就是有一部分老年人啊，你会觉得哎，那个他的那种口气会重
1: 啊，
3: 舌苔呢会厚一些，
1: 哎，
3: 舌质会红一点，
1: 嗯
3: 啊，然后呢他又很能吃，像这部分人呢，我们就会说他可能会是一个胃肠积热，胃肠积热型的，
1: 对，
3: 那这种呢就是非常就是典型的一种便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清利肠热呀，清利那个腹部，就我们叫清泻的这一类的药物来治疗了。哎，
1: 对，
3: 有时候最经典的一个方子就是大承气汤，
1: 嗯，
3: 就像说就给点什么巴豆啊，给点大黄啊，实际上这种的就是非常直接的一个通腑的方法。但是呢，就是我们临床上中医上常常就说，不是说见一个便秘就给大黄，见一个便秘就给什么芦荟呀、啊、这种的番泻叶给他泻一番。
1: 对对对，
3: 那这个是个人就能够当医生了哈。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些药都会引起一些其他很严重的副作用，比如说肠道黑便病，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比如说胃肠积热型的那个便秘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血分不足。你看刚才说骨折的病人哈，骨折病人那骨折，尤其是这种老年人这种髋关节的骨折很多见的，还有这种大腿骨的骨折，像这种这地方的这个骨头，它含的这种血分都很多，就是这部分骨折的病人特别容易出现贫血，然后就会看到这个人的面色，我们叫黄白，就是没有血色，面无光泽，然后说话没有力气，然后那个我们再一摸脉呢，可能就是很沉细无力，像这部分人的便秘呢，我们中医就叫血秘，就是血分不足。一个出现的一个便秘，
1: 就说这个是，倒不是说跟他长期的不运动有关，主要是因为骨折造成的。
3: 对，跟他一个长，这是骨折一个急性的好血，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啊是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的饮食上呢，因为比如说牙不好啊，或者说他不愿意嚼肉，觉得那个
1: 咀嚼功能差，
3: 然后还有呢，觉得吃完了以后呢，这个胃肠不舒服，吃了肉以后胃不舒服，然后像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啊，肉类的东西，他吃的都特别少。而这种东西呢，我们叫含铁剂的相对多一些，像这种都是我们就是西医说的造血原料。我们中医说啊，我们叫气血化生之源，我们气血都是化生于水谷精微嘛，都是这个食物来的，靠脾胃来吸收转化。而它这个吃的少，尤其是这种就是肉类啊、蛋白啊这种东西吃的少以后，也会导致我们中医叫气血化生乏源， 那没有源头了，那气血就不足了。那这部分人气血不足，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一定说跟骨折有关，可能也不一定跟这个就跟这个耗血急性的伤血就失血有关，那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失血，就是缺血过程了。
1: 对对对对，失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3: 对
1: 对, 对,
3: 对，也是一个因素。嗯，
2: 便秘是老年人的常见多发疾病，大多跟饮食和生活方式以及习惯有关。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采用药物或手术治疗。一般情况呢，从饮食和生活上逐步改善。便秘的老年人往往身体素质比较差，千万不能用猛烈的泻药来治疗便秘，否则很容易使老人元气大伤，引发其他症状。老人的便秘对老人的健康有怎样的影响？西苑医院张晋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实际上，你看很多老年人，他得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慢性的这种便秘啊，他可能每一天都没什么别的事儿，天天就是为了这个，哎，我拉出来了，这一天好像就解决了。如果他拉不出来，好像他这一天这事儿都放不下，
3: 嗯，
1: 所以他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对他这个情志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3: 会的，会的，真的是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调查，就在我们门诊做的一个调查，就是慢性便秘，我们叫便秘超过两个星期以上的这部分人哈，问他一下，说最近两个星期的那种便秘对他生活导致的这些影响，就发现这部分人焦虑特别多。
1: 哦，他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焦虑又反过来促使他这个便秘的加重？
3: 没错，比如说这部分人的焦虑，他有可能会就为了这个排便，然后他会在那个用会自这些部分人有一部分人会自己去医院那个药房啊，去药店去买一些通便的药，说我就要保证，我一定要保证我每天定时定点，然后那个去排便，如果不排便，这一天都过得不舒服了。
1: 是是。
3: 然后他可能会用药，滥用药物也会导致一些这个便秘的那个加重，会影响肠道黑便病，有一个这么一个病。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会，你知道中医啊，叫有一种叫做肝郁气滞，
1: 对，很普遍的一个，
3: 很普遍的，有这些，不论是过去都觉得是更年期女性哈，
1: 男性也有，
3: 男性更年期88，64岁，男性更年期，叫女子七七天鬼节吗？男子88天鬼节了。然后像男，不论是男性女性哈，这个更年期会影响这种情志的问题，老年人现在其实也挺多见的。老年人比如说他会有一个叫所愿不遂。为什么呢？就是老年人啊，就是我们通常说你多大年龄你就干多大年龄的事儿哈。老年人就是颐养天年，自己养着就行了。一部分老年人不行，他得操心着子女，操心着孙子女，还有呢，然后还得让他们听他的，这一不听，这就不高兴了，然后他就会出现一个这肝气郁结。肝气郁结这部分人的那个便秘也会有，他会先出现觉得肚子先胀，哎呀排气特别多，气出去了以后可能哎舒服了。然后如果他要说排便不好，这个然后他就反过来会影响他的气机，我们中医叫人活一口气哈，这口气一定要顺了，
1: 哎，
3: 对吧，这个要顺了，要通畅，在身体里头运行开才行呢。
1: 这一点真是太符合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特点。
3: 对，然后你看他要说这个便秘天天就纠结这件事情，以后就会导致了他肝气郁结，他一郁结以后这气儿不顺，反而会影响到他便秘加重了，
1: 就恶性循环了。
3: 恶性循环了。
1: 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已经说了这么多种类的这个老年便秘的这些不同的这个症状哈，不同的这个特点，那就是说治疗起来真的就是非常复杂了，我觉得。
3: 嗯。
1: 那咱们先从哪开始呢？
3: 咱先从一个大的方面。
1: 好。
3: 大的方面在什么呢？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
1: 哎，对，一个总的一个原则。
3: 总的原则，因为
1: 是
3: 就是便秘的人，我们叫生活方式，实际上是要贯穿他整个的这个。这个治疗和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
1: 对，
3: 像这个是因为有些老年人啊，因为他排尿的问题，你知道他是会出去以后说出去怕上厕所，找厕所困难，动作又慢，然后呢就老想排尿，他就不喝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我不喝水，我不就不会出现那个站在那儿半天尿不出来，
1: 对，
3: 然后因为有一个老年人他尿急呀，他一有那个膀胱里一有尿了以后，一有感觉他必须得立刻去，可是他又怕到时候影响别人或者哪哪不方便呢，他说我不喝水，我就不会有这个尿急，也不会有这排尿困难的这个现象发生。但是这个就会导致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会诱发便秘了。
1: 对对，就还有的老年人就是他怕晚上这个起夜次数多，
3: 对，
1: 他就到了晚上以后，尤其是晚饭以后，干脆就不喝了
3: 啊。对，
1: 这是不是也不行？
3: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他也就因为这都是老年人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以后出现的，他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就会导致另外的这个便秘的这个加重了。所以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来讲，我们临床也常常跟病人说，我每天要保证一定的水的量，要进水量。那现在好多年轻人的那种什么美容啊，我一天要喝八杯水，一天要喝多少水，不是说一定要到八杯水，一定要都喝多少水。因为我们像有些老年心血管病啊，老年心衰的病人，还有肾病的病人，我们还是有一个量的，不能喝水太多，会加重心肾的负担。所以我们给一个范围，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之间。这个水呢，包括我们蔬菜里头含的水，包括我们饮食里头含的水，比如喝粥里头也有水，
1: 豆浆啊，
3: 哎，豆浆牛奶
1: 啊，
3: 哎，对对，汤，就这个进水量能够保证在1500到2000左右，这个就是一个最基础。
1: 1500到200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是一锅、一杯，还是几杯，还是一个？我们能有一个形象
3: 的？矿泉水，咱们那矿泉水我都不知道，我们常跟病人说矿泉水的那个瓶子，那个
1: 喝几瓶吧。
3: 三瓶到四瓶不算多
1: 啊，其实并不多，
3: 并不多。对，三瓶到四瓶，你想它是一般量是550或者是600毫升一瓶吗？三四瓶就不算多。那我们知道那个

0: 髓就会出现一个肝气郁结了嘛，气滞出现的便秘也很多见，所以我们保证要情绪的舒畅，然后气机的调畅，这样的话适合使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便也可以更顺畅一些，这是一个情绪是很重要的。你实际上是我们叫七情六欲，情志不光是引起便秘，情绪在中医讲尤其引起很多很多疾病的。
1: 好像很多这个肠胃病都是跟这个情绪有关系。
0: 没错，
1: 像胃病啊，
0: 胃病对，胃病跟情绪也很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紧张。或许有很多人，比如说那个。以前是专业的司机哈，就得那个消化十二指肠溃疡的人就会多。他实际上就是长期这个就是开车的时候他会紧张。
1: 对对对对。
0: 紧张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情绪的一个因素。
1: 对，咱还是回到这个老年的这个便秘的防治的问题。刚才咱们谈到就是说，调整这个饮食这一块哈，很重要。
0: 这是一个对情，你看这个喝水，然后情绪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说我们要进食适当的水果，水果和蔬菜。其实我们好多不光是老年人，包括小孩便秘其实也挺多的。我们就会通常会说，我们要先让他饮食调整，先饮食要多吃一些蔬菜，多吃一些有润肠功能的蔬菜和水果。
1: 对，
0: 比如说这个红薯。
1: 红薯。
0: 对，红薯其实纤维多一些哈。比如说这个香蕉，香蕉也是润肠的。比如说这个猕猴桃。里面就含种子，一些种子类多的，中医认为啊，就是子多润，就是凡是那种带子的东西，种子类的东西里面都是润，就是里面那个润性成分多一些，比如说桃仁啊、杏仁啊等等这种种子类的东西。还有我们最多见的临床上像决明子，实际上也是一个种子非常多见的嘛。
1: 像山楂行不行？
0: 山楂是酸的，酸收的不合适。
1: 不合适。
0: 对。
1: 哦、
0: 山楂还真是不合适，
1: 哦、
0: 但是桑葚合适。
1: 哦，桑葚和
0: 桑葚是那个又老年人，我现在开的桑葚非常多，就是老年人又能补肾，又能够润肠，又能够养血，尤其是对老年人肾虚啊、血虚的病人合适。
1: 哦，
0: 然后尤其是
1: 我们有时候直观上总觉得这个山楂可以就比如帮助消化嘛，
0: 对，
1: 其实并不见得，就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0: 对，就是它帮助消化，比如说是炒山楂。就像便秘的、腹泻的人，我们还给他用焦山楂，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个收敛的作用。
1: 收敛的作
0: 用。对，酸、
1: 哦、
0: 它是酸性的，中医认为酸是收的。
1: 哎，这个也是啊，就跟您学了一招。嗯，那是不是那您刚才说的这个饮食上注意这个调整，那就比如说具体，比如说在排便上，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早上一次啊，就什么时候排便，这个东西需要具体去指导吗？还是根据随机的，根据他本身的一个习惯。
0: 要根据每个人的本身的习惯，
1: 啊、
0: 根据每个人本身习惯。大部分人呢，通常是说是会早晨起来排便，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三餐后。但是早晨起来呢，就是排便的人更多一些。但是有的人呢，会说，哎，有的年轻人啊，就是早上要上班，就来不及，没有这个时间。这样老年人呢，还是要根据他自己，比如说这个时候想排便了，有便意了，就去上厕所。我觉得就可以，就是保证一个，就一个安静的环境，一个时间，而不是说我很急迫，我就是要在
1: 对对对
0: 必须我在几分钟之内我要解决。
1: 对对对。
0: 你要有这么一个急迫，实际上就情志问题了。
1: 哎，是是
0: 反而不好。
1: 对对对。你像很多小孩啊，比如说，每天应该都有一次大便，他比如说隔了两天以后，或者说乃至三天没有大便，那肯定这小孩就得生病了。那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他本身的这个肠胃蠕动，他就相对其他年龄阶段的人来说，他就慢下来了。那他两天不大便，这算正常吗？
0: 我们
1: 或者说再长一点，就他有没有一个标准？
0: 对，我们对便秘的一个定义就是48小时之内。
1: 两天之内，
0: 对，两天以上，
1: 对老年人也是这样。
0: 老年人也是，不是一定要每天排便。我们一般来讲，24到48小时之内排便一次都是正常的。但是这是时间上的一个概念。如果三天以上，就是那个考虑他便秘了，这是一个时间。还有一个是我们从粪质上，就是从大便的这种性状上看，如果要是这个是干硬如球的，非常干，那这个我们也考虑它是便秘的。
1: 哎，那咱们还是谈谈这个如何来治疗吧。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像有些老年人确实为这些事儿痛苦，比如说到了该排便的时候，他往那儿一坐哈、啊，出不来，是吧？然后他又得起来，然后过一会儿又去了，就每天就是为这些事儿浪费了不少时间啊，也给自己增加了很多这个精神负担啊。就说我们针对这种不同这种症状特点的老年人，我们在用中医来进行治疗的时候，要有一些依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啊？
0: 老年人常见的呢，比如说这个，比如他确实有积食，食积那个，比如说舌头红红的，舌苔黄腻的，就口气就重哈、啊。然后这几天呢，他就觉得我牙要上火了，牙疼，

0: 牙龈肿了，然后或者恨不得是长口疮了、流鼻血了，这种的又出现了便秘，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个，比如说一些清热解毒啊、清热泻火的这些药物，比如包括这个就是大黄啊，或者是这个芦荟啊等等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我们叫重病即止，便通下来了。
1: 就停了，
0: 对，老年人就不适合再用了。不是说我下一次便秘的时候我还一定要再用这个这一类的药物。他中气不足的，就那个就没劲儿排，那我们给他补补气，可能这个后面的便秘发生率就会少。那可是他在急性便秘的时候，急性期那大便劲儿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可能不会给他用补气药。
1: 对，哎，总之这治疗起来，我听啊，就光我听就非常的复杂。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出现这种症状以后，最好不要自己去做主张，去药店去买一种什么，就是开塞灵，就吃上了。
0: 对对
1: 啊，其实开塞露，
0: 开塞露，
1: 对，其实这反而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最主要可能还是对老年人来说，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这个保健的这些知识，比如说做一些什么腹部保健操啊之类的。哎，想请这张大夫能不能跟这个广大老年朋友吧，跟他们推荐一两招吧。
0: 实际上就是我在临床上常常就会跟病人建议一种方法，就叫腹式呼吸。
1: 腹式呼吸。
0: 对，我们就是练腹肌，让腹部这个蠕动，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像我们吸气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我们胸腔的隔膜是下降的，这个气到这个肺里头，然后我们的那个腹壁呢就尽量前凸。就是吸气的时候尽量让这个气往下走，气往下走，这个腹部呢尽量往前
1: 鼓起来，
0: 鼓起来，然后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收回去，收回去呢就帮助，就主动的把这个肺气就排出来。实际上这种的这个训练，实际上本身第一可以练，第二就可以练人的气嘛，练人的气机，然后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叫做这个腹式呼吸的一个训练方法。比如说不论是坐位啊、卧位啊还是站位都可以，这个呢就是老年人呢就非常非常适合的，不论你是在卧床的人也可以做这个腹式呼吸。然后同时呢可以就是让你这个完全的这个腹部放松，不要系个腰带，系个腰围，把这个松开。对，然后呢吸气的时候尽量的让腹壁向前，然后让气呢就是完全吸满，然后吸不住，就是完全吸不进去之后呢，我们憋几分钟，屏住呼吸。
1: 这对有些老年人是不是？
0: 哎，对，老些人可能就觉得我憋不住这气哈，能憋几秒钟就几秒钟。
1: 血压不会憋上来吧？
0: 哎，不会，那你非要说我能只能够三四秒钟，我非要憋上三四十秒，那血压就上来了。所以说，要是要让他屏住呼吸待一下，然后让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腹部呢，就是尽量的一个撑开。分开以后，然后过一会儿呢再通过这个嘴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气呼出去，而且这个呼出去不是被动的一下就出来了，
1: 慢慢的
0: 呼，然后让这个腹部尽量在收腹的过程中慢慢的呼出去。
1: 那对这个老年人来说，这个时间把握上是不是有一定的要求？
0: 对，我们通常会建议病人呢就是早晚各一次。然后早晨
1: 一次大概多长时间呢？
0: 一次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
1: 哦，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吗？
0: 对，五分钟到十分钟，这是其实一个循环，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我今天练完了腹式呼吸，我明天便秘就解决了，没有这么快。这是一个这种是，比如说包括是像饮水呀，包括是我们这个情志的调节呀，还有包括这种腹式呼吸的训练，都是我会告诉病人你始终要保持的。
1: 那么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老年便秘的这个防治，其实也是属于这个老年病的这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方面了。就暂时跟大家聊到这儿，其实可能还有很多方法，咱们留在以后的时间再跟大家继续探讨。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0: 再见。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西元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6月29。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呢和昨天的天气形态大致相同，也会有间歇性的局部阵雨或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在88度左右，最低72度。明天星期三85到72度，多云时晴。星期四也是多云时晴，87到73度。星期五晴有云，86到66度左右。那么在纽约市地区今天呢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机会出现。在上午基本上是晴到晴时多云的天气，在午后云层增强，在两点过后会有间歇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不过也会有多云时晴的天气会间歇性的出现。这种天气形态一直会持续到大约在下午6点左右。好，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前总统阿塞德违反人道罪跟战争罪行，这是前叙利亚领导人，他目前流亡在俄罗斯，叙利亚法院判处他死刑。伊波拉疫情在民主刚果共和国已经造成了超过2000人死亡，当地官员指出传播的速度历史上最为快速。中国的海警船在民主岛礁自撞军舰1周年，菲律宾呼吁避免不专业的操作。美国官员出席在加勒比海的千里达钢铁厂的重新开启的仪式，被誉为是凸显了它战略的重要性。由于国际的游客争睹日全食的奇景，在冰岛跟西班牙部分的旅馆酒店房价涨了超过了1倍。美国总统川普声援英凡提诺，声称撤换国际足球总会的主席是可怕的错误。日本熊本大地震过后，在 AON 爆炸7名员工丧命，公司认为曾经允许员工折返所造成的不幸的灾害。另外，在南半球的澳洲，为了防范 H5 的禽流感病毒的扩大，把它视为是将要为鸟类来接种疫苗。法新社报道，川普跟普京的高峰会议已经满了1周年，美俄的和解气氛消散了。日本熊本大地震满了2个星期，旅馆酒店业者损失上看4亿元。在昨天美东时间的8点40分左右，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发生了强烈7.4级的大地震，而刚刚才躲过委内瑞拉大地震的兄弟，这次呢又幸免的逃过了双强震，但是到哥伦比亚跟父亲团聚的时候又遇到了强震。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川普悍然拒绝伊朗索赔，反而要求伊朗要补偿。专家目前揭露双方较劲，而出现了最新的痛点。 根据报道，在中国2000度摄氏度高温来制造超级大钻石有所突破，从切割刀具到航太零件应有尽有，运用钻石。哥伦比亚7.4级的强烈大地震，在联合国的世界遗产咖啡轴带遭到重创。27年前，这个地方也发生大地震，结果夺走了上千条的人命。27年后，又再度的发生了强震。台湾驻日本代表李义阳批评日本矮化了台湾，而日本长崎市的市长驳斥了李义阳的说法，他说你是迎合北京，他说台湾以受害者代表请求出席。在当年美国投下原子弹的长崎市要去举办哀悼仪式，也引发了争议。在印度，一向是牛为神圣的动物，而众人以为爬完了在印度的神牛，结果遭到火车一撞，竟然若无其事的爬开了。同时，极端的地球暖化现象造成了各地的农作物受灾，而极端的高温使得葡萄提前的成熟了，重新塑造了意大利葡萄酒的产业。另外，在从地面海洋一直争霸到月球，而目前越演越烈，月球争霸战被誉为开打了。中国抢探太空黄金，而被誉为美国可能坐不住了。7月上旬，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度升级的时候，当时在土耳其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议的美国总统川普，在回程的时候，从原先的卡达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再改搭原先的安全措施更全面的旧的空军一号，引发了关注。而媒体在川普躲过了伊朗的威胁，他说有安全顾虑，而媒体前登旧机空军一号藏了空除货柜的秘密换机，就是媒体在媒体前登旧空军一号，结果藏在空除的货柜而避人耳目。美国叙利亚达成共识，原子能总署联合国属下的这个单位将移除叙利亚秘密核子设施的材料。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现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少子化，也就是人口生育率降低。诺贝尔奖得主表示，他说人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不称职的父亲。到底什么是不称职的父亲？广告过后我们进一步了解。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戈丁最近提出了一份少子化的解方，而提高生育率的关键或许是男性是否可靠，生下小孩以后不会把育儿跟家务全部丢给女性。因此他认为，当女性无法确定伴侣会成为可靠父亲的时候，即使有生育意愿，也可能因为担心职业生涯跟家庭很难兼顾而放弃了生育，因此可能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而面对生育率不断的探底，各国政府提出了强化家庭制度、扩大儿童税收抵免、而提供托育补助等等优惠不同的政策。不过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戈丁认为，相关讨论却忽略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做爸爸的是否可靠。他这个月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了论文，指出女性自主权提升固然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真正的障碍之一就是做父亲的必须先事先要展现自己对家庭、对育儿的责任感。他把男性分为可靠的爸爸以及令人失望不称职的爸爸，而按照他的理论，男性越让女性相信自己会是可靠共同照顾者，女性的生育率可能就意愿就越高。这篇论文延续了他去年发表的研究，按照模型，女性会衡量教育成本、生育带来的效益以及生育可能对职业生涯收入造成的损失，并且与不生育时候的收入跟发展来进行比较。其中他的伴侣的可靠性成为重要的变数。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所指出的可靠性，主要是反映男性参与育儿跟家庭工作的意愿。问题是在于女性通常必须真正生育以后才能完全知道对方是否会积极承担家庭的责任，因此在决定生育以前，她只能根据社会期望来预期男性的行为。因此这个模型显示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如果相信她的伴侣愿意分担养儿育女的和家庭的事务，更可能成为母亲。反之，如果生育让女性除了工作以外还必须独立承担大部分的家庭责任，可能会放弃生育。这套理论也被她用来解释各国生育率的巨大的差异。在亚洲、在欧洲，例如日本跟意大利和希腊这些经历快速经济成长的国家，女性教育程度跟就业机会迅速的提高了，但是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分工合作啊，并没有以相同的速度改变，女性仍然被期待承担大部分的家庭责任。因此他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跟社会转型速度太快，没有足够时间让几个世代逐步调整认知，因此职场上的女性的地位跟家庭性别分工出现了很大的落差。相比之下，瑞典、德国跟美国的经济转型速度比较缓慢，家庭角色也有较长的时间随之调整。他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跟男女投入家务跟照顾工作的时间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联，这也让他对鼓励恢复传统家庭的政策提出警告。他认为如果政策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结构观念，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原因是在于男性预期伴侣应该会负担大部分的家务跟养儿育女的工作，受过教育而且具有职场生涯的女性反而可能更不愿意生育。不过他把低生育率部分归咎于不可靠的父亲的理论也引发了质疑。而美国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单位表示，他们 戈丁对于可靠父亲的定义可能过于狭窄，他们认为社会不应当只是把过去能够养家就是可靠父亲的标准换成另外一套要求男性必须完全符合性别平等的标准，因为现实家庭里的分工更加的复杂，夫妻可能依照人生不同的阶段轮流承担主要收入来源或照顾孩子的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回应，他所说的可靠性并非完全排除这类弹性的安排，但是问题在于任何一方为照顾家庭而转往收入比较低的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都可能对长期职业生涯造成难以逆转的影响。他以律师这个职业为例，如果女性选择兼职，男性维持全职，即使最初只是为了家庭暂时分工，到了45岁的时候，两个人职位可能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落差。不过根据了解，美国最近以来家庭分工变化可能很快地提供检验这位诺贝尔学奖得主的理论机会，而另外一持相反的论调的所属的机构研究发现，比较截至2019年到截至2024年这3年的期间，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父亲每个星期投入家庭工作跟照顾小孩的时间增加了 4.4 个小时，而部分增加家庭工作甚至是以减少有薪工时而换来的。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做爸爸的投入家庭的工作跟照顾小孩时间呢，已经明显的翻转了，比过去更加的投入，而且增加了时效性。尽管年轻高学历的母亲每个星期投入无偿家务和育儿时间仍然比父亲多出了 12.7 个小时，但是男女差距已经缩小了 26%。 因此他们形容这项转变意义重大，也留下了一个可以用现实验证的问题。如果这位诺贝尔得奖的女士她的理论成立，随着高学历的男性投入越来越多育儿跟家务的工作，美国高学历的夫妻的生育率是否也会跟着回升呢？他们认为答案可能不必等太久，我们或许5到10年之内就能知道诺贝尔学奖得主的理论究竟是对或不对，现在如果就下定案的话也言之过早。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强烈的拒绝了伊朗索赔的要求，反而要求伊朗要补偿美国的求偿。专家表示，双方较劲成为最新的焦点。这是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和谈进程最近卡在霍姆兹海峡如何达成重新开启的条件。伊朗在8号向华府当局开出了6大条件，其中一条就是美国要完全赔偿伊朗在战争当中的损失。而川普在昨天宣称，双方之前会晤或谈判从来没提到这件事情。他反过来向德黑兰要索赔，还替50年来遭到伊朗当局迫害的伊朗人求偿。美国因伊朗上演了拉锯战，中东专家认为川普的目的是在削弱德黑兰筹码的威力，也指出双方在这项议题对峙终局最新的决战点。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角色，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佐加德8号才宣称，唯有美国方面满足伊朗所提出的6大前提，伊朗才会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其中包括了美国不以言语威胁侮辱伊朗，美国永久停止对伊朗跟伊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也门、伊拉克的盟友动武，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还有从伊朗周边要美国必须要撤走海空的武力。另外一项就是美国要彻底赔偿伊朗从去年6月跟今年这场战争所蒙受的损失，还有解除对伊朗人民的制裁，无条件解冻伊朗人民资产。这6项条件川普在昨天做出回应，他说，我看到伊朗伊斯兰国的代表要求赔偿过去5个月，起因是在不让对方拥有核武的军事冲突导致了他们蒙受损失，然而我们之谈判或会晤过程里面从来没提到这件事情。不过这倒是有意思的想法，川普说，因为我现在也要向伊朗索赔，要求他们赔偿以路边炸弹跟众多冲突所杀害重伤的所有人，他们以此恶名昭彰。川普说，赔偿金也应该要给付给过去50年遭到伊朗杀害几十万无辜抗议者的家属，他说更不要提这5个月被杀的52000人。川普说，我已经指示我的代表在未来所有谈判过程里面要坚定地提出这一点。另外专家也评估川普为什么不能认赔。在国际问题专家表示，川普拒绝伊朗提出的赔偿要求，目的在削弱伊朗的谈判筹码，川普企图毁了伊朗这张牌。他否定伊朗赔偿诉求的理由是德黑兰的要求不切实际而且无法查证，因此他认为如果川普接受赔偿的要求，等于承认自己对这场战争要负有责任，因此呢，不可能会实现。专家表示，伊朗拉高了要求的上限，川普也会回以拉高上限。他分析华府的立场支持因素包括军事力量、美国严密封锁伊朗港口，还有伊朗经济日益恶化，美伊双方如今都已经暴露了弱点，美方的军事无能为力是属实，伊朗的军政无力也是事实。他认为霍姆兹海峡是伊朗目前仅存的筹码，德黑兰当局想要利用这个优势绝对的这张牌来逼迫华府照伊朗的解读回归到6月中旬签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这个议题不会有解放，除非华府跟德黑兰都认为维持现状的代价远远高于回归当初的谅解备忘录的实现。另外一方面，伊朗的分析师表示，这场霍姆兹海峡对峙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哪一方的耐力持久力更强更久。他说，现在我们眼前得到的解开难题是海峡封闭跟海上封锁较劲的局面，问题在于谁会先痛到谁会先哀哀叫。他指出

0: 美国持续的遭逢油价上涨、通货膨胀加剧、本土物价不断攀升等等问题，美国民众对于这场战争跟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后果深感不满，造成了民怨不断的上升。另外一方面，他说伊朗也有类似的情况，只是伊朗社会找到正面的立场看待这场战争是强加到伊朗头上，是美国跟以色列发动这场战争，伊朗除了自卫别无选择。因此在伊朗的分析师认为，除非川普找到解决方案，否则这场战争会令共和党在选举失利。他认为伊朗能够撑得更久，伊朗境内的物资并非美国想象那般短缺，伊朗里海沿岸的港口运作非常活跃正常，能够满足伊朗境内的需求，并没有任何商品短缺。他说伊朗的国土广大，陆上将近7000公里，海岸线长达3000公里，他说封锁不了的。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纽约市今天持续的高温，88到90度左右，最低72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明天星期三多云时晴，85到71度，星期四87到72度，星期五85到66度，天气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有云的天气。那么纽约市今天上半天呢，基本上是一个晴朗的天气， 晴天到多云时晴，在午后云层增厚，两三点过后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然后也会有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间歇性的雷阵雨一直会持续到今天的晚间大约七点左右。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战争部的政策次长在昨天连续发表谈话，而他在菲律宾的智库发表演说，他说避免之间点名北京，或者是提到了中国跟菲律宾最近在南海的黄岩岛附近的对峙。部分人士认为，这位战争部的政策次长阿伯吉之所以如此谨慎，就是因为下个月在华府希望川普要和习近平在两人会面登场以前避免激怒了北京。预计九月习近平会到美国来，正逢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会跟川普会面。香港南华早报在今天报道，阿伯吉在这场演说里措辞相当克制，尤其引人瞩目，因为就在两天前，华府才刚刚批评北京在黄岩岛所设立所谓破坏稳定自然保护区，并且阻止菲律宾渔民进入这个传统的渔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会访问美国，再次的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高峰会议。在德国的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伊就表示，距离两人高峰会议仅仅是剩下六个星期，科伯吉可能认为最好避免对中国发表尖锐的评论，以免破坏两国领导人在去年南韩釜山跟北京达成脆弱的稳定。葛莱伊表示，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考量到科伯吉一直有意要访问北京，如果对中国在这个地区最近的活动提出严厉的批评，会激怒北京，而如果仅仅是温和的批评，又会让菲律宾当局感到不满，陷入了两难。根据了解，科伯吉等待许久，他要去北京，不太可能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前成行。也有专家提醒，不应当把科伯吉的言论解读成为华府对中国立场出现实质性缓和。美国智库研究员指出，虽然这位战争部的政务次长科伯吉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他谈论的内容几乎全部跟中国有关。他说，科伯吉强调第一岛链，拒绝止住核阻，加强盟友关系，以及维持亚洲有利的权力平衡，还有印太战略。他说这些都清楚地描绘指出战略性挑战，不需要明讲，主要的就是对北京。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在把高峰会议以前的外交措辞解读为对中国战略有所软化，那将是一种错误。美国华盛顿时报也指出，科伯吉在马尼拉智库发表这篇长达4000字的演说，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中国，但是从演说内容脉络来看，他所指的显然就是北京。科伯吉表示，五角大厦在亚太地区的新的现实主义政策摒弃道德说教，也不会点名批判那些企图欺凌区域盟友或者是试图控制这个地区大片领域的国家。他说，美国的新的政策将力求强而有力，清晰明确却不张扬，并且指出这就反映了当年老罗斯福总统叫做温言在口大棒在手。他说，我们会言行合一，我们不会运用炫耀式的或者是说教式的话语。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美国把务实的国防合作跟核阻置于意识形态之上，而科伯吉也敦促东南亚国家加入印太地区的弹性现实主义战略。在东协11个成员国里，科伯吉只点名了6个国家是美国的伙伴，那就是菲律宾、泰国、印尼、新加坡、越南跟马来西亚， 而其他五个国家他并没有提到。菲律宾是科波及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他还预定会访问印尼、泰国跟柬埔寨。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我们继续关注国际重点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海峡如果开战，答案就取决于一件事：台湾海峡成为美国跟中国强权竞争最危险的热点之一。面对中国不断升高军事压力，一旦战争真正的爆发，台湾人愿不愿意拿起武器抵抗？这是《华尔街日报》最近走访了台湾，访问不同年龄层背景跟政治立场的民众，结果发现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台湾人愿不愿意拿起武器来对抗军事冲突。这是根据《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所做的最新的报道。这是来自华府跟台北的综合报道。根据实际的街头访问，现年只有33岁的这位女性属于坚定主张战争的一方。他曾经接受过军事教育，军官教育服役六年，也是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人。目前除了从事性别研究，也主持讨论台湾国防跟民防。他坚定地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而军方需要我回到第一线抵抗，我毫无疑问地会这么做，这是他个人的意愿。另外，现年50几岁的一位男士也同样的表示愿意为台湾而战，但是他的选择深受台湾威权历史的影响。他成长于在台湾所谓的戒严时代，学生时期被教育认同自己是所谓大陆人，一直到1980年代在台湾民主化以后，他的台湾认同逐渐形成。根据了解，他的长辈曾经在白色恐怖期间遭到监禁。他不反对两岸商业跟文化交流，主张台湾维持民主与事实独立的现况，不做可能引发北京动武的改变。另外一位是搞艺术，现年只有27岁一位女性，她的身份认同更加的复杂。她的母亲是来自中国大陆，父亲来自绿岛，也就是所谓的原住民。一次以白色恐怖为主题的艺术节让他深入了解台湾民主化历程，进而确立自己的台湾人认同。还有一位已经超过60岁的男性，则同时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跟大陆人，也就是在台湾所称的中国人。父亲曾经参与国共内战，年轻的时候 他把大陆民众视为共匪。到了1980年代末期，在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同学相处，才发现彼此共享语言跟文化。他甚至提出建立中华国协的构想，使得台湾、大陆、香港跟澳门处于共同架构之下，但是台湾仍然保有自己的国旗、军队跟外交地位。他认为大陆如今已经是全球的强权，台湾如果把它完全视为敌人，恐怕会面临巨大风险，因此战争并非可行的选项。还有一位年轻人则反映年轻世代的心态，他现年只有23岁，他坦言如果战争爆发，身边没有任何人说要冲上战场，每个人都会说自己躲躲躲躲起来。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珍惜台湾的民主生活。而这位25岁的年轻人，他重视台湾的选举与开放经济，只是认为和平比政治象征更加的重要。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希望维持现状，因为没有人想要战争，大家只想和平生活，开心的工作。而他还曾经多次的前往中国大陆，也对于当地的基础建设、无人机、机器人的技术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台湾应该学习大陆的成功之处，而非只关注威胁。为了避免战争，他甚至可以接受部分象征性的妥协，例如继续以中华台北的名义来参加奥运会。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美中竞争正在从地球一路延伸到月球，一场沉寂几十年的新太空竞争赛逐渐的浮上台面。中国最近的太空科技快速的发展，不仅建成了天宫太空站，更完成了全球首次的月球背面采样的返回任务。如今他要把目光转向了所谓的太空黄金，他计划在2040年以前要建立永久的月球基地，同时另外也锁定了月球的南极，让美国国会航太界的危机迅速的升高。在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发射嫦娥7号要前往月球的南极进行环境跟资源的探测，这项任务将同时运用轨道器、着陆器、月球车跟小型的飞药器，其中一项重要的目标就是直接寻找跟分析水冰。而嫦娥7号特殊之处就是在于中国希望让飞药器进入一般的月球车难以抵达的永久阴影坑，直接的来搜寻水冰源。行星学会指出，嫦娥7号将尝试在人类所知道的太阳系最寒冷、最黑暗区域之一进行第一次的直接水冰的搜索。而美国在这方面同样的也把月球南极列为核心目标，并且大量的借助民营企业发展低成本的登月器。在这场月球竞争争霸战当中，问题已经不只是谁先登上月球，而是谁能率先建立可长期运作的基础设施，并且在未来的月球资源开发金治理规则上取得重大话语权。而这种情况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的美苏太空竞赛，当年阿波罗登陆月球除了探索科技，也是美国展示国力跟制度优势的重要工具。而如今在中美两国竞赛的目标却更加的庞大，不是让太空人短暂的造访月球，而是让人类真正的可以长期的居住。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那么美国的战略国际研究中心表示，这个愿景可能需要几个世代才能实现，但是最终可能出现人类在地球以外出生、成长、建立家庭甚至死亡的社会。那他说看起来更像一座城市，而不是一次前往南极的探险。那么这一天如果真的到来的话，问题也将从科技竞赛转变成政治跟制度的竞争。那未来的地球以外的聚落能够按照接近西方价值跟民主原则的治理，但是中国他们认为是否能够用相同的理念，目前仍然是未知数。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美中的新的太空竞赛争夺已经不再是谁能把国旗插上月球，而是谁有能力在月球停留下来，以及谁决定人类长期进入太空以后所遵循的规则。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的就是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日前引发争议的，就是他七月份前往土耳其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议的时候，他回程的时候换了飞机，他去的时候原先是搭了卡达所赠送的新的空军一号，回程他换了，再换回原先一直使用的旧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事后主要的原因考量是因为安全的顾虑而引发了争议。而到底是怎么样换飞机，而媒体竟然没有察觉，后来才知道。根据了解，美国媒体在昨天报道，当天川普登上旧的空军一号以后，又很神秘的换搭另外一架而那架军机当时没有发现，离开了土耳其，全世界都被川普政府精心策划的骗局蒙在鼓里，但是也凸显了伊朗当时构成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在七月上旬，川普被誉为非常高调的搭乘卡达所赠送的新的空军一号抵达土耳其，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峰会议，却8号回程的时候却改搭了旧的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的麦登豪空军基地。他当时说是为了重温旧时的时光，不过遭到踢爆的是出于特权局的安全防御措施要求而换飞机。而川普后来被媒体追问换飞机原因的时候，他才改口说自己是伊朗的头号暗杀目标。川普上任以后获得卡达赠送的一架豪华波音客机改装以后，五角大厦花了不到的一年的时间就把客机升级为新的空军一号，让总统来搭，这让外界质疑这架新飞机的安全措施不够全面。不过川普政府公开说法恐怕不是事实，根据华盛顿邮报在昨天引述美国官员跟实际了解的人说，尽管白宫宣称川普搭乘旧的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而随行的媒体也捕捉到川普以异常快速登上专机，但实际上川普上机以后几分钟就秘密地搭上一辆空厨的餐车，而前往搭乘另外一架比较小型的空军 C-32A 的军机，之后再飞往英国。为了不被不甘人士发现川普换机，在飞机的空中餐厨的餐车的货柜透过液压装置升高，然后衔接到旧的空军一号的另外一项出口，川普与几名幕僚走进了餐车。现场媒体捕捉到这个画面，显示旧的空军一号一侧是登机的梯子，另外一侧就是空厨的餐车。在随行记者团都登上了旧的空军一号以后，一名穿西装的男子坐在餐车的驾驶座，而货柜则被下降到和餐车的车斗上，来对接空中餐厨车驶向了 C-32A 的军机，而货柜又被升高到军机的入口处。几分钟以后，货柜就下降到原先的这个高度，而顺利的川普从空中的餐厨的餐车里面来进入了另外一架飞机，然后飞往了英国。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继续我们来关注财经新闻。美国扩大无人机的禁令，打算要禁止具备光达机种。 AI 军备竞赛太花钱，辉达公司还有七家公司疯狂的举债卖股票筹资，新台币会继续的升破了32兑换1美元吗？交易员 大买压住涨新台币的选择权，无视于季节性的利空，专家已经发出的警告。法国禁止没有事先取得同意的行销电话，摩洛哥却可能因此丢掉5万份的工作。OpenAI 上市以前大动作，买回了70亿美元的员工股，8520亿的估值目前没有改变。中国人形机器人占了全球出货超过 97%， 大幅领先了特斯拉等等的主要美国企业。在南韩的三大造船厂布局海上浮动式的 AI 资料中心，日本银行也就是中央银行发出警告，通货膨胀升温的风险上升，升息的速度可能加快。香港富豪李嘉诚再度传出出售澳洲能源企业，最多可以套现21亿美元现金。台湾的台积电集团再度迎接了大单，传出微软计划明年大幅提高下一代自研性的 AI 晶片的产量。美国跟日本合作要救日元，财政部长贝森特喊出，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援日元，被专家所看破了，恐怕因为银弹不足，恐怕会受到限制。另外，日元升息的步调快于预期，日本经常账户17个月首度出现了赤字。以上就是财经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加速布局在冰上的丝绸之路，降下运输成本以及安全的风险。这是航程可比传统的航线大约40天缩短近一半，就是定期的北极货柜航线这个星期就要起航了。被誉为是剑指向美国，传出习近平接见外宾经常的痛批日本。中国跟在广州的海事法院最近成功的调解了一起发生在霍姆兹海峡附近的海域的外籍船舶的碰撞纠纷案件，两艘外籍的都是境外的船舶，而事故地点跟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中国法院进行调解，打破了航运纠纷对欧美的依赖。中国长征7号 A 发射失败，升空90秒爆炸。另外在上海市最近因为遭到了强降雨的侵袭，那上海暴雨变成海上，而部分地区短暂时间出现明显的积水。武康大楼被誉为变身为巨型的邮轮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 AI 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根据统计，香港 72% 的打工仔在 AI 方面领先全球，但是将近 60% 是没有受过培训的。香港警方破获了一个以包养为名的援交诈骗集团，一批诈骗犯假扮为富豪阔太，以专一、深情等等完美的形象博取被害者的好处，而引诱包养合约有80名香港人被诈骗了 79.2 万美元。香港的一份调查，自拍传社群平台将近 70% 的香港年轻人会先修图。全球 AI 模型的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显示，8月3号到9号全世界 AI 大模型调用量高达69兆，一个星期增长了 21.48%， 中国 AI 大模型连续15个星期领先美国。中国改变产业的融资战略，砸下了28兆美元，帮助要在 AI 争世界的霸权。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台湾第一名首富换人了，川湖老董林聪吉身家167亿美元，超越了陈泰明165亿美元。国际媒体表示，两岸如果开战的话，共军首波会打什么地方？他说一天之内恐怕会丧失作战能力，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前台糖董事长也是被誉为前民进党的大佬吴乃仁积欠了台糖1亿8000万，他只愿意一个月还5万元。国民党立委表示，你一直要活到379岁才能还得完。台湾驻瑞士日内瓦的处长遭到爆料滥用公帑，而且夫人乱政，民进党立委表示，他说这是要砍头的。媒体好奇的询问台中市长卢秀燕跟台北市长蒋万安两个人卢蒋体制2028年是否会组合竞选总统，蒋万安说我们现在是专注于市政。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川普第二任期总统任内已经撤销了175000份的签证，而国务院说大部分都是罪犯。美国联邦移民局表示，绿卡、入籍等等强制的网络申请要加强侦测诈欺，也就是只能在网络上来申请。川普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就是儿童常规疫苗要减少为11项，要求 MMR 混合疫苗分3次来施打。根据统计，美国战略的石油储备量1983年以来首度跌破了3亿桶，川普释出战备油的命令以后会再度的减少。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伊朗战争恐怕会拖垮了其中选举，而川普会沦为当年卡特总统的处境。美国国防部次长阿伯吉在菲律宾发表演讲，他说要继续强化第一岛链的防卫能力。继续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脸书母公司 Meta 执行长祖克伯格，他批评封闭式的 AI 要推动免费制衡。应用 AI 渐渐的普及，企业推出周休3天要吸引年轻的世代加入职场。AI 大行其道，在学生代为作弊全程上网录课，线上学位遭到质疑，被形容为比经济大衰退还要惨。青少年暑期打工很难求，而想要当义工也到处碰壁。墨西哥的辣椒食品疑似感染了沙门杆菌，而泰勒集团的鲜食主动的召回了产品。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要落实原地养老，超过60岁纳税人如果无障碍装修可以抵税10000元。媒体爆料，纽约市长的夫人疑似在出国的行程，私人的行程而申请公帑补助。皇后区第25学区的学生递减 11%， 而法拉盛许多学校仍然超额爆满。日前在自由女神像旁翻船的母女都身亡，家中还有6岁的小孩。纽约公立学校砸下了450亿元，学生成绩仍然很差，95%的民众要求改善或削减教育开支。贴伪造的年检的贴纸，纽约州警察查出了男子驾照已经遭到吊销，还要继续追究刑责。同时也有伪造网页的弹窗， 而声称账户遭到入侵。纽约市的金条诈骗案两年有上百件。这是纽约市警察局统计，在过去两年之内，全纽约市一共发生了超过100件涉及金条诈骗案件，受害人总损失超过$1亿。州检察长詹乐霞发布了消费者的预警，来解析这种诈骗手段，并且呼吁纽约市民不要轻言相信不明电脑的弹窗内容。而金条诈骗的犯罪者通常会入侵受害者的电脑，伪造网页的弹窗，而使他类似真正的网络安全警告，并且告知受害人已经遭到骇客攻击。在对方上钩以后，诈骗者会引用来提供电脑的远端控制权限，借此获取受害人的银行账户或其他的财务资讯。而之后冒充执法人员的诈骗者同伙加入，谎称受害者的账户遭到入侵，而为了保护资金的安全，必须先把存款提出来，向合法的经销商购买金条或金币，然后再派车手上门把这些实物资产带走。歹徒通常会伪造行政或执法机构的文件，使得受害者误以为他们的金条是被寄存在有当局背书的安全场所，等待账户问题解决完以后就可以取回。但是殊不知，这些黄金只要入了歹徒之口便有去无回。与其他的骗局类似，金条诈骗的犯罪者也会要求受害者对这个事件保密，不要与银行职员或家人谈论这件事。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建议，对于网页弹出视窗、不明简讯或电邮中提供的电话号码，一定要提高警觉，不予理睬。即使接通了这类的诈骗电话，也千万不要允许陌生人透过远端控制功能掌控自己的电脑。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WJ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另外，大都会捷运署测试热能网络技术，纽约最破的地铁站率先大改造。我们看看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在昨天再次的发生强烈地震，联合国呼吁要提供紧急救援。刚果的伊波拉病毒蔓延，死者不断的增加，被誉为是这个疫情会持续的扩大。联合国呼吁要采取紧急行动，保护儿童免受灾难。今天是8月11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发生。西元1786年，当时英国的殖民者法兰西斯莱特在马来西亚的槟岛建立殖民地乔治市，展开对英属的马来西亚的统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炸药无人机闯进了德国的莱比锡机场，根据 DAA 的迹象显示，和立陶宛的包裹纵火案有相关联。俄罗斯军方袭击了乌克兰，又造成了众多人死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控俄国发射北韩的飞弹。彭博新闻社表示 ，OpenAI 回购了$70亿持股。纽约市今天会持续昨天的天气，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雨或雷暴雨出现，气温最高88到90度，最低72度。明天星期三85到72度，星期四87到73度，星期五86到6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到晴有云的天气。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十月到隔年的二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依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富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的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啊，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啊，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啊，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啊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啊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跟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啊，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啊，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啊。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啊，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啊，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啊，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啊，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啊，跟 potato 啊，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啊，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啊，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啊，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的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

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他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气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早让老人家去吃泥状的食物是不好的，尽量还是让他们细嚼慢咽，因为让他们细嚼慢咽可以刺激他口腔的吞咽的功能啊，就是你细嚼慢咽让他用口腔来吞咽，不要把这个吞咽的功能变退化了。很多老人家最后连吞咽都不想吞咽，结果不吞咽只好去打针了，靠打营养针哦，还要打这个盐水啊来补充他的水分。老人家的这个口腔的吞咽功能呢，不要让他退步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说哎呀，老人家既然不想吞咽就不要吃啦，就给他打营养针吧，这个观念呢是错误的。一个人他愿意用牙齿去细嚼慢咽慢慢的吞，不要让他的口腔没有吞咽的功能，这样的话对他营养的吸收才会有最大的帮助。所以在这我也告诉大家，哪怕你牙齿不行，可是还是要尽量的细嚼慢咽的去吞。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我是南丽。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8，最低73，现在的气温是80，今天的空气品质57。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风力11级，体感气温84，现在天气好像没有以前，虽然温度88就算高的了，比前一阵子要好多了。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06分，道琼指数涨了132.82点，指数是在54108.80点，纳斯达指数跌了2.27点，指数是在26,604.36点，这是提供给大家的。因为今天十点整的新闻报道暂时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来补一下今天的新闻报道。川普签订儿童常规疫苗减为11项，称是提供黄金标准保护力，要求 MMR 混合疫苗拆分3次打，一届反弹。川普总统10号签署了行政命令，他将儿童常规疫苗接种计划限缩为11项，形容这将提供黄金标准的保护效力。川普这道行政命令延续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长期的主张，要求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以及德国麻疹混合疫苗拆成3剂分别接种。所以这一点也是提供给家长做参考的。接着就是 USCIS 新规，绿卡、入籍等强制网路申请。国安部称，为减少错误，加强侦测诈欺以及安全审查，加速告别纸本作业。川普第二任期已经撤了17.5万份签证，国务院声明，遭取消者多为罪犯，部分人是因为外交政策、生育、旅游。调查局特别声明，美国签证要收紧了，中国学生未见放弃留学，65%高教机构的中国申请数持平或者是增加，主要原因相信美国学历能带来高薪。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地方新闻。 MTA 测试新技术，纽约地铁站将变凉，前伏斯街站呢全面的改造，吸收站内的热能，储存在冬季释放供暖。大都会运输署 MTA 和市长曼达尼10号宣布，将研究一种热能转移和储存技术，用于纽约地铁站内的夏季降温。该研究将利用纽约最破地铁站前伏斯街站全面改造工程的契机同步试验，若研究顺利，将从2027年开始设计和投产。这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新闻。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美国公民暨移民服务局申请流程将有重大的一个改革，也就是说你申请绿卡啊、入籍啊、庇护啊和其他的移民福利一律都将强制改为线上办理。国土安全部指出，网络申请可以让移民数据变得更容易存取及分析，进而提升效率，减少错误，对于诈欺加强侦测和安全审查。为什么我今天把这个首先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呢？新规呢要求的许多表格呢目前都已经有电子版，上网递交，如果有困难，申请人可提交表格 I-1936, 我不知道是 E 还是 I-936 请求豁免。截至2025年12月为止呢，这个机构呢已经为22种表格提供网络申请的服务，包括更换俗称的绿卡的永久居留卡和亲属申请移民的 FON I-130, 申请调整身份的 I-485 等等的哦。新规呢主要的改变在于这个机构呢指定的各种表格呢线上提交不再是可以自行选择的一个选项了，这变成一个硬性的规定。他同时指出2025年会计年度个人申请案件当中大约有 43% 自行选择线上提交，透过律师或认证代表递交的申请案件当中呢，线上提交比率则不到 6%、哎、线上提交在2025年不到 6%， 对于绿卡持有人和申请人来说呢，新规改变在于某些最常用的表格最终将变成全面网络提交，包括绿卡的更换啊、疫情申请等等，申请入籍已有电子版的表格，包括这个对特定规划决策提出听证要求等等啊，这些我刚刚说了。为什么我今天要提出来第一个和大家来分享，也就是说大家通常都是习惯在你有寄信来啊，我去有着这个表格啊，那我就可以填了表格，然后再去寄出去啊等等的。但是呢以前2025年是你可以选择在线上申请，你也可以选择用寄的哦，都可以。但是现在开始是说要强制的规定，它一个新的规定是你必须要在线上做了。所以呢这一点你看，去年才 6% 的人在电脑上面来申请，那表示说很多人还是不习惯在线上电脑上面作业啊，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提出来，就是大家可能要稍微去留意这个资讯。那将来我要换一些证件啊，或者要申请什么，那我该怎么办呢？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运用，去咨询一下，去学习一下，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特定的一些机构啊，就是说可以啊来这边为大家来做这个。来做这个服务的，或者是你可以收费啊，就是说你提供了这些材料，然后呢我呢就给你来服务这项事，在线上帮你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我不晓得啊。因为你说要每一个人强制到现在有70、80岁的80、90岁的一些老人家，那他要申请怎么办呢？那很多人会说哎呀他们有孩子啊，或者是有邻居啊等等的。那现在很多老人是独居哦，他们的孩子可能在别的州或者远在中国啊或者在台湾啊等等的，是就变成说这个要靠孩子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我不晓得我们的议员呢、啊、或是某些拿的 non-profit 的一些机构是不是有考虑到这一点啊，将来怎么来应对。
不然话很多人都会失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无所适从了。哎，这样子的科技的一个发达，你说是不是有它好处，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哦，好像你要追它，好辛苦啊，因为科技它发展的太快了，好像没有什么很短的过渡期，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过渡期，这是让人家感觉到比较无奈的一件事情。接着呢，就是说刚刚我们也特别来报告了这项资讯，就是说美国的签证收紧了，但是中国的学生还是没有放弃留学。有高达 65% 的高教机构的中国申请数呢还持平或者还在增加中，主要是因为相信美国学历能带来高薪。我不晓得美国的学历到了中国真的能够带来比较高的薪嘛，就是说你镀过金的人你再回去，哦，那么你的就业比较好，或者是你可以做得比较完善，你做得好像你就比别人能够更快的进入高层啊，或者是高薪的这个阶层。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但是呢我是有朋友在有以前的在这边，也是在这边很长时间大家都有接触的朋友，他回去以后他说海归呢现在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热手了，热门了。很多人都以前呢海归，我相信以前在蛮早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很多海归是比较抢手的啊，也比较吃香的哦，大家都喜欢争香啊，想要争取。但是呢在几年以前呢，这位朋友就告诉我，他说他也是在这边啊，在那边读书留学读书，在那边工作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决定回中国。但是呢他在中国找到工作以后呢并不理想，因为他在你说很多人来到美国没有办法适应，有很多在这边工作读书工作以后的人回到中国，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适应那边的节奏。中国现在真的国内的人家都讲内卷哦，真的是很严重的，竞争太厉害了，所以呢很多海归的人可能反而没有办法接受那边的一些文化，可以说公司文化或者上班的一个制度啊。在美国好像人权呢非常的重要，但是人权啊，我讲人权不是指别的，比如说你上班啊，礼拜六礼拜天你就啊休息就是休息啊，你的工作如果是朝九晚五，礼拜六礼拜天没你的事，那老板也不可以骚扰你的，你下班就是你的时间哦。我经常有的人会跟我聊天哦，就讲他说哎呀 complain， 他就说他老板的要求很多薪水又不加又是在常常在下班时间呢打电话来，弄得他们呢也觉得又是老板又不敢不接又不敢反抗。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该拒绝就要拒绝啊，你该要求加薪你就要求啊，你要求了他不接受那是他的事，你要求了你已经尽到你应该做的事了，对不对啊？那你做到了，如果他还不肯加，那你可以一个去找别的工作，第二个你自己安心，你如果一时半刻没有办法找到别的工作，或觉得这边其他的条件还行，那你就要自己安慰自己啊，我已经尽到我的能力了，对不对啊？所以就不要再让自己内耗了，一直在complain 啊，一直在不开心，我觉得那反而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所以我讲到这边呢，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如果到了美国来，你就算在美国读了学校毕了业
如果你读的不是那么样子抢手的，比如说 AI 这一类的，你就是在美国要找一份你想要的那种工作，你理想中的那种工作，也是挺难的，也是会让人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刚刚讲我这位朋友呢，他回去了以后呢，他觉得他不喜欢，他不适应，在那边待了几年吧，他又回到这边来了。我就讲我是折腾啊，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啊，真的是折腾。但是呢，这一点也让我看到了这个资讯以后就非常的有感，到底这个你的学历，如果他的学历他也是在这边留学的啊，成绩也蛮好的回去，那但是如果这些留学的这个学历不能给你带来特别的一个优惠，那你又何必花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千山万水的跑到这边。我一直讲说你到各国去看看，比如说这个交换学生啊等等的，这样子来看看，我觉得是好的，因为增长你的见识。但是如果你要固定的话，真的要特别的这个考虑周详一点。真的你回去就能够高人一等吗？就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你的基础呢，你的这个第一步的基础就比人家高一个台阶吗？或者高很多的台阶，真的可以这样吗？这也是大家要考虑的啊。昨天呢，我跟老公在探讨，其实我不晓得今天会有这个新闻啊，来探讨就是说为什么不管是中国留学生也好，还有很多的中国人，因为昨天我们有报道有一个32岁的这个华人呢女性从别的州到了纽约呢，就生病不幸走了往生了。所以呢他就那别人也想办法联络到了一些机构，想办法联络到他家人，就说他的家庭环境也不是很好的那我们就在探讨说为什么其实美国的经济也不好，现在物价这个也上涨，通货膨胀蛮严重的，就业机会也不是那么好，机会不是那么多为什么还这么多人都要来呢？不管你看今天留学生也说他们要来，还有很多这个来自普通的百姓，可能他们想来这边淘金就认为美国可能赚钱比较容易。他就说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很多资讯呢，很多除了我是讲说大概很多中国人来这边以后呢，真的是报喜不报忧，所以让很多中国在中国本地的人他不是很了解这边的一个状况这边的一个这个经济状况啊，就业状况啊等等的，赚钱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误导了很多人。再有一个呢那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是不是在中国的很多人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现在资讯那么发达可以看到这个真正的美国人所讲的一些资讯很多美国人的一些心声其实也很多嘛，在网上也可以看到。他说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也传递出去，或是中国的人是不是应该多多的也广为收集一下这些资讯，才不会发生不幸事情。当我们不是说这位昨天讲的那位华人的女性朋友呢，她来了这边才生病，那到哪一个国家人的生病是都很正常事情。我们只是说你来了这边是很不熟悉，没有很多的朋友，没有亲戚没有一些朋友可以帮助，你看连很多人连他名字都不知道这就说求助比较难，甚至你有什么心里埋着的一些心事也没有地方去，没有人可以跟你分担，没有人可以跟你聊这一点呢是真的就是你一个人千里迢迢来，真的这一点会让人家心里没有安全感，
你看他也没什么朋友，很多人都搞不清他叫什么名字，还是因为他的手机的微信才找到了他在那边的一位啊，我不晓得是远亲还是一位朋友吧，就那么一位才找到了他的家人。那如果这个是在你的自己的国家，或者你生长的地方，或者你成长的地方了啊，那我想你总有同学啊，有邻居啊，都很熟悉的，有父母亲，有亲戚啊，所以可能你生病的时候可以得到比较亲人的这个照顾吧，比较能够知道一点啊，这是我们的一些看法。所以说我们不是说美国大学不好，很多美国大学也是很好的，但是很好的大学现在在欧洲也有，在新加坡也有，在中国也有，都有很好的大学，不一定要挤一个窄门。现在美国呢，对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限制蛮多的，他可能不只对中国了，对很多留学生都限制的蛮严的啊，这变成一个真的窄门哦，你千辛万苦来挤这个窄门，到底能够回收多少的回报啊？我觉得这是很让人感到怀疑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觉得不能够认可的一件事情哦。这个是我的一个感想哦，但是我知道蛮难的，有时候年轻人呢，他有他的想法。我在台湾呢还是有一些朋友的啊，那么他的孩子女儿也是快要高中毕业了，现在就面临要去哪里读书啊，他就一直在想啊，父母亲是希望他到上海去啊，这个家里的爷爷奶奶呢也希望他到上海去啊，这个读书离家也近啊，上海的学校也很好等等的，他就特别的反感，他就觉得他想要到美国来。所以我就说我们在这边探讨好像讲起来蛮容易的，那他的父母亲跟我讲聊天的时候也非常的无奈，他说你现在跟他反正一提到上海去，反而会让他非常的反感，因为爷爷一天到晚跟他念这个他亲戚呢天天跟他念本来是可能他对去上海还有点犹豫啊，可是现在变成你越念他越反感，就是反叛的心现在蛮重的，年轻人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他觉得他周遭的人同学啊，很多人申请到美国来等等的，他会觉得好像这才是一条正确的路。那他的父母亲跟我讲说，哎呀不管了由着他吧，他是说让他们亲自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可能才会学到一些教训。所以这一点呢真的也是挺无奈的我们觉得自己想想看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呢那么反叛但是我一直都有一种感想，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才十几岁读初中还是高一的时候，我就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很多人一起聚会的年轻人聚会的场合里面呢，就有一位大哥哥，那时候的大哥哥他是大学毕业了，然后去服兵役台湾都要服兵役的，服兵役然后他的休假的时候就来这边跟很多朋友，他是认识别的朋友了一起来聚会，他就那时候对我那个年纪的人来讲，我就觉得受益很多因为他会跟你讲说像父母亲讲的方式就念念念念念好像孩子呢就麻木了，或者反叛心就有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或者是我那时候是感觉到父母亲好像不是特别了解你的心理的心声，他没有跟你讲出一套非常理智或者是非常客观的一套方式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能怪我们那个时候的父母，我们那个时候的父母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十几岁20岁的时候是经过战乱的，
是求学之路是很辛苦的，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祈求他们要像现在什么懂得孩子的心理啊等等的，那真的是对他们是一个太过分的要求了。可是那时候我看到那个大哥哥呢，他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哦，你现在有什么计划？我想我还小啊，我就读书呗，还有什么计划？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读书呢不是为别人，你呢要想想看你自己真的喜欢是什么，要往这边去发展要怎么样等等的他就会，他不是像教科书，他就跟你讲出他自己的经验他就在你的他是为你，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给你讲说人生是怎么回事一样，有那种感觉。那时候我就很遗憾了那时候小，那时候也没像现在那么发达，就有手机那些都没有，所以呢就在那次聚会以后呢也没得联络了。你看我到现在就那么一次聚会，我到现在呢还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就觉得如果能够继续联络，不是别的就是能够继续联络，可能我会更接受一个那个大哥哥的一种忠告，或者他对我的一个指引。我是觉得我非常那时候非常欠缺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年纪比我大一些大个七八岁吧，十岁吧，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也不算长辈就是智慧的人告诉你一些人生的一个旅途上面的很多事情。那时候我就一直遗憾，到现在你看我都记得很清楚但是我就会觉得现在的孩子呢真的，当然现在环境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反而把这些这个有智慧的人的一些忠告或者是给你建议反而觉得非常的反感当然我觉得如果老人家天天念你也会真的很反感，但是你不应该只看到你周遭的，而是应该把你的视野呢扩展能够看看说哪一些是真的你能接受的，别人讲这个话呢是善意的，或对你的人生会有一个很好的影响的，比你自己去摸索了去撞了南墙再回头要好得多。那时候我自己年轻，所以我是说用年轻的心态来看，我那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渴望有这么一个人，有一个标杆在那里的。但是我就在这一生中坦白的讲，我就碰到过这么一次这么一个人一直都，所以在我这一生中呢永远都会记得这件事情现在呢我只能说我看现在的年轻人，我真的是希望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他是不是真的比较清醒比较能够真的看清一些事情，或者能够接受，或者能够知道自己希望怎么样的一个指引，或怎么样的一个建议怎么样分辨。我不是说每个建议都得接受，而是说哪一个建议你可以感觉到是真的对你是有帮助的，而不是每个人都要顺着你。比如说你喜欢，当然了，如果你喜欢艺术的话，我觉得往艺术方面走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你如果真的喜欢艺术，那你自己也要有一个规划，我这条路要怎么走你不能光说我喜欢，我天生画画就好，所以呢我就不用计划，我就到时候这个东西就掉下来了，好运就掉下来了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如果说你一定要拿你的青春你的岁月去赌一下，去撞一下南墙然后再回头，那也只能随你去了，对不对只是会让一些有智慧的人有心的人呢会感觉到非常的遗憾，这是我看到了为什么呢，先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在这边接着就是我们看到了 MTA 它要测试新技术哎呀大家
常常坐地铁的人啊都知道，不要说常坐啊，只要坐过的，在夏天坐地铁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看看在地铁站里面很热呀，你在等啊、哦、都很热啊，汗流浃背的在那边等地铁。所以现在终于有了，我就在想这真的没办法解决吗？前阵子坐地铁的时候，我很讨厌坐地铁啊、哦、印象不好，以后就能不坐就不坐。但前一阵坐地铁还跟老公聊，他就说地铁很热，我说我知道，但是呢在那边热，又热又闷哦。我那时候就跟他讲，我说难道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他说哦，好像大家都习惯这样了一样，其实不是没有办法的，现在就在改造了，它要吸收站内的热能，存储在冬季释放供暖，在冬季你那里面产生能量，可以适当的来供暖，夏天呢把它吸收掉，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不是说不能，没有办法嘛，只是看你要不要做，对不对哦？这又应了我常常讲的那句话，是看你要不要做。你如果真的有心要做的话，我相信很多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当然这个钱很重要，钱从哪里来呢？钱呢，这又回来了，就是说这个钱到底能够花到什么地方才是最正确的。很多钱呢，不是，我是觉得很多钱是浪费的了，就是说我拨了这个很多申请了，这个钱没有花完，他就特别那每个机很多机构就必须要把这个钱给消耗掉。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钱真的花不完，或者你申请一笔经费真的没需要那么多，吐回给公家然后再拨到别的地方去，不是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这是我的看法。好的，接着再让我们来看看砸了450亿啊，刚刚我就讲了你钱怎么花的嘛，对不对啊？公校生成绩仍然很差，民众非常的愤怒，民调也显示了有 95% 的市民要求改善学业的成绩或削减教育的开支。你既然砸了这么多钱，所以我一直在这边，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的议员真的也很辛苦，在议会里面申请这个经费申请那个经费啊、哦，运作呀等等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你这么辛苦申请的经费下来到底实施的怎么样，你应该要这种经费下来同时有同步的配套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经费下来我要怎么花、哦、要有一个计划书，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吧，这最基本的认知嘛，有一个详细的计划书，然后呢你应该要就是执行了，怎么执行？我觉得这是我现待在纽约哦这么久的时间，觉得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情，就是执行起来好像都不够彻底，或者是监督不力等等的哦，如果都能下。

监督不力等等的哦。如果都能像艾斯这样子就好了，这么样子的尽责尽职哦。所以这一点呢，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毒瘤一样，在这边好像去也去不掉哦。在这边大家呢只能看说啊，心肺下来了，然后呢哦还是一样，效果还是一样，大家再来生气再来抗议，然后这个事情呢周而复始的这么样子的做呢，让大家也感觉到挺无奈的哦。所以这个怎么执法啊，怎么监督啊，这个计划到底可行不可行啊，要再度的再三的来推敲，然后呢尽量把这个会伤害减到最低。这是我一直都感觉到，这是让我们感觉比较遗憾的。好，让我们喘口气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刚刚提到了 ICE， 刚大家也听出我讲那个话的意思啊。费城的机场呢，至少有十个人遭 ICE 逮捕了。30岁的保姆呢，正申请身份的变更，安检处呢就遭到拘留了。另外一名74岁的印尼籍的祖母也被带走了。哇，74岁哦。移民权益倡导者称呢，7月12号迄今已经至少有10个人在费城国际机场遭到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逮捕了。川普政府在全美加大机场的逮捕力道，移民律师就警告了，非移民旅行，也就是你不是移民旅行，风险重重啊，即使手持有效工作许可或者是正在等待申请法律救济的人也不例外，所以这一定要提醒大家。这波被逮捕人士中包括了持有阿根廷籍的30岁的一个费城市民伊利克。伊利克7月11号上午大概10点的时候呢，由男友梅尔基这个奥雷送到了费城国际机场。他原本计划和朋友前往密苏里州呢，去观看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瑞士队的一个世界杯的比赛。梅尔基奥雷呢回到家后，这个传出讯息，讯问他是否已经找到登机门了，但一直都没有收到回复。之后梅尔基奥雷呢接到一连串的电话，才得知立刻呢根本就没有抵达登机门，而是在机场安全处呢遭到了 ICE 探员的拘留。他先被转移到宾州中南部的坎布里亚郡关押，然后关押这个 ICE 囚犯的监狱。几天后呢被转到路易斯安那州、德州和新墨西哥州的 ICE 设施。哇，你看看，根本就安检就没有通过。立刻自2024年9月起就居住在这个费城的南部并且呢在这个社区里面呢替两个家庭担任保姆。梅尔基奥雷表示，立刻2023年就持旅游居证签证入境美国，之后延长签证，并提出身份变更申请及工作许可证。哇塞，所以你就知道这都是有风险的哦。执行董事薇薇安呢张说，在费城被捕的人当中包括来自印尼啊、乌克兰啊、阿根廷等国家，另外有一名宗教领袖被短暂拘留后获释了。他还提到一名74岁的印尼籍祖母也被从机场带走，而目前没有任何的回应。我觉得这就是很可怕的地方，你被带走了，你告诉他在哪里啊，他家里人亲戚啊才安心啊，不然的话就失踪了。这个费城最近通过 ICE 滚出去法案呢，禁止 ICE 在世俗土地行动，不得在没有司法搜索令之下进行世俗场所。但费城法律部门呢幕僚长声明，联邦执法部门进入机场特定区域的权限受联邦法的管辖，所以说这是他的权利啊。看到了这边呢，我就觉得蛮遗憾的就是大家，如果你真的是不是美国公民他特别讲了，你不是美国公民的话呢，你要出去旅游啊，或者回家探亲啊等等的，即使在美国境内走都会被逮捕。所以说要特别的小心不要太掉以轻心了。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说，联邦政府将向呢未经许可滞留美国的人提供2600元的补偿金，一张免费回祖国的机票，自行遣返可保留日后返回美国的权利，无需承担政府这个遭返所引起的处罚。 不愿自动离境的人呢将被逮捕并且遣返，且没有机会，也就是说你永远都没有机会来美国了。我是觉得你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我要讲这句话，就被送到监牢里面去，说移民监牢也是监牢啊，是不是？真的觉得好不值哦。所以在这边呢真的是要提醒大家，那同时呢在芝加哥的机场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没有前科，这个人没有前科，两个签证逾期的移民，签证已经超过日期了，一个移民呢在芝加哥机场到ICE的逮捕了。移民团体也特别声明了，你不是非公民，大家以前要做好三项准备哦。就是说尚未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绿卡或其他永久合法身份的移民呢，在搭乘飞机前应该提高警觉，并应该做好应变的准备，以降低遭到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拘留以后呢家属措手不及的一个风险。那么他是说啊，建议是说绿卡或者其他永久合法身份的移民居民呢，在相关的情况下更加明朗之前呢，尽可能避免前往机场。他提醒非公民旅客搭机前最好做好三项准备，首先呢是什么呢？首先就是熟悉至少两名紧急联络人，移民居民应熟记至少两名家人、朋友或其他紧急联络人的电话号码，并定期练习背诵，避免遭拘留后无法立即取得联络的方式。其次呢，就是要将移民文件电子化。AAU 建议将重要移民文件数位化保存，让家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取得相关的资料。这些文件可以协助家属以及律师了解当事人的移民身份以及正在进行的申请程序。第三个就是事先准备移民律师联络方式，确保家人知道移民律师的姓名及联络的方式，以便当事人遭到拘留后家属可以迅速寻求法律的帮助。我觉得这个三项建议是蛮好的啊，就是说在你被马上逮捕的时候，你还知道家人有你的移民的一些证件，一些你正在办理的一些证件或是什么，这可以提出来，还有一定要告诉家人你的移民律师的联络方式，然后你还有最少有两位的紧急联络人的号码要背起来，因为你的手机可能被拿收走了，你一时半刻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个你资源能够帮助你的人啊，所以说然后呢家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这一点呢很重要，就是说你背好了可能你可以利用别的电话啦，或者有什么可以联络你不用靠手机，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手机你根本可能连自己的号码都不知道，你就这么拨出谁的名字啪了一下就可以一按就打出去了，所以根本现在就不背电话号码了就可以很方便的联络到你想要联络的人了所以说这一点，这些呢都是这个专家的一个建议，这也是提供给大家万一你真的必须要出去，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可走可不走，那你又何必一定要冒这个风险呢？不如过了这个风头再说吧，是不是呢？不管怎么样，你看他们已经讲了，即使这个州政府是说你不能随便在公共场合什么地方来逮捕这些在公共场合的一些民众，但是他讲了在机场是他的权利，是联邦的权利，所以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自求多福了，是不是呢？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非常感谢您的 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说起梦，我们每个人呢都做过梦，真正一个梦都没做过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梦中的世界充满着奇幻，充满着魔力。多少年来呢，人们对梦的探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那么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对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健康警讯，我们从梦中能觅得哪些蛛丝马迹呢？我们近期的健康中国节目呢，就要跟您说说您的梦了。那我们呢，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心理学方面的临床专家王凤香博士，从心理学和中医学的角度聊一聊梦存在的价值，以及它对我们健康的一些提示。好，下面就让我们先一同进入梦的世界。有人说，梦是未来的预兆，
9: 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去更快的成长。
8: 有人说梦是欲望的发泄，
9: 它其实是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
8: 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9: 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
8: 梦的意义又是什么？
9: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枕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
8: 王凤香博士将从中医和心理学的角度为您剖析梦的存在及其意义。健康中国与您一同说梦。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说梦系列，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心理科的博士王凤香，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从心理学的角度，从中医的角度剖析一下梦的意义及其存在的价值。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说梦系列的第一集。有人说啊，梦是未来的预兆，尤其是记忆比较清晰的梦，一定是预示着什么事儿即将发生。也有人说呀，梦是欲望的发泄，是内心潜在欲望的表达，是一些潜意识中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呢，大多数的时间啊，梦只是脑电波的整理，是一种能量的释放，好像我们打扫卫生一样，把一些垃圾给扫出来放在垃圾桶里，将一些用品规整好放在合适的位置。那梦呢，是一种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梦的预示作用，欲望表达到底根源在哪里，是什么让它起效，那么它又有哪些文化内涵，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凤香博士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梦。其实王博士，我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啊，就是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梦产生兴趣的？
9: 我呢是从2000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学心理学，读心理学的硕士。那么心理学呢，除了读理论的一些东西之外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我成长，就自己的心理的逐渐的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就开始分析自己的梦，就是因为梦是一个，我们弗洛伊德就曾经说过，梦是潜意识的一个舞台，它是你潜意识的一个窗口。那我们通过分析梦呢，可以分析到你的潜意识，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去更快的成长。那么在研究这个梦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块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有一大块的内容，关于诗梦、占梦、梦枕等等这样一大块内容。我的本科是读中医学的，这个时候呢，我对梦就发生了很强烈的一个兴趣，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梦的理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时候呢，我从2000年开始吧，我不仅记录自己的梦，分析自己的梦，同时呢，我去研究传统文化里边怎么样去解释这些梦、解读这些梦。这个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跟西方的这个弗洛伊德、荣格他们解梦有什么不同？探索这样一些东西。
8: 其实呢，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关于梦的传说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像南柯一梦、黄粱梦等等，非常多的这样的内容。那在过去呢，我们也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传说，甚至多多少少带一点迷信色彩这样的传说。那现在呢，您在学习了这个梦之后，开始对梦进行深入的剖析之后，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这种传说呢？
9: 这些传说呢，尤其是在我们远古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文字的时候，后来我们在一些记载里边有一些传说，比如说这个在《列子》里边记载了一个皇帝梦游华胥之国的一个传说。他就说呢，这个皇帝他做了这个皇帝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经历了十几年了，这个国家一直治理的不理想。这个时候呢，皇帝呢他就 宅心服行，就是说他吃宅吃素沐浴更衣，让自己保持特别安静特别这个清静的那样一种心态，然后目的是保持自己的心态很平和，不受外界因素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得了一个梦，就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就得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他自己去周游一个，就游历一个华胥国，这个国家呢非常非常好，他说那里的老百姓呢不知月生不知物死，那些老百姓不知道说生是好的死是坏的，然后呢不知亲己不知疏物，就是不知道说自己的亲人就是亲的，然后其他的这个别人或者物质物体就是远的。他在说什么呢，这些老百姓都很朴实很平和，完全回归自然的一种状态，就是没有分别心善恶是非的这样一些分别，在他那里完全回归自然。哎，这个皇帝呢就从这个梦得到了启示，然后呢重新治理自己的国家。当时呢这个列子就描述呢，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我们的衣服啊，上衣叫做衣，下衣叫做裳，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他的衣服都是下垂的，都自然下垂的。其实这个状态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干活的时候你的衣服就会动起来了，对吧？那么你的衣服如果是垂的，这个时候是不再做什么的。皇帝用无为而治的方法，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非常好。这个梦其实这是皇帝的一个这个传说。
8: 那但是其实听您这样讲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咱们老百姓普通的平常也会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就是皇帝他平时对治理国家他思虑的过深过重，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梦出现。
9: 他其实呢就是这个梦呢，一个是他通过他的常年的思考来获得这个梦，就是他其实是在自己的让自己在那种特别安静的状态下，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调动起来了。他在询问自己的潜意识，我应该怎么做这样一个国家，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然后这个潜意识告诉他你应该这样治理。所以呢我们这个过一会儿呢，我们从这样一个梦得到一个启发，然后我们有一种方法叫敷梦，可以再讲这个问题。
8: 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是一天中最大的享受了，而各种各样奇怪的梦境会给我们的睡眠造成一定的影响。有的人会梦见被人追，有的人会梦见从高处掉下来，甚至有的人会梦见掉牙摔跟头等等。这些梦和我们的健康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我们的心理又有怎样的关系？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王凤香博士将通过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为您解析梦与健康，敬请关注。您刚才讲啊，就是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现在呢从心理学的这个层面来讲，发现它
9: 其实是有心理意义，它的这个可信度可行性的。
8: 那但是我们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我们的老祖先就开始从梦里去挖掘一些东西，就是来进行占梦梦诊，来看一下它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内容。那您觉得现在那么这种东西对于现在有什么启示呢？
9: 这个梦占呢，它是我们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阶段，也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因为呢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们每天我们要特别的不劳动，特意的不劳动，那就是睡眠，对吧？我们每天必须去睡眠。那么在睡眠的时候呢，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梦，无论他记得还是不记得，他都在做梦。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在古代他们对于科学的这种脑的科学啊，心理科学都还没有研究的时候，他是解释不清楚的。哎，人为什么会做梦啊，解释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的他们就悟到了一个道理，悟到了一个道理去解释。他说什么呢，那么人是有灵魂的，我们除了有一个躯体之外，躯壳之外，内在还有一个灵魂。那么白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躯壳睡觉了，但是呢我们的灵魂没有休息，然后我们的灵魂就到外边去逛游走。那么在游走的过程中，哎，他碰到了一些人，碰到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认为这样一个游走的经历就形成了梦。 所以呢，这个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灵魂，古人认为灵魂是不死的，所以呢，尽管你的亲人已经过世了，那是他的躯壳去世了，魂没有。所以呢，我们在梦里边，我们灵魂去游走的时候呢，我们灵魂可以碰到那样一些祖先的灵魂，我们就在梦里就像真的一样和他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古人去解释这样一种神秘的现象对他的认识。那么这一种认识呢，尽管我们说现在来看是一种迷信的一种说法，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它大大的缓解了人类的焦虑。任何这个人类当他面临这种不能解释的现象的时候，其实他是有心理焦虑的，必须找一个解释才能够缓解他的焦虑。那么这个时候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梦魂的观念，他认为是魂魄之梦，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呢，我们的魂魄如果能够经常的碰到我们祖先的魂魄的话，那祖先会告诉我们一些他的智慧的一些方法的，所以呢，我们通过占梦就能够发现那么我们的魂魄究竟碰到了什么样的智慧的东西，碰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大吉大凶的预兆，我们通过占梦就可以知道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怎么做，怎么走。这就是从梦魂观念发展到了梦占的这样一种行为。
8: 那其实也是我们的古人啊，逐渐发展起来对梦的这样的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解释啊。
9: 其实我们从梦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心理路程，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我们的心理学的这样一个这个状况，这样一个发展状况的。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朴素的，非常朴素的与心理世界的一个探索思考。
8: 那今天看来，这种探索和摸索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早期的心理学的一个雏形呢？
9: 对，它可以说是我们早期的一个雏形。
8: 其实古代的那种占梦啊，就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能说是一点科学意义的都没有，反而有一些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9: 其实它有一些梦其实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就算在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在这个心理临床上，我们仍然对梦非常的重视。梦会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个人的信息，他的心理状态，他的生理状态，他的人格的一个状态。
8: 虽说啊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那但是还是很多人在夜里的梦境中会看到一些和日常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样的人和事，还有一些情境。那这也是我们潜意识里的一种东西吗？
9: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梦的素材存在于潜意识里边的，
10: 都是存在。
9: 我们说我们的潜意识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信息库，那么我们存了很多很多东西，东西呢既有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遇到的想到的然后这样一些信息，也有呢就是荣格说的那种集体潜意识，就是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对黑暗的恐惧，对蛇的恐惧。其实我们可能这个孩子没有谁告诉过他黑暗是可怕的，但是他就怕黑。这个时候呢，荣格认为呢这是一种遗传，也就是说我们潜意识里边储藏的信息，除了我们日有所思所见的这样一些东西之外，还有那样一些东西，就是它是遗传来的，它就在我们的基因里边携带来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梦到它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奇怪，这是非常奇怪的梦的一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梦呢，荣格就称为大梦，就是这种梦是特别有启发意义的。对，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灵异的我们那些梦，它是有启发意义的。那么还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梦，就是我白天根本就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会做到这样的梦。其实呢，是因为我们不懂梦的语言，梦的语言跟我们现实层面的这样一个文字的语言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象征意义可能跟你白天的这种经历是有契合点的，但是呢你不懂它，读不懂它，所以你觉得非常怪诞，非常怪异。
8: 那我们的祖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梦的语言的呢？
9: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一直都是用这样一种语言的。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呢，我们叫象语言。那么这个象语言呢，它其实是用图像来表达。这个，然后呢，这个梦呢，正好是用这样的一些图像来表达。你像我们现在呢，我们随着这个人类的发展，我们发明了文字语言。但是呢，在我们没有文字、没有语言之前，还有呢，在那些动物， 他没有不懂得文字，也不懂得语言，仍然有思考。那么他通过什么呢？他通过一些图像来思考，通过一些肢体的一些形状，然后其他的这个味道啊，然后这个特殊的声音啊，来交流他的信息。这一些东西恰恰是梦，他们就是相一体的，相一致的。
8: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梦的更多的内容呢，我们在下一期的说梦系列中将继续和您一起剖析。到时候呢，我们将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您做的这种梦是什么意思，它在心理学层面，在中医学角度上又预示着您的身体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请各位朋友锁定频道，我们一起说梦。做梦了，原来和您的健康有关，赶紧看看身体怎么说。人们常常在做梦后觉得这个梦里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其实呢，做梦有可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同的梦境对应着不同的身心状况，治疗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如果您经常梦到白天发生的琐事，做这种梦的人呢，睡眠浅，睡后意识还在活动。中医讲脾主意，常梦到白天发生琐事的人，有可能他的消化功能、吸收功能差一些。人睡着了，胃肠还在蠕动，消化、吸收，脾胃功能差，白天没有完成的任务，睡眠后还在工作，这样就产生了梦，可能还会流口水。针对这种消化不良导致的梦，应该注意提高消化吸收功能，临睡前也不要大量进食，梦也就会相应的少一些。另外还有一些人会做一些离奇的跟自己的生活无关的梦，梦到的事情莫名其妙，这种梦中医称为神游物外，魂不附体，有可能跟您的肝脏有关，肝藏血，血摄魂。做这些梦的人往往收不住血，藏不住魂。中医呢，一般用一些滋补肝血的方法帮助您安心入睡。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会梦见从高楼上摔下来，看到血淋淋的场面，或者是被狗咬、被蛇咬等等。这种情况呢，中医认为有可能是肾的问题。如果肾气不足，往往会做一些惊恐的梦。对于这些人呢，中医阁一般采用热性的药物帮助他们去除寒痰和淤血，另外还要根据身体的情况、个人的实际情况增加一些其他的药物。一个健康人应该是一闭眼一睁眼就是一觉，不会觉得那么累。当我们出现失眠或多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找到自己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已经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应该积极地进行自我调理。健康中国特邀心理专家王凤香博士和您一同说梦，敬请关注。

0: 我们的机柱啊，
1: 有点像我们的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在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青少年近视这个话题。青少年的近视这个问题呢，现在其实已经严重的困扰着很多的家长和孩子们了。因为我们经常在身边会看到有一些孩子年纪不大，小小的就挂上了一个小眼镜，当然这其中呢有一部分是先天的因素造成的，但是更大一部分是由于后天的用眼不当，还有呢用眼过度等等引起的。那么对于青少年近视，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有效的来预防，在今天的我们的健康诊疗室节目中呢，就将和朋友们深入的探讨一下。好，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 环顾我们的周围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年龄不大的很多孩子呢，他们都已经戴上了小眼镜，好像一副小博士小学究的样子。那么青少年的近视啊，那么现在有低龄化的趋势，这个问题呢不光引起了孩子们的家长的关注，同时呢也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青少年的近视的防治这个话题。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眼科专家肖月莹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肖主任您好。
3: 你好。
1: 那现在我们的身边啊，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有的呢甚至就是五六岁、四五岁、六七岁这样的样子啊。那么他年纪轻轻的就戴上了眼镜，那这种眼镜有的是远视眼，有的是近视，有的呢是弱视，还有的呢是斜视等等啊，原因都不太一样。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可以说青少年近视啊在我们周围呢非常普遍了，很多家长也很担忧，他们也呢在拼命的找原因，说我这孩子是不是糖吃多了，电视看多了，电脑看多了。那您对于目前的这种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增高而且发病年龄偏低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呢？
3: 嗯，是这样的，小孩很小，戴个小眼镜，长得本来胖乎乎的哈，戴个小眼镜就像个小猫一样。但是呢，确实现在看这种现象很严重。应该是这样的，就说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啊，眼睛不好，大概就是分这样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远视，远视应该说它是这种就是先天发育不良，就是这个眼轴它没有发育到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长度，发育的比较短。我们看东西成像，它在视网膜后面，这样你就造成一个远视，这是应该是一个发育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以忽视，如果你要是就是说没有发现它，硬期下去，它发展以后就可能形成一个弱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幼儿吧，这个视力发育，它需要看到一个清晰的像，看到清晰的一个亮度，清晰的像，它能才能促进它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细胞的发育。如果他是一个远视，他看远看近实际都是不清楚的，这样呢他看到东西永远是模糊的，会影响到他眼底的发育，就是眼底发育不良。到了七八岁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眼底发育基本上就停止了，稳定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之前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矫正，就会形成一个弱视。什么叫弱视呢？弱视的概念就是说他这个视力哈，不仅他不戴眼镜看不到一个正常的视力，比如说是 1.0， 他就是戴了眼镜也矫正不上去，戴了眼镜都不能矫正到正常的视力，我们就称作他为弱视。
1: 那什么情况下是弱视呢？矫正度数是多少是弱视？
3: 一般在 0.8 以下，矫正视力在 0.8 以下，我们都就认为这是个弱视。 我觉得这个弱视这个问题其实挺严重的。就说我因为现在到今天，我发现很多成年人，特别是来到我这做激光手术的，有很多人就是已经形成了弱视了。他就说，希望能够做这个激光矫正手术来拿得到一个这个正常的视力。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你已经成年了，这种弱视已经形成了，治疗只能在七八岁以前。啊，只能这个阶段。所以说，如果家长你发现你的孩子视力不好，一定要搞清楚，到医院的一个就是经过一个医学的验光，之前要经过一个充分的散瞳。如果他现在存在的一个远视，就一定要佩戴这个远视的矫正眼镜。最开始可能这个戴了以后，这个视力是不提高的。但是你慢慢戴，它会提高。另外，如果他是一个弱视，一定要进行一些弱视的治疗，比如说单眼遮盖啦。买一些那个弱视治疗仪啦，它那里面有一些什么那光栅呐，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很简单的什么穿珠子啊，比较原始的那些治疗。如果你要坚持下去，还是很有效的。就是说，你远视不经过治疗，就很容易形成一个近视，就是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矫正视力，终生都会是一个很差的视力。另外一个远视如果比较严重，没有经过矫正，还容易发生一个内斜，这个伤的都是有关联的，发生一个内斜视。所以说有些小孩儿，你看他有很明显的内斜，如果戴了一个很足的一个远视镜，他这个斜视的这个状况就能够得到改观。
1: 那其实肖大夫，我们在生活中呢，经常会听到人家说我这个近视还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的说我这个是假性近视，哎，过一段缓一缓治疗一下，它就能好，就能又恢复到不近视的这种状态。那还有人说我的这个近视是先天的、遗传的，这个是没办法的。那像这种近视的这种种类，它的划分是怎么样的？您跟我们再说一下。
3: 近视问题呢，就是说有些小孩很早就发生近视呢，就是跟那个父母有关了。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可能它就是一个遗传性的了，先天性的这个也比较多见。这个先天性的、遗传性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呢，度数就很高，就是有的小孩才五六岁就可以到600-800度这样一个近视啊。还有一部分，您刚才提到那个假性的，就是用眼不当造成这个眼睛疲劳啊、睫状肌痉挛这种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应该看到这个近视是个轻度的，应该是在裸眼视力在 0.6-0.8 一样左右。如果这种假性的到医院去检查以后呢，经过这个阿托品的散瞳，他应该就是能够恢复的，恢复到正常视力。但是如果要是真性的呢，就必须要验光，要戴镜子了，这个而且要半年呢或者一年就复查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都是每年在50-100度这样一个增长。
1: 那除了您给我们介绍的，您看远视、弱视、近视、假性近视，那么小孩们的眼睛还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
3: 就还有散光了，是属于这个先天性的，先天性这个也需要矫正。因为这个不矫正的也容易形成一个弱视。因为散光它这个看东西有的时候它会有重影不舒服，而且呢如果它有一只眼睛散光，有一只眼没有，它慢慢呢就是有散光这个眼睛它会抑制它，就不去用它，像不用它就是说慢慢也会造成一个费用性的这样一个弱视或者斜视。所以说有散光呢也一定要矫正。但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远视也好，散光也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他本身眼球的发育，有些人慢慢的会减轻，而且有些可以发育到正常，其实也不必要那么太紧张。
1: 情况罗列咱们就先罗列这么多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孩子的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家长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发现，也就是说家长怎么才能够发现我们这孩子眼睛不对了，在他多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检查才能够有效的查出他眼睛的问题呢？
3: 我觉得三岁左右要特别注意。三岁之前吧，你即使发现他视力不好呢，他不会配合，他首先他又不会查视力表什么的。另外你说三岁之前就戴上眼镜，哎，有点是太那个了，是吧？他又自己又不太会照顾自己，就说一般应该三岁左右。现在的小孩都挺聪明的，他就会看视力表了，上下左右这个他会看了，基本上会配合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到医院去检查，验光配镜啊什么就都可以了，而且这个时候开始治疗还来得及，我觉得挺关键。如果超过6岁，远视和弱视就不大好治疗了。其实因为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得了远视和弱视后来能够恢复到正常，其实就在考验家长，一定要看家长有没有这种细心还耐性。 因为这种远视和弱视治疗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每年就一直要戴眼镜，每三个月半年要复查，有些弱视治疗呢就一定要坚持，就一定要坚持去做，这样才有效果。所以就是说家长一定要付出很多，你才能挽救回来你这个孩子视力。你稍一疏忽，孩子再不太配合，那就造成一个终身的遗憾吧。我们不能说是终身的残疾，实际说其实严格说，有的人弱视视力在 0.1 左右，也算是应该算是一个终身残疾了这种。
1: 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远视的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您说这个小孩呢有可能是在发育的过程中造成了远视的这种结果，那么想了解一下，发育过程中是怎么样它就会导致远视，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手段能够检查出远视呢？
3: 简单说，那个远视是一个眼球发育不够长的这个问题，它还不如近视。确实现在大家有一些公认的观点，远视真的就这个确实没有，我据我了解到的没有太好的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发育的状况嘛。
1: 那发现以后，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个规范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从检查到治疗？
3: 这个就是说应该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像民众眼科它就设了一个小儿眼科，定期有同仁呢还有那个协和的一些专家来出诊，就是它就是很规范，从最开始就很规范，一定要一个最开始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散瞳，散瞳验光剪影，然后根据情况呢给你配上合适的眼镜。另外一个呢，它会就是指导你做一些弱视训练，做哪些比较合适，现在就是市场上卖的一些东西也挺多，就是会知道你用哪些比较规范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眼睛的度数要加减的，一般都是比如说远视它最开始是给你配的比较充分，慢慢呢它要把这个度数减下来，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嘛，你的眼轴在逐渐拉长了，这个近视度数就要往下减，如果你不减也可能造成就是造成的效果适得其反的，也会阻碍你自己自身的这种眼球发育。
1: 咱们这个小儿眼科和成人的眼科是有区别的吧？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了视力眼睛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最好还是去看小儿眼科？
3: 看专科，对，而且你不要随便再换地方换医生，最好你这个靠牌一个医院一个医生看到底，因为他对你整个情况就比较了解了，就是因为这种治疗呢就是说大同小异，都不会差很多，但是如果你坚持一个医生呢，他会比较负责任，从最开始一直呢就是给你啊帮你治疗，直到你达到一个很改善，比较改善比较明显，就目的都是达到最后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嘛，起码有一个正常的矫正视力。所以不要领着孩子东看西看，靠牌吧，老百姓讲话你就靠着牌，找一个医院找一个医生固定的到他那儿去看病复诊，这样对孩子那个最后的这个就康复比较有利。
1: 那在小孩的这些眼睛问题发生之后，我看大部分的治疗手段基本上都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吧。
3: 远视是这样，但是近视的就方法还是有一些的，因为远视和近视它是截然不同的。近视呢它是因为眼轴发育的过长，它完全是相反的，而且是那个眼睛的前表面这个角膜发育的过突，过突，这样呢所以它治疗上也不同。就说一个是呢，你近视也可以是验光配镜。说实在的，这不是一个治疗方法，只是说让你看清楚，保持一个那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矫正视力。但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我角膜塑形镜，在家长的帮助下，它是每天晚上戴的，每天晚上睡前戴这种特殊的角膜塑形镜。它的机理呢，就是把你这个眼睛的前表面的角膜往下压。把你这个角膜呢压得平一些和凹一些。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三十百度以下的这样的近视，你夜间戴了一夜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就能达到一个正常视力，就第二天白天可以摘掉，不需要戴框架眼镜，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这样呢你看书写字的上学都不影响。而且有些小男孩就是不太喜欢戴眼镜那种，确实戴这个挺合适。我最近在那个他们那个就验光配镜部看了有几个小孩，他们在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他这个就是专门，他是有那个专门的这方面那个医师，他会给你经过很好的验配以后，然后给你出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也要寄到厂家，就为你专门特制这样一种镜片。这种镜片当然它是高透氧的了，材质非常好。就是非常合理的一种镜片嘛，基本上对你眼睛是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没有什么损伤。之后呢，他会培训你去怎么使用， 怎么用怎么摘呀、啊、怎么戴呀、啊、然后怎么清洗呀、啊。啊，而且也需要你定期到医院来复查，看你的视力确实有提高。但是这样说呢，这种方法不能够根治你的近视，只能说它可以控制你近视的发展。因为你看，你要是七八岁的孩子，六七岁孩子就开始近视，如果你到十八多岁，八百多啊，一千度，这都是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你说啊，那我不怕，我现在可以准分子治疗近视了，我去治近视。但是这么说，你近视度数越高，你切缺的角膜越多。所以说，我就这样跟那个近视的家长说：你是真性近视了，除了那个激光手术，硬核方法应该都是不能根治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否定什么市面上有一些方法，他那些方法只能说对那些假性近视有一些好处，缓解。就说得了近视，你现在不要想你把它根治掉，你要想办法怎么控制，不要发展太快。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膜塑形镜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因为它的道理就是说有道理。就是说它能把你这个啊前表面压得平一点，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控制它这个眼轴长嘛，这样呢就是说因为那个眼轴的长度一毫米就等于三百度啊，发展一毫米就三百度。哎，让他在他这个生长发育这阶段就不要发展的太快，为我们将来成年以后呢做这个近视矫正作为打一个很好的，就做一个准备吧，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条件吧。
4: 那这个角膜塑形镜多大的孩子能够自己来使用？
3: 八岁呢以上的孩子呢应该自己通过培训自己应该能操作，就是一个戴一个摘嘛，对吧？家长在协助帮助那个清洗了一下啦什么这个。我在那个民众那个夜猫配镜部，我看有几个小孩十岁左右，他们做的挺好的，就是过啊培训以后做的也可挺好的。但是作为家长呢，就是说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一个发炎的问题。如果发现孩子眼睛红了，或者角膜有划伤了，就赶紧停下来要看医生啊，主要是注意这两个环节，其他那个应该还是安全的，还是可靠的。
4: 那这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四天以后呢，现在这个晶片的这个材质这个质量提高了很多，它的透氧性啊，它那个各种的它那个几乎的设计现在都比过去哈改进了很多，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叫它现代角膜塑形镜嘛，
1: 嗯
0: 啊，这个所以现在呢就说已经被一些那个国内的一些屈光这个专家，国内一些很有名的高小儿眼科专家还都是比较认可的，现在比较认可这个这种技术。
1: 好，非常感谢肖月玲大夫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聊的青少年近视防治这个话题。感谢肖大夫。那么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哪砍哪，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着僻静的山中，无医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

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您对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还满意吗？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和您一同把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办成您的健康卫士，办成您的健康帮手。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呢是刘力扬在2011年翻唱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虽然歌词里并没有直接出现父亲这两个字，但是字里行间都带着那些为家人打拼的辛劳的父亲的形象。

0: 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李宗盛2018年的新写的旧歌，所有人很早就知道他是瓦斯店老板的儿子，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李宗盛从来没有把爸爸写进歌里，直到他到了容易落泪的年龄，写了这首不仅是一场跨越生死的自我和解，更是向大家发出了及时行孝莫留遗憾的深情口吻。接下来这首歌是为了庆祝父母结婚50周年而创作的，很难得张爸爸也在歌曲后半段献唱，把含蓄深沉的亲情表达得极具张力。我们来听张信哲2016年歌时代专辑当中的《苍苍》。

许军从小是爸爸一个人抚养长大，许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带着孩子生活可以说是含辛茹苦。许军十几岁就没有再上学了，离开家乡蚌埠去杭州组乐队。到了2016年，在他的万松岭专辑里写了一首给爸爸的歌，那么就用父亲的名字来命名，叫许和平。他把爸爸对他说过最多的慢慢这两个字写到歌词里，在慢慢的岁月流逝与角色互换中，完成了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温柔和解和深情致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李健的父亲啊。他的父亲是武生演员，从小李健在戏曲世家的氛围当中长大。后来02年他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事业处于低谷期，父亲又身患重病，临终时还在担心李健能否靠唱歌养活自己。这份深沉又质朴的父爱让李健感念一生，于是2005年他发表了这首《父亲》，用极其克制内敛的诗意表达，将李健对父亲离世的锥心之痛与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化作了对父亲宽厚隐忍的深情颂歌。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11年汪峰发表的《爸爸》。汪峰在音乐道路起步时，父亲因为不认同他做摇滚乐的选择，所以父子之间曾经产生了分歧。但是爸爸总是透过妈妈来了解汪峰的近况。后来汪峰的事业逐渐走上正轨，父亲却在07年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带着这种遗憾，汪峰每次在演唱会总会演唱这首歌来追忆父亲。好，接下来各位将听到2023年我爸没说的那件事儿的主题曲，赵雷所演唱的《欠父亲的话》。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李荣浩一直都想写一首不过度煽情，那么朴实真诚的歌来表达父母深沉内敛的爱啊，于是就在2016年就发表了这首《爸爸妈妈》。

陈奕迅2001年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专辑当中的单车。之所以唱单车，是因为在作词人黄伟文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曾经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这也是他唯一能够感受到与爸爸有亲近和爱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陈奕迅真的是唱出了最深沉的眷恋啊，愿我们都能够在沉默的父爱里读懂那份未曾说出口的拥抱。接下来这首歌呢，是2021年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的《如愿》。她跳出了小我的叙事，将视角从家庭延伸到了时代，完成了一次宏大的跨时空对话。她的艺术性在于用极致的温柔包裹了厚重的历史，而她的内核价值则是在于证明了真正的传承是带着先辈的期盼，在烟火寻常的人间继续勇往前行。

孙燕姿在2002年首尔自选集当中带来的一首《橄榄树》，原唱是齐豫哈。这首歌呢是特别送给孙燕姿的父亲的，因为这是爸爸最喜欢的歌。那么说到齐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父辈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原唱是陈汝佳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歌手二。

那么说到齐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父辈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原唱是陈汝佳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歌手2026节目当中齐豫和阿云嘎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齐豫的名字本来就是父亲写给他的一封家书，齐爸爸将故乡的那条河流经的鲁豫秦刻进了孩子们的名字里。他的哥哥叫齐鲁啊，齐豫，然后弟弟是大家熟悉的齐秦啊，齐豫啊，名字是父亲写的家书。那这轮弯弯的月亮是游子寄回的思念。父亲节，愿这轮跨越山海的明月，照亮所有父亲深沉无言的爱与期盼。

0: 这是十年前2016年许飞的代表作《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平淡质朴打动人心的父爱赞歌。他没有刻意煽情，却凭借真实的细节和克制的表达，成为这些年能够引发听众强烈共鸣的亲情作品之一。接下来是胡彦斌的父亲呢、啊、胡彦斌的爸爸呢是他的音乐启蒙老师，当海员的父亲呢经常从国外带来众多的 CD， 是胡彦斌的音乐养分呢、啊。2009年，在父亲过世之后，胡彦斌创作了这首《父亲》，寄托思念。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你走。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3: 接下来听到的是 Luna 卢卓文首支个人出道单曲 One Day。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接下来听到的是汪峰为电影《彷徨之刃》演唱的片尾曲《向天空招手的人》。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7: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7: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在春分时刻录制的，春分是春季90天的中分点，人们总喜欢在春分的时候放风筝、春游、簪花、喝酒，当然还有人选择春分时节和自己心爱的人喜结连理。春林是我20多年的闺蜜了，今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接到了她的微信，她说明天要去领结婚证了。我说户口本在吗？她说户口本已经从老家寄来了。好吧，千言万语就凝结成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吧。今天的主题恰恰就是春天的风，我选择了台湾著名作家张晓峰的这一本名叫《放耳千山万水深》的旅行散文集，细说旅行的柔软时光，发现更美的大千世界。
1: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0: 花城出版社给我寄来了这一套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一共3本。今天我们来读其中一本《放耳千山万水深》。张晓峰说，好的旅游不仅会带人去远方，而且能带人回到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他去过很多的地方，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厘岛、尼泊尔，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最喜欢旅行中的哪一个部分，他会说他喜欢回程的时候飞机轮胎安然地在跑道上着陆的那一刹，那么笃定的归来的感觉，终于回到自家的土地上来了。这地球的象限中，他最最钟爱、最最依恋的坐标点。他说唐代有一个姓吉的诗人曾写过一句诗，放耳千山万水深，意思是说放纵你那原来属于千山万水的生命，而重回到千山万水中去吧。有趣的是，这首诗其实也是一首放生的诗，诗人放了一只猿猴，叫他回归千山万水去。张晓峰说他自己虽然不是猿猴，但他极喜欢这首诗，仿佛这首诗是为他写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旅行至少提供了片面的放生，大约在我们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对深山大泽和朝烟西澜的记忆，需要我们行遍天涯去将之一一的捡拾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放耳千山万水深吧。
1: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0: 张晓峰说这套书也是他整理旧作的一个集子。他说在整理旧作的过程当中，他恍然有悟，觉得人生一世分明也是一部旅游记录，天地不过一逆旅，时间不过一过客，而我们人类不过是一介小童，拉着时间妈妈的裙角悄悄地随行，一边在千言竞秀当中目不暇接，一边不知不觉地就老去了。30年前，张晓峰说他也算是热衷旅游的人，有时候带孩子，理由是他们小，应该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有时候带老母亲去，理由是母亲来日无多，难得她仍有出游的雅兴，理该把握时机带她出去走走。夫妻当然更应该携游，因为是定下盟约一世同行的人，当然自己也会独游， 毕竟人也要对自己厚道一点。不过后来大概是十几年前，因为世界碳量猛增，旅游便似乎有了一点罪恶感，所以呀，小峰说他平常都是在杂志中卧游，在电视机前坐游，实际的旅游就只靠开会之便顺便游他一下。像南极能深夜灯下看摄影集，然后去想象远方的万年积雪，自己亲征就不必了，也因此用游记来代替一部分自己的旅游，好像也是不错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简体字版单行本，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发行的是繁体字版单行本。有人写游记呢，是一种写实，把自己在旅游过程当中所有的感觉和思想记录下来。张晓峰的游记更像是一篇唯美的散文。打开这本书的第195页，这篇文章写的是丝路之旅。他说，曾有一行脚印带着东方的紫气向西而去，一路走竟走出一条丝路来了。旅行者仰脸看星空，星空里流过清浅的银河，而丝路是地上的银河，一路流泻着柔柔的丝光，从长安流过酒泉，流过敦煌，流过波斯，流到地中海，流到罗马。那条路是东方和西方少年时代的恋情，他们彼此诧惊于对方的美丽丰富，他们探索着想更了解对方。那条路是一条不受干扰的热线，一往一返，一返一往，叠起他们互换的黄金珍宝以及信息。那条路是一条感性的相思路，那条路是一条知性的思想路。那条路令人虔诚，每一个奔走于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玄奘，他们都是取经人，他们也都是诵经人。那条路是一条漫长的神话路，有最可怕的和最妖媚的妖怪，有最荒凉的死谷和最宜人的仙乡。西游记该只是那条路上的故事的一部分。那条路牵起长长的红丝罗，多么长的一匹挂红，东方和西方在艳丽的丝罗下结下了姻缘。但西方逐渐长大，不再是那柔情的少年，他们的爱恋死亡了。西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从海上，大船冲开巨浪，离下深红色的雪沟，不再是丝路了，我们只见是一条雪路。如果你不爱我，西方啊，东方哭了，你要去爱谁呢？你没有选择，这世上只有一个叫东方，一个叫西方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相爱，我们还去爱谁呢？我们仍然必须相爱，让我们重寻阴沉寂然的古丝路。我们要再一次的相期相遇，在我们最初约会的路上，让我们仍是年少的孩子，彼此交换着宝盒中的珍宝。也许我们仍要卖力地去各自跋涉那万里长路，注视我，发现我的优雅，并且爱我。我们别无他路，我们注定要相爱。让长长的丝路仍然是一条披红挂彩的姻缘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走过丝路，或者是走过丝路当中的某一段。可是每个人描述自己在丝路的这种旅游的感受是不同风格的。张晓峰的风格，我想是那种极为细腻、极有想象力的一种，用一根红线牵着那丝丝扣扣的爱恋，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千年之恋。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在他的文字当中，我们看到了山长水远，我们也看到了这重叠的深山当中，似乎每个人并非只在旅行，而是归返了自己心灵的家园。打开这本书的第96页，这段文字或许跟旅行无关，但是读到它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共鸣。在乡间的小路边等车，车子死也不来，我抱着书站在那里一筹莫展。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书里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也许香的不是丝瓜花，而是不知名的草。花棚外有四野的山，绕山的水，抱住水的岸，以及抱住岸的草。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美的重围了。在这样的一种驿站上等车，车不来又何妨，事不办又何妨。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事是怎么办的我也忘了，长记不忘的却是满离生气勃勃照眼生明的黄花。另一次类似的经验是在夜里站在树影里等公交车，那条路在白天车尘沸扬，可是在夜里却静得出奇。站久了，我才猛然发现头上是一棵开着香花的树，那时节是暮春，那花是乳白色虚状的花，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它叫马鬃花。暗夜里，我因那固执安静的花香感到一种互通生息的快乐，仿佛一个参禅者，我似乎懂了那花，又似乎不懂。懂它固然快乐，因为懂是一种了解，不懂又自是另外一种快乐。唯其不懂，才能错下自己的锐气，心悦诚服地去致敬。或以香息，或以色泽，花总是令我惊奇诧异。

十一月，秋阳轻软如披肩，我置身在一座山里，然后一个穿大红夹克的男孩走进小店，手里拿着一沓粉红色的信封。小店的主人急急地推开木耳和香菇迎了出来，他粗着嗓子叫道：欢迎欢迎，喜从天降，你一来把喜气都带来了。听口音是四川人，我猜想他大概是退役的老兵。那腼腆的男孩咕哝了几句，又过了街到对面人家去挨户送帖子了。我心中莫名的高兴着，在这荒山里有一对男孩女孩要结婚了，也许全村的人都要去喝喜酒，我是外人，我不能留下来参加婚宴，但也一团欢喜看他一路走着去分发自己的喜帖。深山淡日，万绿丛中红夹克的男孩用毛笔正楷写得规规矩矩的粉红喜笺，在一个陌生过客的眼中，原是可以如此亲切美丽的。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春天的风，一起翻开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之《放耳千山万水深》。我很想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这本书的第100页，常常我想起那座山。11月天气一静的晴着，薄凉，但一静的晴着，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的好下去，我说不上来会有焦急的感觉。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一个人。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女人，活得很兴头的一个女人，既不逃避什么，也不为了出来散心，恐怕反而是出来收心，收她散在四方的心。一个人带一块面包，几只蝗虫，去朝山夜水。有的风景的存在几乎是专门为了吓人，如大峡谷，它让你猝然发觉自己渺如微尘的身世。有些风景又令人惆怅，如小桥流水，它让你发觉本来该走得进去的世界，却不知为什么竟走不进去了。有些风景极安全，它不猛烈地触你，它不骚扰你，像罗马街头的喷泉，它只是风景，它只供你拍照。但我要的是一处让我怦然惊动的风景，像宝玉初见黛玉，不见眉眼，不见肌肤，只神情恍惚地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他又解释说，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我要的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水，不管是在王维的诗里出世，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遇到过的，在石涛的水墨里咀嚼而成了瘾的，或是在魂里梦里点点滴滴一时一幕蓄积而有了情的，我要的一种风景是我可以看它，也可以被它看的那种。我要一片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的熟悉世界。

0: 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视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互相印证的？像歌剧的序曲，车行一路都是山，小规模的，你感到一段隐约的主旋律就要出现了。忽然摩托车经过，有人在后座载满了野鱼叶子，一张密叠着一张，横的叠了五尺，高的约四尺，远看是巍巍然一块大绿玉。于是我想起余光中的诗，那就折一张阔写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台湾荷叶不多，但满山都是阔大的野鱼叶，心形绿得叫人喘不过气，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叶子。曾经我们的市场上，芭蕉叶可以包一方豆腐，野鱼叶可以包一片猪肉，那种包装纸真豪华。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亭中，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的。好久没有领略黑色的美了，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舞会上，别的女孩以为她要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但她竟穿了一件墨黑的，项间一圈晶莹剔亮的钻石，风华绝代。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一物。黑夜里，繁星下，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日本时代留下的那所老屋，一片瓦叠一片瓦，说不尽的沧桑。忽然，我感到自己让桂香包围了。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应该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浓馥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意图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庭院里绕了几圈，又毫无错误地回到桂花的疆界里，直到我整个的肺都甜蜜起来，有如一个信徒和神明之间的神秘经验。那夜的桂花对我而言也是一场神秘经验。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笃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
1: 再见。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我终于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来面临山水的盛誉。一片大地能昂起几座山，一座山能涌出多少树，一棵树里能密藏多少鸟，一声鸟鸣能婉转倾泻多少天机。雨后初晴的早晨，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插水入寒泉，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人是在哪里？当我一插手之际，红尘中几人生了，又有几人车屋。我停下来伫立一会儿，暗暗的希望自己的脚下能生出根来，好做一棵树，永远属于山，永远朝参着山景的小树。读张晓峰的散文，你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仿佛是饮一口山泉水，浑身浸透着清凉。张晓峰曾经描写过春天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了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蒲，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好，这里是轻阅读，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春天的风。春天来了，你可以看到你所爱的一切的花朵的盛开，岁岁年年，不管是在异国他乡，亦或在自己的故土，大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我们的目光行走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似乎那些美好的记忆都一一的复苏了。翻开《放耳千山万水深》的第229页，我们来一起看张晓峰曾经深爱的这一条牛仔长裙。我买了一条牛仔长裙，深蓝的，直拖到地，我喜欢的要命。旅途中我一口气把它连穿70天，脏了就在朋友家的洗衣机里洗好烘好，依旧穿在身上，真是有点疯狂。可是我喜欢带点疯狂时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条牛仔长裙，以及穿长裙时候的自己。对旅人而言，多余的衣服是不必的，没有人知道你昨天穿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个新的驿站，你有权利再穿昨天的那一件。旅人是没有衣橱，没有穿衣镜的。在夏天，旅人可凭两衫一裙走天涯。假期结束时，我又回到学校，牛仔长裙挂起来，我规规矩矩地穿我该穿的衣服。只是每次当我拿出那条裙子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胀满喜悦。穿上那条裙子，我就不再是母亲的女儿或女儿的母亲，不再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我不再有任何头衔任何职分，我也不是别人的妻子，不必管那42平的公寓。牛仔长裙对我而言渐渐变成了一件魔术衣，一旦穿上，我就只是我，不归于任何人。因为当我一路走，走入山，走入水，走入风，走入云，走着走着，事实上竟是根本把自己走成了大话。那时候我变成了无以明知的我，一径而去，比无垠雪地上身披猩红斗篷的宝玉更自如，因为连左右的一僧一道都不存在，我只是我，一无所系，一无所属，快活的要发疯。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 扮演我被同情或被羡慕的角色，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那件牛仔。

火得要发疯，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扮演我被同情或被羡慕的角色。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那件牛仔长裙，以及身着长裙时的自己。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感受哦，总是会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读到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喜欢的那一件长长的蓝色牛仔裙，穿上它就是自由自在的风，脱下它回归现实当中的理性自我。感谢各位今天一起跟我们分享当代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张晓峰《温暖三部曲》。敬请关注《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第二期。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 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The Voice from China，
0: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接下来这一段节目由联合国华语台所提供。
5: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一个废弃的油桶能变成什么？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们给出的答案是一件能够奏响动人旋律的乐器。20世纪初，当地民众将废弃油桶改造成钢鼓，创造出20世纪唯一诞生的原声乐器。如今，钢鼓的旋律早已传遍世界，不仅成为加勒比文化的重要象征，也延续着源自西非打击乐的音乐传统。202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的8月11日定为世界钢鼓日，旨在提升国际社会对钢鼓文化价值的认识，推动这一诞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被誉为20世纪唯一新发明原声乐器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联合国认为，钢鼓不仅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促进文化多样性、教育、青年发展、社会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希望借此鼓励各国加强文化交流，支持创意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钢鼓诞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以东的工人阶级社区拉文蒂耶，从不起眼的街头巷尾到登上世界舞台，这件乐器见证了一个民族将挑战转化为创造力的历程。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而言，钢鼓远远超越了一种音乐形式，它承载着社区精神， 文化遗产和民族身份认同，象征着坚韧、自我表达和团结。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旅游、文化和艺术部长兰德尔·米切尔表示，钢鼓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创新与可持续利用资源的故事。
6: The steel pan emerged in response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use of other musical instruments.
7: 二十世纪初，由于殖民当局限制非洲传统鼓乐的使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青年开始利用废弃的牛奶罐、垃圾桶盖和金属容器，为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创作节奏。随着音乐不断发展，他们将55加仑油桶改造成能够演奏完整音节和复杂旋律的乐曲。正是这种将废弃工业材料赋予新生命的创造性实践，孕育了钢鼓，迄今唯一诞生于20世纪的原声乐曲，也使其成为文化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典范。
5: 随着钢鼓的发展，钢鼓乐队逐渐成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每年狂欢节期间举行的全景钢鼓大赛汇集众多乐队同台竞技，被视为钢鼓音乐的重要盛会。如今钢鼓的影响早已超越加勒比地区，从北美到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钢鼓乐队，一些大学还开设相关课程。在加拿大等地，钢鼓也被用于学校文化教育，帮助不同背景的学生增进理解与交流。钢鼓能够演绎加勒比传统音乐，也能诠释爵士、古典等不同音乐风格，展现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独特魅力。从社区活动到世界知名音乐舞台，钢鼓不断证明音乐连接人心的力量。钢鼓的价值远不止于音乐，围绕钢鼓形成的制造、演出、教育和旅游产业，为社区创造了新的经济机遇，也为青年和小型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米切尔表示，通过音乐教育、社区参与和文化交流，钢鼓正在促进包容性发展，推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持续焕发生命力。
6: I wish to also underscore that the steel pan has the potential to create an enabling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7: 钢鼓有潜力为农村小社区创造有利的可持续环境，为参与该行业的小企业创造收入，从而对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钢鼓的悠扬声音真实反映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充满活力的文化历史和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体现了我们的国家对世界级创新和产品开发的渴望。
6: In a sense, encapsulates its national aspirations.
5: 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列入音乐创意城市名录。钢鼓正是这座城市利用创造力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象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故卡利普索音乐家丹尼斯·富兰克林·威廉斯曾在歌曲《钢鼓危灾》中表达对钢鼓未来的担忧。他认为，随着钢鼓日益商业化和国际化，这一诞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平民社区、承载着国家文化认同的乐器，正面临传统精神被淡化、年轻一代参与减少以及本土支持不足等挑战。歌曲呼吁加强钢鼓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避免钢鼓在走向世界的同时逐渐失去其历史根源和文化内涵。如今，随着世界钢鼓日的设立，这一诞生于社区、成长于文化土壤中的乐器正在开辟一个新的篇章。钢鼓提醒世界，文化不仅记录过去，也能够创造未来。它的旋律述说着创造力、韧性与希望，也展现了文化遗产在促进可持续发展、连接不同社会和丰富人类共同文化生活中的力量。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栏目，我是张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
0: 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不过这本书呢它是全新修订版，原来的英文版最早是在1999年就已经出版，不过这个话题一直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呢，这个话题它内在有些科学跟一般的社会生活的连结，更是值得我们重视思考。这本书它的英文书名是 The Meme Machine， 中文翻译叫做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所以这是关于演化的一本科学普及的书。不过它要讲的不是单纯生物上面的演化，而是人类非常独特的一种演化情境，除了有生物的因素之外，由基因来控制，人类后来又发展出文化的演化，而文化的演化类似像基因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单位，这样的一种力量，就被称之为叫迷因。迷因 mean 这个名词是原来由英国演化科学家 Richard Dawkins 他所创造出来的，在相当的程度上它就普及变成了现在许多我们在看待社会文化的时候动用的重要观念。而这本书是作者苏珊·布莱克摩他在英国的 Bristol 英格兰大学意识心理学课堂上所使用的读本。那作者苏珊·布莱克摩他的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濒死经验、冥想的效果、人们为何相信超自然现象、演化心理学以及迷因理论。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在书里面也就特别提到了，例如说宗教，我们要如何理解宗教现象，这本书就提出了很特殊的切入点，那是 Religion as Meme Plexus， 也就是宗教迷因体。他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都被宗教包围着，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已经持续了数千年，我们的立法、节日、教育、教养、信念、道德都深受宗教的影响。全世界人们把大量的时间跟金钱用来敬拜神明，兴建金碧辉煌的教堂庙宇。我们无法摆脱宗教，不过借由迷因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宗教如何拥有这么大的力量，原因何在。世界各大宗教都是从小教派开始的，通常有个充满号召力的领导者，经过多年的经营，一小群追随者扩散成世界上各地数十亿的信众。想想人类历史当中曾经孕育出多少的小教派，问题是为何只有少数存留下来成为伟大的信仰遗产，而其他大多随着领导者的死亡或者是追随者四散就此消失了呢？又是提到了 Richard Dawkins， Dawkins 他率先以迷因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对宗教的想法，即使他对宗教的想法经常招致批评。 Dawkins 他以罗马天主教为例，提到了天主教的迷因纳入了全能全知的上帝，还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由童女处女玛利亚所生，被钉了十字架之后死里复活，从今而后直到永远都能够聆听我们的祈祷等信念。除此之外，天主教相信信徒只要告诫神父就能免除他们的罪，相信教宗嘴里说出的是真正的上帝话语，以及当神父主持弥撒，面包和葡萄酒就真正能够转变成为基督的肉和血。对那些不曾沾染过任何基督教迷因的人来说，这些想法看起来已经怪异到难以置信，无形的上帝如何能够又全知又全能呢？为什么我们要相信2000年前处女生死的故事？葡萄酒真正变成基督的血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可能有人在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就为我们而死？他如何从死复活？现在他又在哪里呢？你自己的默祷祈祷要如何发挥作用？人们对祈祷能治病的功效有很多主张，即便实验上的证据很少，但很少有实验能够控制安慰剂的作用、预期和治疗。某些实验更显示了拥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比较不会从急症当中康复。相对于这个主张，数百年来人们为皇室成员或者是国家领袖的健康祈祷，
没有发挥显著的成效，而现今宗教医治者所展现出来的医治效果并没有比医院来的突出。接着还有恳求上帝帮助己方，并且杀死敌方，这种两造之间的巫术战争。然而全世界数百万人仍然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他们向耶稣、向圣母玛利亚还有天上的圣父祈祷，他们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跟金钱拥护这一份信仰，并且传递给他人。而天主教会也一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机构，即便宗教名音不是真的，却如何达到如此高的成就？ Dawkins 就提出了他的解释。天主教的上帝全天候看顾所有人，他会以最可怕的方式惩罚违背他命令的人，例如地狱火焰的永刑。这种威胁很难验证，因为上帝和地狱都是不可见的，而孩子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恐惧。 Blackmore 就说，我的朋友让我看了他小时候珍藏的一本书，上面有乖巧小男孩和坏坏小男孩的图片。你可以翻看书页上的小翻页，好男孩里面是一颗白色发亮的心，坏男孩里面是黑点点，承载了他犯过的所有罪。想象一下这种图像的威力，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里面，所以只能够想着里面有越堆越高的黑点，想到自己在上课的时候说话，或者是考试的时候作弊，或者是抢了妹妹的玩具偷吃了一块巧克力饼干，还有曾经出现过的坏念头，甚至这坏念头包括了怀疑上帝的真理跟良善等等，每一项都变成了一个黑点。教会增加了信徒的恐惧，但也缩减了恐惧。如果你转向耶稣基督，你会获得赦免。如果你真正悔罪，把孩子教养成为天主教徒，并且定期报名上，那么即使你是如此渺小而且又有罪，天主还是会饶恕你，天主的爱永远为你敞开。不过这有代价，代价就是我们经常完全忽略，因为我们如此乐于支付这个代价，为这个宗教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换句话说，要你为这个迷因而付出。一如 Dawkins 所提的，天主教很努力传递自己的迷因，新世纪运动迷因体也运用这几种迷因的做法，这在宗教迷因当中同样可以发现。首先，一如外星人绑架还有濒死经验的迷因，宗教也具备真正的功能，他们为所有的年老者的问题提供答案，例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死后要去哪里，为什么世界充满了痛苦。宗教的答案或许是错的，但至少是个答案。加入宗教团体仍让人产生归属感，并且正是能够增进年长者的社会融合。宗教也可能与对生活有用的规则融合在一起，像是犹太教的饮食律、清洁律、卫生律，这在过去都能够保护人们免于疾病的侵害。这些有用的功能也有助于同时携带其他的迷因。宗教也很自在地运用了真理的伎俩，在许多的宗教当中，上帝跟真理是同义词，拒绝信仰就是离开真理，使他人皈依就是赏赐他真的信仰。这听起来很怪，因为许多宗教的主张显然是错的，但却基于许多理由而得以传递出去。例如拥有深刻宗教经验的人会倾向于接受这个宗教当中的迷因，喜欢或崇拜某一个人的人应该会毫不迟疑地相信他所宣称的真理。在极端的状况下，人们甚至会为了上帝而说谎，并想方设法说服自己跟他人他这么做都是为了真理。一如创造论科学家宣称的唯一真理，他们说地球只有6000年之久，因此拒绝承认化学记录，反倒宣称在创造的时候光速慢了下来，因而给予我们一个广大的宇宙还有古老星球的幻觉。美激发的信仰让信徒更靠近上帝。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有些是为了佛陀、耶稣基督或者是穆罕默德而建造的。印度教当中有美丽的雕像和诱人的故事，
彩绘玻璃激励信心的绘画，还有带着插画的手稿，令人赞动的男童合唱团，还有大合唱，唱出或者是以大型管风琴弹奏出振奋人心的音乐，内在深沉的情感被激发到宗教狂喜出神的境地，这全都要求并且接受一个解释。狂喜非常的真切，不过从民意的观点来看，美是另外一个帮助他们制造狂喜的方法。利他主义的方法渗透了整个宗教领导，许多信众都是真正的好人，他们以信仰之名帮助他们的邻居，拿钱帮助穷困者，并且努力过着诚实道德的生活。如果他们成功了，一般人就会喜欢并且欣赏他们，而且想要模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止良善诚实的行为会传播，这些行为相连的宗教民音也就会散播开来，随之而来是表面上良好的行为。此时良善就不只是某一种利他行为，还跟信仰的规则义务紧密的相连，虚伪就可能应运而生。教会寺庙犹太会堂收到许多金钱捐献，并没有真正使用在贫穷困苦的人身上，而是用来建造美丽的建筑物，或者是支付神职人员，长期滋养了宗教民音，传递民音的活动也就被定义为是良善的，即使有时候是否有益其实并不确定，但用这种方式创造了宗教民音，而宗教民音就一直不断地散播出去，宗教民音在人类的集体生活当中不断地散布，就创造出人类历史上这么独特这么醒目的宗教现象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苏珊·布莱克莫他所写的《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要了解我们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人类，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明白人类和所有的其他地球上的物种最大最不一样的地方。关于这一点，书里面 Blackmore 直接就称我们是 strange creatures， 奇怪的生物。我们人类是奇怪的生物，我们的身体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经由天择演化而来，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在许多方面，我们却和其他动物不一样。首先，我们相信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我们的分布非常的广阔，赖以为生的方式也非常的多样。我们会发动战争，信仰宗教，埋葬逝者，并且对性感觉到难为情。我们看电视，我们开车，我们吃冰淇淋，我们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冲击，似乎危及我们赖以为生的一切。身为人类的问题之一，就是难以公平不义的眼光来注视人类。一方面，我们显然和其他动物一样，我们有活细胞构成的肺、心、脑，我们吃，我们也呼吸，我们也繁殖。达尔文的天择演化论可以成功解释我们和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现状，以及彼此为何共享这么多的特征。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人类，行为举止又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现在生物学已经能够成功的解释我们和其他生物大多的相似性，以至于我们要反过来问，是什么让人类如此不同？是我们卓越的智力吗？还是我们的意识？还是语言？还是其他？一个常见的答案是，我们比其他的物种智力要来得高。但智力这个答案有它的危险，因为你可以不断的追问智力 intelligence 要如何定义，要如何测量，还有它的应用范围有多大呢？对那些自认知道人类智力之所以特殊的人，例如说 AI 的研究就对此提供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成果。在 AI 研究的早期，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可以教导电脑下棋，就等于重制出人类智慧的最高等形式。在当时，认为电脑能够把棋下好，甚至击败特级大师，是难以想象的事。然而，现在的家用电脑大多都内建了合用的下棋软体。1997年 ，Deep Blue 甚至击败了当时世界冠军 Kasparov， 也就终结了人类在西洋棋棋局上必胜的看法。早期人工智慧曾经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打扫房子、园艺或者泡茶等不太需要高深智慧的事。而 AI 研究人员再次尝试发明出能够进行这类任务的机器人，结果失败了。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工作需要有视觉。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关于人工智慧教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Minsky， 就连他也一度把机器人的视觉问题交给研究生作为暑假执行计划。几十年之后，机器人的视觉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理论，就是让人类与众不同，那是什么呢？是模仿的能力，或者说是学习的能力。事实上，这也就是现在今天的 AI 之所以能够从早期的那种模式脱离开来，而有着怎么样的突破性进展最关键的地方。今天的 AI 跟我们人类最类似的地方，也是让 AI 快速的进步，就是模仿，就是学习。人类很自然就会模仿。你曾经在小婴儿面前坐下眨眼挥手，或发出咕咕的声音，甚至只是对他微笑吗？结果如何？通常他也会对你眨眼挥手，或者是报以微笑。这些事情即使是婴孩都很容易做得到。我们总是在互相模仿，像是看这件事情做起来毫不费力，简单到甚至让人难以去思考，我们自然不会认为这是什么聪明厉害的事。但这其实聪明到无以复加。这些动作其他动物未必天生都会，
对你的狗或者是猫眨眨眼，挥挥手，或者是微笑，结果会如何？他们可能会报以咕噜咕噜声，摇摇尾巴，抖个两下，或者就是走开。但你可以确定的是，它不会模仿你。你可以藉由循序渐进的奖赏方式，教导猫甚至是老鼠以简洁的动作来乞讨食物，但你无法经由亲自示范来传授，由另外一只猫或者是老鼠来示范，结果也是如此。多年来对于动物模仿的精心研究得知，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我们也许认为母猫会教导小猫如何猎食、梳洗或者是使用猫门，但它们并不是经由示范或者是模仿学习的。成鸟也会把幼鸟推出鸟巢，以此教导幼鸟多多飞翔，并且给幼鸟尝试的机会，但并不是在它们面前示范飞行所需要的技巧让它们来模仿。动物复制人类行为的故事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也是宠物主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在网络上读到有猫学会冲马桶，并且教导第二只猫同样的技巧，现在这两只猫会一起坐在马桶水箱上冲马桶。美国 Rutgers University 的心理学家 Diana Rice， 她讲过更可靠的趣闻。她研究的宽吻海豚能够复制声响、人工哨音，还有能够做简单的动作。她以鱼作为奖赏，并且以面壁思过作为惩罚来训练海豚。如果他们做错的动作，他会直接离开池边一分钟之后再回来。有一天他扔了一尾鱼给其中的一只海豚，却不小心留下一些刺刺的鱼鳍，这只海豚立刻转身游开，到池子的另一头待了一分钟。这故事触动了 Blackmore， 因为我觉得这头海豚能够理解这个动作的意义，拥有像人类一样的智慧意识和意象。但我们既然无从定义这些东西，也就无从确知海豚是否在这个显著的相互行为当中运用了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只海豚以适当的方式模仿了 Dr. Rice 的行为。我们忽略了模仿行为本身需要的聪明智慧，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在其他的动物之间是有多么样的罕见，而在人类之间又是多么样的常见。也许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我们并未使用不同的字词来指称差异极大的学习方式，我们一直以学习这个词来简称简单的连结。这是古典制约，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但我们也用学习来指称经过模仿而得到的结果，这是在人类以外的动物都不会的。要论证的是，由于人类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模仿，也就蒙蔽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模仿让人类变得与众不同，当你模仿他人，你就传递了一样东西，这东西可以继续传递再传递，所以就拥有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称这个东西是一个想法、一道指令、一种行为、一段讯息等等，但如果要进行研究，就得要给它一个名称。还好它就有了这个名称，叫做 mean。 名音最早出现在1976年 Richard Dawkins 他所出版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当中。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 Dawkins 他在书中推广了这个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演化是理解基因竞争最好的观点。20世纪初，生物学家畅谈演化的发生是为了物种的利益，而没有烦恼演化的确切机制为何。在1960年代，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观点所蕴含的严重问题。举例来说，如果一群生物都依照自己群体的利益来行动，那群体当中只要单一的个体违背了这样的原则，就很容易利用其他的成员，它会产下许多不为群体利益着想的后代，如此一来群体的利益就会丧失。以更现代的基因眼光来看，演化或许看似是以个体利益或物种利益为目标在运作，但其实一切是基因之间的竞争在驱动。新的观点对于演化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解，
成为所谓的自私基因理论。而在这本书结尾的地方， Dawkins 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甚至有点挑衅的问题，在地球上除了基因之外还有什么副次次？他的答案认为是有，我们眼前就是另外一个副次次，也就是模仿的单位。其实这个副次次仍然笨拙地漂流在文化的原汤当中。他说我们应该为这个副次次命名，它能够传达文化传递单位，也就是模仿的单位这个概念。而模仿音衍生意义上十分贴切的希腊字根，但最好是单音节，让发音更接近基因。所以呢，他就把人身上特别具备的这种模仿的因子称之为叫做迷音。迷音其实也就是我们学习的最重要的动机跟我们学习最重要的能力。自从会学习之后，人类就离开单纯的基因的控制，我们有另外一种复制的方式，那是通过行为的模仿。行为的模仿也就构成了文化传递的最重要影响，所以迷因是如此形成。也因此迷因在了解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尤其是我们自己切身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活，组成这样的社会，极为重要。特别邀请大家透过这本书来认识什么是迷因。书名很简单，直接就叫做迷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静脉曲张啊。什么叫静脉曲张呢？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这个中年以后的妇女，你注意看她的这个小腿肚啊，就是从背后看，小腿肚上呢会有轻轻的筋，好像蚯蚓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静脉曲张啊，我们叫静脉曲张。这个静脉曲张呢，对某些人来说呢，大家其实呢是没有太注意的，等到它严重到呢它好像蚯蚓一样已经鼓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去注意，有的人说哎呀，过了中年以后老年啊都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呢，如果你有这个问题，要赶快去看医生，要找出来你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出现呢？为什么会在你的小腿的后方会有像蚯蚓一般的东西，会让你看了觉得很难过呢？而且因为静脉曲张，如果你腿肚受伤的时候你很难好，而且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会造成你在健康上受到一些威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静脉曲张跟你的脚踝上的伤口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会造成什么问题。如果我印象还记得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隔壁啊有一个农田，结果我就发现啊，我们那个农夫经常下田去做事，去插秧啊，去采摘什么东西啊，大概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多半呢都会让我看到在他的小腿肚上呢会有这个青筋出现，会浮现出来，有这个静脉曲张。那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而导致成这样呢？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一篇文章然后也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在台湾彰化有一个61岁的男性，十多年前呢他的右脚的脚踝的地方呢受伤了，伤口一直没有愈合，他到各个诊所去医院也去看医生，但是也没改善。这些年他怕他的伤口沾水溃烂，他就用塑胶袋包裹了右脚才去洗澡。两个月前他接受静脉曲张雷射闭合术，用雷射啊把它闭合，搭配了他的伤口防水凝胶，现在呢这个伤口完全的愈合了，他洗澡在右脚上也不用再用塑胶袋把它包住。这位男性呢就告诉医护人员，他的右足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就是脚裸啊，这个脚踝的地方伤口是不能够愈合，是过去十多年都到了很多诊所跟医院让外科医生呢来诊治，可是呢怎么看都看不好。为了防止水分接触到他的伤口造成溃烂，所以呢每一次洗脚的时候呢或者是去洗澡，他都是先用塑胶袋把他的右脚的受伤的地方呢保护起来。想不到数月前呢他的这个伤口仍然扩大越来越大，结果呢他到医院去换药治疗，结果医生怀疑呢他的伤口的一直不好跟他的静脉曲张可能有关系，所以呢建议他要去转诊。原来他的这个伤口的不好不是他没有治疗，而是呢经过医生的检查呢发现他根本就是静脉瓣膜的严重闭锁不全，而使他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呢这个脚裸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结果让他的伤口呢变成不能愈合。也就是说因为 他有静脉瓣膜的闭锁不全，导致了他的静脉压力升高，也使得他这个在脚踝的这个

的闭锁不全，导致了他的静脉压力升高，也使得他这个在脚踝的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也引起了他的这个伤口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去治疗好。所以这位赖医生呢就特别指出了，当你的脚踝的地方有受伤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不仅仅是单独的受伤，而是有可能呢是你的大腿的静脉有严重的扩张，那么这个严重扩张呢会导致其他的瓣膜功能的丧失，所以久坐久站，你的血液的逆流就会堆积在你的足裸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了活动性的溃疡，属于静脉曲张分级当中最严重的第六级。所以当听众朋友你发现你的脚啊经常会有这个已经有静脉曲张，因为人年纪大了哈，很多我记得很多老人家尤其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做辛苦工作的人，比方说搬运工啊，还有这个下田去种田的老农夫啊，他们都会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越是工作辛苦的人重力活比较做重力活的人，抬东西的人还有就是经常在街上走动的，那么这些人呢还有运动员运动员也是，他们都容易呢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去找出来你的静脉曲张到底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呢在荣民总医院呢，他们有针对这个静脉曲张呢可以用静脉曲张雷射的闭合手术来治疗，使用超音波导引把雷射纤维导管从这个足裸的地方就是你的脚踝的地方呢送到浅层的静脉，然后以雷射产生热能来封闭你的静脉，使你的血流呢不会逆流到下肢，而减轻了静脉的压力。在这呢我也不多做解释，因为我对他这样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情况我不了解。可是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脚踝的伤口，你有静脉曲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发现你的脚的这个后就是小腿的上方在这个脚踝的这个附近呢有静脉曲张，就是有那个轻轻的筋啊，你会发现的时候呢最好去看医生，就搞清楚你怎么会有静脉曲张，是因为你的工作让你长时间的站立导致的呢，还是说你身体上有某个部位有受到伤害而导致你的静脉有曲张的现象呢？总而言之，在我们的下腿啊，我们的两个小腿的下半部，膝盖以下，如果你发现它有这个青筋浮现，是因为你站得太多，还是说你可能有这个静脉循环的障碍，这些呢，都可以找医生去看，去了解，这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静脉的问题呢可以用微创雷射来进行治疗，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专题呢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如果你发现你的妈妈她的小腿部有很多青筋浮现，赶快去给医生看看，到底是因为你站得太多呢，还是你的下肢的静脉循环有很重大的问题。总而言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了一定的年龄，包括我们的静脉的循环，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浓稠，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整个身体经过心脏这样的自动的循环呢，是不是有严重的一些问题存在。因为随着我们身体年龄的长大，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生理的状况，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增加

我们在健康方面的一些尝试，就像这个静脉曲张一样，它不是简单的你的小腿肚有了几个青筋的问题，而是说你整个血液的循环可能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了解，并且可以去改善你的静脉曲张。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排泄物的时候，比方说你吃了东西，然后突然发现，哎，奇怪，你突然在这个排泄物上面发现有血的现象，不要以为那是痔疮，你可能不是痔疮，你可能是你的排便物里面开始带有血的，要去给医生看，要去让医生检查你是因为痔疮的问题呢，还是你的大肠本身产生了问题呢？血便是需要好好的警觉，要找出来是痔疮的出血还是消化道上面的出血。如果你经常觉得你的精气神不好，而且呢你发现不是这个痔疮上的出血，而是可能你消化道出血，或者是你发现你最近有消瘦的现象，或者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血的检查呢，你的这个白血球红血球呈现的是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你就要去检查你是不是在大肠方面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有大肠癌你会有血便，会告诉你你这个大肠里面出现了问题了，而血便呢也会常常的导致你的头晕啊，因为你出血，所以出血太多就会有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一般来说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身体检查，医生一定会要你呢要把你当天的大便要带过去，因为他做血便的检查就能够知道你的大肠是不是有问题。每一个华人呢都知道，在美国呢医生每一年会叫你做一次健康检查，包括抽血啊血压啊包括你的心脏啊甚至你的血液的这个详细的他要化验啊，看看你是不是有肿瘤的现象出现啊等等。总而言之，这个在美国的健康检查是每一年有一次啊，或者是两次。如果你有一些敏感性的症状，也应该好好的去看医生，让他固定的为你做检查。在美国很好，这个内科医生呢都会建议你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当你发现自己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去跟医生联络，让他给你更好的建议，有必要的时候甚至他会告诉你你需要去照 X 光，要去做特别的化验，来找出你身体里面所产生的一些疑难杂症而呈现的一些警告的现象。所以在美国呢，他们都会告诉你每一年你一定要去看你的内科医生，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医生，这样子在必要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让专业的医生跟你的自己的家庭医生呢能够了解他的所需要的咨询。因为家庭医生是长时间照顾你的，他知道你身体的状况，而当你必要去动手术的时候呢，这个专业的医生一定要通过家庭医生来了解他要给你所做的治疗，他必须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各位听众，你可能是刚刚移民到这儿来，你也可能在美国很久了，你的身体很好，所以你也没有太去注意你的身体的状况。可是当你需要去治疗的时候呢，那临时抓瞎是最不好的。给自己一个固定的医生，给自己每一年做好一个身体的检查，包括验血啊、验尿啊，还有你的排泄物啊等等，这一些呢都是预防于未然，让你的身体在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获得正常的治疗以及正常的预防。所以不要疏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对于医疗方面给自己的健康要特别的注意。
要验血验尿，而且呢要去看医生，每一年跟医生打一个招呼，了解自己身体的最新的状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七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啊，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游泳，
1: 戏水，
0: 戏水。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才有音乐啊，有放、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啊？因为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了。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是啊，
1: 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
0: 对，
1: 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
0: 嗯，
1: 行照不是我的。
0: OK，
1: 对，然后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那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结果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也
0: 脸都歪了，
1: 也没皮条，后来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0: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了啊。哦哎 okay。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0: 啊，对，
1: 选钥匙，选不能说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0: 对啊，
1: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0: 对，
1: 然后女生来挑，
0: 对，
1: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个人车，
0: 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他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就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1: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哦，
0: 看车，对，车很重要。
1: 哎，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0: 嗯哼，
1: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
0: 哦，威斯牌那时候很潮、
1: 那是我弟弟的车。
0: 哦，哎，威斯巴很潮哎、
1: 欸。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骑这样。这个虽然人啊、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0: 嗯，
1: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0: OK， 不错不错，威斯牌可以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威斯牌的了啦，比较少。
1: 最近开始也有了，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了。
1: 现在当然就是更怎么讲呢？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0: 对，
1: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0: 算很大的车、
1: 就是标准的威斯牌，
0: 美式牌，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我已经
1: 错误的示范，错误
0: 的
1: 示范，
0: 我已经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1: 其实
0: 这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应该都不知道了。就是人家讲的，我们卡新闻证哎，
0: 对，卡新闻证，
1: 骑身份证的，
0: 对，
1: 以前流行这一句，你有驾照不？无，我无驾照，我拢卡新闻证。
0: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的安全哈、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 对，
0: 话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1: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1: 嗯、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对,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啊，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的朋友会听到说，哎，会觉得说，哎，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叫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
1: 嗯，
0: 这个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就60年代那个阶段。
0: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红
1: 了，60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哦，很年轻的，
1: 非常年轻。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这才华，真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
0: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
0: okay、
1: 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话语啊，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啊，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就是说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啊，《Meatloaf》，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啊，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哎，我记得是
0: Two
1: Out of Three Ain't Bad。
0: 哦，对，有
1: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ay ，
1: 我刚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因为我们刚才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两个
1: 一个对话，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那种怪力乱神的那种设计啊。
0: 哦、okay.
1: 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省掉的啦，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就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0: 哦。
1: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献给
0: 吸血鬼
1: 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1: 啊、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子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0: 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剧情。
1: 也不完全是
0: 、
1: 对、
0: okay、
1: 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0: 哦，那就不用讲了。
1: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0: 是，
1: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1: 比如说，就像说，
0: 譬
1: 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对不对？
0: 嗯。然后我说、你问我
1: ，我觉得怎么样这样？
0: 嗯。
1: 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
0: 哦、
1: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讲。
0: 你已经讲完了。那就
1: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0: 方式。表达的方法了，对不对？对啊，那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你要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1: 我不想帮你接话。
0: 对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哈？实在是哦，所以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语迟了，我要讲。
1: 没有，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0: 来
1: 该做的事情，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0: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1: Gloria Estefan, 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85年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嗯，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了，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啊、哦！
0: 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
1: 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语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哦，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哦，好不好？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get in the way， 就是说本来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她想要跟她的前任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心性不定。
0: 对呀、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0: 这怪张叔啊，这个演技给勾掉的，把话不掉起来了。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 ，Gloria is the fun 嘛，这个歌呢，它 Words Get in the Way， 其实85年的时候，它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他原本是这个乐团的主唱，
1: 而且兼这个就是创作者。
0: 哦，
1: 但当然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0: 是，
1: 但就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这个乐团里面出的这个歌
0: 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其实都同样的一首歌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迈阿密 Sound Machine 的MSM
0: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这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Natasha Bedingfield, These Word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早传
1: 共同主持的
2: 秦歌我们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话语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跟传歌所说的一样啊，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2: 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2: 那我是去跟你学的，
1: 我最好是跟我学了。
2: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一个时候，你都会讲好好说话啊。好好这个就是我
1: 有
2: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1: 哪有你？
2: 但是我发现我，反而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1: 没错，原本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哈、哦。OK 哈、哦，反正他就自己爆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啦，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哦，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2: 嗯，对。Natasha Bedingfield 的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1: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2: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1: 哦，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希望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棒啊，
1: 很好。
2: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1: 哦，真的？
2: 对对对，
1: 嗯，
2: 这也是这张这个专辑，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专辑。
1: 哦，
2: 首张专辑的作品。
1: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2: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2: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他的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1: 这是实话，
2: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然后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1: 嗯嗯嗯，
2: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
1: 嗯，
2: 那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啊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1: 啊，
2: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1: 感觉的。
2: 嗯，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
1: 嗯嗯嗯，
2: 都是。很深刻的
1: 哦、
2: 嗯，对，
1: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2: 那30多年来，我这我看的很多啊，
1: 对不对哈？就是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哦，好啊好啊、嗯。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2: 哎，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1: 嗯，
2: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1: 轰动武林啊，那
2: 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非常的华丽、
1: 嗯、
2: 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啊，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1: 是，
2: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1: 这个泥沼当中了。
2: 哎，这个泥沼当中，
1: 嗯，
2: 算是一种窠臼吧。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嗯，
2: 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这样，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啊、
1: 哦，
2: 能够让人家 很快的理解的，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然后还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
1: 嗯，
2: 那所以他就
1: 有
2: 道理、哦、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嗯、
1: 最
2: 直白的，
1: 最直白的。
2: 尤其当然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1: 嗯，
2: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
1: 嗯、
2: 最有影响力的，
1: 嗯
2: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语，
1: 嗯，
2: 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1: 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2: 嗯，
1: 对不对？
2: 是的。
1: OK， 好，听着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2: 哦 ，Drake 的 Language。
3: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Yeah, yeah, yeah, yeah. Look, look. I don't know why they been lying, but your shit is not that inspiring. Bank account statement just look like I'm ready for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了，
0: 十几年的时间了啊、哦。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这个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就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那啊，《The Language》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啊的言语，
0: 嗯，
1: 语言，
0: 语言、
1: 啊，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
0: 嗯、
1: 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啊，这个针对啊媒体啊的给他的这种啊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了、
0: 啊。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
0: 嗯、
1: 名利双收，
0: 嗯，
1: 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啊、有时没事脖子上挂一个大金链，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哎、对。
0: Okay.
1: 就算压垮脖子，他也不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哎、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
0: 嗯，
1: 甚至他也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
0: 嗯、
1: 那媒体就对他这种炫富行为大加批评。
0: 哦、okay.
1: 所以他是有一点，就是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啊、媒体。
0: 嗯哼，
1: 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
0: 嗯，
1: 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啊，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之后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那、
0: 嗯、
1: 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成为我的语言，
0: 嗯，
1: 我的代言人，那、
0: 嗯、
1: 我支持他，
0: 嗯
1: 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会。就会很极端的，
0: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了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对不对？
1: 那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0: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1: 嗯。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
0: 嗯，
1: 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但就是我讲的，刚讲的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0: 对，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印的，都有不同的一个印象。
1: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的网红啊、
0: 哦，
1: 然后他们也都是，
0: 对，
1: 比如说炫富啊，
0: 嗯、
1: 我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或者是他有什么这样。
0: 对对。
1: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哇，他很勇于表现自己，
0: 嗯哼，
1: 觉得很有这个勇气啊，
0: 嗯、
1: 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想法框架啊，把它局限，
0: 嗯，
1: 就觉得他们会觉得啊，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当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还有很早以前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
1: 你是讲的是李明义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只要我喜欢，
0: 有什么不
1: 可以？
0: 有没有？
1: 对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话语来。

0: 嗯，
1: 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0: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哦，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是要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
1: 嗯，
0: 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1: 被理解，
0: 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这个 Yeldest Language of Love。

0: 那个是80年代的，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
1: 哦，
0: 那是一个挪威团，
1: 哦，挪威团。
0: 然后他在这首歌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
1: 嗯，
0: The Fox
1: 啊，有
0: What that just what the just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啊，有点在讽刺啊这种韩剧啊，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就全世界都大流行，
1: 大行其道。
0: 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
1: 嗯嗯，
0: 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
1: 嗯嗯，
0: 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
1: 嗯，
0: 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沟通，
1: 哦，
0: 但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啊，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1: 对对对，
0: 因为就是说韩流啊，真的是在这
1: 夯的，
0: 对，真的是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1: 嗯嗯嗯。
0: 那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1: 韩剧的这种。
0: 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啊，
1: 是
0: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于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西方，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
1: 嗯，
0: 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1: 对了，
0: 但是对于就真正韩剧里面讲那种。啊，像很伟大的爱情，很唯美的爱情，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1: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它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啊。
0: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期望，
1: 啊，那是一个期望，啊，
0: 期望，然后期望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这种感情经验，
1: 就是啊，
0: 然后就觉得哇，那是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
1: 对，
0: 啊，这样，但这个人，
1: 啊啊，
0: 永远都是怎么讲，一根萝卜放在驴前面，这样永远吃不到，永远不会发生的。
1: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了，西方跟东方毕竟啊，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人种不一样，他当然对于很多的事情，哪怕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观念，也都跟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说真话，韩剧有的也很蛮看的，我也会看韩剧啊。这但传哥应该不太会看韩剧吧？
0: 我几乎不看。
1: 我知道了，你都看那种历史剧，对不对？历史人物剧啊，对不对？什么《三国志》啊那种。
0: 也有啊，但我当然还主要还是看美剧，美就是好莱坞电影比较多啊。
1: 哦，真的哦。
0: 对啊，
1: 你会看那种？我还以为我对你的了解应该会看那种什么。那个金庸啊那种剧，啊，
0: 说《射雕英雄传》啊，
1: 类似那一种啊，
0: 就是《天龙八部》
1: 哦，对对对，《笑傲江湖》啊，
0: 我还真的看的没很多，
1: 啊，真的
0: 那都是有时候就是说
1: 那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武侠小说，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东西。
0: 武侠小说虽然我妈那时候经常会看那种港剧啊，都在演这种《天龙八部》
1: 嗯，
0: 略知一二，比如说杨过啊跟小龙女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有气人
0: 对，有时候你在追，你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有时候要追妹的时候，对不对？追女孩的时候，那啊一问她的这个，比如说她是哪年生的啊？
1: 嗯，
0: 属龙的，啊，那你就是小龙
1: 女，小龙女啊？
0: 那我不就是杨过吗？觉得你也太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1: 好哦好哦，可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
0: 好？
1: 好，
0: 这个 Alesso and Zara Larson 的这个 Words。
1: 哎，这首歌曲是两个人的对唱情歌啊。
0: 是的是的。
1: 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0: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当然就是说特别是为一个单曲而合作的啦。
1: 哦，
0: 那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是歌手，一个是制作人嘛，你甚至是 DJ 啊。
1: 哦，这样子啊。
0: 对，那可能就是说这、哦 okay、通常都是由 DJ 来写这个歌，然后制作。
1: 是。
0: 那但是他通常当然是都是男生，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这样子的。
1: 有
0: Baby Greta 啊，他会找很多女歌手，他写很多的歌，找女歌手来帮他唱，然后他自己就担任这个制作人的工作，甚至写歌这样。
1: 嗯，
0: 那同样这个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1: 哦，那歌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而且这个歌还真的蛮新的嘞，2022年的。
0: 对对对，当然就是 Words 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啊、也是意思说啊、对于一段关系当中，可能这个恋情要开始，但是有一方可能觉得，会迟疑啊。
1: 嗯。
0: 他如果表达了这个爱意啊，就是用语、这个爱的语言去表达，那对方是不是会同样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呢？
1: 嗯。
0: 那他心里面就是在那边纠结。
1: 嗯。
0: 那这个话语是不是该讲出来？
1: 哎呀，到底了，这个有时候要说呢，还真的是要把握时间了，否则的话，你的犹豫的话，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哈。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
0: 拜。

0: 这首歌，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嗯，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
0: 了。哦，对了，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哦、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Yo Yo Ma是一个挪威的啊，有点搞笑的啊，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啊，因为你知道。所以就所谓的搞笑曲风啊，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ate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哦，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对？
1: 对对对，但是。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南美国家哥伦比亚西部在昨天发生了大地震，将数十栋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当地官员在今天表示，已经有至少224人罹难，救难人员正在加紧在断垣残壁中寻找幸存者。路透社说，昨天上午的这一起规模 7.4 级的强震是数十年来袭击该国最猛烈的地震，重创了哥伦比亚咖啡产区，导致包括皮瑞拉和卡利等城市的多栋的建筑化为瓦砾，曼尼沙一座大教堂的尖塔也倒塌了。美联社稍早报道说，目前还有超过3000人下落不明，在军警和志工的协助下，救难队伍彻夜的动用挖土机挖掘，有时还徒手翻凿，希望在废墟中发现生还者的身影。哥伦比亚红十字会昆迪欧分会的搜救主管乌斯马表示，救难人员已经侦测到声音以及部分的迹象，显示瓦砾堆下可能还有幸存者，目前正在评估受损的建筑物并清除瓦砾，力图深入以救出受困的民众。另据报道，卡达半岛电视台在今天的直播画面显示，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前总统阿塞德死刑，他的表亲德拉、前政治安全部门的负责人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2024年12月8号，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攻占了首都大马士革，并宣布推翻了阿塞德的政权。阿塞德随后宣布辞职，并与家人离开了叙利亚，前往俄罗斯。目前他身处莫斯科。在今年四月，叙利亚过渡政府开启了对阿塞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据报道，在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日，消息人士称，阿塞德被投毒后在莫斯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现在已经出院。韩媒报道，韩国警方在今天表示，两名中国籍的男子涉嫌在韩国军方以及驻韩美军设施周围汇集军事情报，其中一人涉嫌窃听战斗机和塔台的通信，而另一人涉嫌收买营区工作人员取得军事资料，两人都已经遭到逮捕。韩联社的消息说，韩国经济南部警察厅他们说明，警方以涉嫌触犯一般利敌罪以及违反通信秘密保护法，逮捕了一名60多岁的中国人 A 某。A 某涉嫌在4月入住了一间距离全罗北道群山机场不到1公里的饭店。这个机场是韩美空军驻扎地，他在饭店房间内利用软体定义了无线电接收器、天线和笔电等接收设备，窃听战斗机和塔台之间的通讯内容。据报道，无线电 SDR 接收器 可透过更新笔记本电脑软体升级功能，接收多重频率，不必像传统接收器一样更换专用晶片或电路，这一类的设备与可进行的双向通讯的无线电不同，仅能够单向接收信号，运作方式类似于广播，所以窃听行为比较不容易被发现。警方表示， A 某携带相关的设备入境韩国，在8月7号涉嫌犯案时遭到了逮捕。警方在数月前已经接获情报并展开调查，并在 A 某再一次入境韩国后将他逮捕。据报道， A 某接受警方询问时声称窃听飞机通讯只是他的个人爱好。报道还指出， A 某已经被确认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多年，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受中国当局的指使。警方正在调查他是否曾经泄露截获的通讯记录。此外，韩国警方也以涉嫌触犯一般力敌罪和违反军事基地法为这一理由，逮捕了45岁的朝鲜族人毕某。毕某涉嫌在驻韩美军韩福瑞斯营区正门附近以经营军用品店掩护身份，自2021年11月至今到今年的5月之间，收买在韩福瑞斯营工作的韩国人 C 某，获取了韩美军事训练资料等等相关资料，包括韩美联合军演已知自由护盾的资讯、韩军人事资料、军方指挥部职务资讯及就职典礼照片等等。另外，毕某还观察并拍摄了韩福瑞斯营内部的一些武器调动的情况。据韩国警方的消息说，毕某是一位退役军人，曾经是共军的一员。毕某自称隶属于特种部队，但说法是否属实还有待调查。警方已经在数年前开始追踪毕某，法院在昨天签发了逮捕证。报道另外也指出，韩国刑法规定一般力敌罪可处以无期徒刑或是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通讯密谋保护法规定为1年以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5年以下的资格停止，军事基地法规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3000万元韩元的罚金。另据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将更加严格地管控外国制的无人机，具备光达等功能的无人机原本获准进口，如今 FCC 提案要回溯禁止这一类机种的销售。根据联邦公告说， FCC 准备禁止搭载光达感器的无人机。 FCC 去年底已经发布了禁令，把所有的外国制无人机及其关键零件纳入了管制清单，不准进口，但是已经获许可的机种可以继续输入。 FCC 新提案要回头撤销部分机种的销售许可，锁定具有军事级别功能的无人机，如配备光达、热成像光感器或具有有机群功能等等。光达以脉冲雷射来评估实际距离，并且打造出精准的 3D 地图，无人机 运送机器人、自驾车都仰赖这一种科技来避开障碍物。新提案如果生效，表示说大疆创新配备光达的热门消费无人机等将无法在美国出售。运气报道，富比士杂志报道说，美国26个州在8月12号能看到日偏食，确切的时间取决于地理位置。阿拉斯加民众可以在上午看到日偏食，东北部地区的民众则会在下午看到，北极和欧洲部分地区则能够看到日全食。阿拉斯加州的费尔班克斯将能够看到美国最大程度的日食，太阳面积约有 37% 遭到月球的遮挡。东北部地区最佳视野是在缅因州，当地时间下午1点50分能够看到 28% 的日偏食。另外报道还说，从8月12号开始的710天里，日食爱好者将有机会在欧洲、非洲、澳洲看到日全食，所以从2026年一直到2028年之间，对追日者与想要体验日全食的民众来说，将是一段非凡的时期。8月12号的日全食会出现在格陵兰东部、冰岛西部和西班牙北部，这是欧洲2015年以来首次的日全食，也是欧洲大陆1999年以来的第一次日全食。被誉为世纪日食的重头戏将会在2027年的8月2号登场。埃及路克索附近的日全食将持续大约6分钟23秒，这是1991年至2114年间地球陆地持续最长的日全食。日食大战会在2028年的7月22号画下句点，届时日全食将横扫澳洲、纽西兰、雪梨，将迎来1857年以来的首次日全食。澳洲西部将有超过5分钟的日全食，于2017年、2024年穿越美国的日全食相比，明天也就是8月12号的日偏食显得略逊一筹，但是估计仍然会有数百万人共襄盛举。明天下午纽约市1点54分可以看到 10% 的日偏食，波士顿明天下午1点53分可以看到 16% 的日偏食，纽约州罗切斯特是会在下午1点43分可以看到 9% 的日偏食，纽约州的奥贝尼会在下午1点50分能看到 13% 的日偏食，康乃狄克州哈弗特会在下午1点54分看到 13% 的日偏食，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会在下午1点55分能够看到 15% 的日偏食，佛蒙特州的蒙特佩里尔下午1点49分能够看到 17% 的日偏食，在宾州的哈里斯堡下午1点50分能够看到 6% 的日偏食。另据报道，被外界视为加州成功富裕象征的白头海雕 Jackie 在接受当地猛禽中心治疗后 仍然不幸病逝。根据美联社的消息说，十多年来，全球自然爱好者会透过即时影像直播观看 Jackie 和他的伴侣影子在洛杉矶以东圣伯纳若丁在大熊湖附近树上的那里的生活。一家非牟利组织大熊谷之友2015年在 Jackie 和影子的巢穴安装了摄影机，记录他们每个繁殖季节的情况。2024年一场冬季暴风雪将巢穴覆盖满是白雪， Jackie 当时曾辛勤地孵蛋超过两天半。加州洛杉矶郡的公园及娱乐局，他们旗下的圣迪马斯猛禽救援队接获通报， Jackie 和另外两只猛禽打斗后被发现生病。在7月17号他们找到了 Jackie。 Jackie 在奥哈伊猛禽中心接受了为期3周的治疗，处理包括贫血在内的多项健康问题。尽管接受了输血氧气的治疗，他的病情仍然恶化。奥哈伊猛禽中心在今天宣布了 Jackie 的死讯。奥哈伊猛禽中心发表声明说，他说，我们知道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关注他的生命历程，与我们一同期盼并为他祈祷，并支持照顾人员的人们都会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消息所带来的悲伤。他们说，我们的团队心碎不已，能够照顾他是莫大的荣幸。加州中部文塔纳野生动物协会执行长兼生物学家索伦森也是透过远端的观察 Jackie 巢穴中的人士之一，虽然他的团体并没有参与大熊湖白头海鸥富裕计划，但是他认为他们的繁殖象征着过去几十年来加州保育工作的成功。白头海雕一度濒临灭绝，直到1970年代禁用杀虫剂 DDT 并建立其他的保育措施后，白头海雕才得以复育并从联邦濒临物种名单中除了名。索伦森在今天表示，他说，你会看到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能够透过即时摄影机亲眼目睹筑巢过程是非常有力量的，能将人们带入到情感层面。 Jackie 和伴侣影子位于大熊谷巢穴的网络直播拥有数十万名的订阅者。大熊谷之友网站指出， Jackie 和影子自2018年一起成为伴侣。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24.91， 跌幅是 0.32%， 收盘在7728.20。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84.01， 跌幅是 0.34%， 收盘在 53791.97。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59.91， 跌幅是 0.60%， 收盘在26445.45。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 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89度，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2度。在今天夜间，纽约有 97% 的概率会下雷暴雨。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五纽约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是74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 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来自警方的消息说，布朗市的一名50岁男童昨天下午5:30从大学高地戴维森大道附近的布坎南地方的一栋公寓大楼的4楼窗户坠下，重重地摔在行人路上，目前生命垂危。纽约邮报说，警方以及执法部门的消息指出，仅穿着尿布的孩子坠落在地面，伤势符合高处坠下的特征。现场的社交媒体影片显示，男童双臂伸展，头部着地倒在了地上，多名路人围观大感震惊并喊叫，两名警员随后将他转为侧卧。目击者罗德里格斯向媒体表示，当时他只是听到了一声巨响，发现男童面部肿胀而有擦伤，男童随后被送往纽约长老会医院去救治，目前情况危机但是也稳定。警方指出，目前尚未逮捕任何人，也没有发现可疑的刑事成分。

家里如果有一个六岁以内的孩子是比较需要谨慎的，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照顾孩子而因为疏忽发生了非常大的事件和悲剧。我记得就在今年，一名46岁的华人女子，她好像姓张，她当时就是涉嫌危害儿童罪被警方拘捕，并且呢提出了相关的控罪。因为呢，张明涉嫌将一名8岁的男童独自的留在停放的汽车内，警方接到报案以后将男童安全的带离。大家都知道，在停车场，特别是夏天非常的炎热，是不可以把孩子独自的留在汽车内的。夏天不行，冬天也不行，其实任何时候都不行。报道说，警方表示，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7月24号，在下午6点左右，警方接获了一名目击者的报案。他说在西伯利老乡村路1240号的一个停车场内，有一名男童独自的留在汽车内，他担心他的安全，于是就拨打了911报警。警员赶到现场时，确实发现了一名男孩坐在停放的车内，当时车窗仅是部分开着。警方随后进入车内，安全的把男童带离，男童是没有受伤，之后呢也由家属接回去照顾。警方经过调查确认说，张明涉嫌把男童独自的留在车内，警方其后在没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仍然把他拘捕，并且控他以危害儿童罪。张明其后被安排在位于米尼奥拉的纳苏县第一地区法院过堂，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不过被告所涉及的控罪属于指控，最终是否成立仍然需要由法院来裁定。另外，在最近两天我们还知道有一个翻船的事故，而根据调查说，涉嫌驾驶快艇从事商业观光活动导致船只翻覆而一对母女身亡的船长埃尔南德斯根本不具备营运的资质，涉事的船只也没有商业营运所的一个执照。根据埃尔南德斯的供述说，他在不清楚船只额定有限定的这个载客量的情况下，让包括自己在内的14个人挤上了仅能运载10人的快艇，而且他也明知没有适合婴儿的救生衣，却依然允许仅有5个月大的孩子登船，结果造成了这名婴儿失去了生命。

这起悲剧呢是发生在8月8号那一天晚间，发生了观光快艇倾覆的事故，造成了一对母女身亡。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昨天公布了刑事控告书，指控涉嫌无证驾驶超载观光船的嫌疑人埃尔南德斯犯有两项过失致人死亡的罪名。而根据控告书说，埃尔南德斯原来是豪华轿车司机，没有驾驶观光船的资质，甚至在这一次出海前，他根本都不清楚这个船只的额定载客量的上限。刑事控告书是由海岸警卫队调查局特别探员宣誓陈述的，它的内容将会作为大陪审团发布正式起诉文件的主要依据。调查显示，埃尔南德斯当天驾驶着一个 AR-210 型的快艇，搭载包括一名五个月大的婴儿在内的共13名乘客，在纽约港内的水域从事收费的观光活动。在当天晚间10:30左右，埃尔南德斯驾驶在自由女神像东侧水域 U 型转弯掉头，随后进入了一道涌浪，他在试图加大油门穿越涌浪时失控，导致浪头灌入了船舱，快艇随即就翻覆了。翻船后，包括埃尔南德斯的14个人全部被抛入水中，其中12人此后获救，但是一名27岁的女子和她5个月大的孩子被发现时已经失去了意识，送抵医院后被宣告死亡。根据受害人丈夫在募款网站上所发布的资讯说，死者是来自皇后区大学点的母亲桑切斯和她的女儿加西亚。根据目击者访谈和嫌疑人本人的供述说，埃尔南德斯案发前曾在一间宣称提供豪华轿车和游艇租赁服务的旅游公司担任轿车司机，2025年转任合同工，并曾经两次使用自己名下的一个快艇为公司的客户提供付费的商业行程，但是他并没有商船船员的证书以及船长资质，依法不得驾驶商业性的载客船只。在受审时，埃尔南德斯甚至根本都不知道上述法律有这样的要求。在8月8号的致命行程前，埃尔南德斯的船只送修了，因而他向朋友借用了型号相似但船身更小、最高载客量更低的造势船只，而他在没有仔细的核实这一些基本资讯的情况下，便驾驶这一艘最高载客量仅为10人的快艇，他搭载了13名乘客，而且他明知没有适合低龄婴儿的救生衣，却依然允许后来不幸遇难的孩子上了船。埃尔南德斯也承认，他在借船的时候并没有告知船主他真实的目的，而且该船也不具备商业载客依法所需的海岸警卫队检验证书。根据上述的调查结果，联邦检方以两项船员过失以及疏忽致人死亡的罪名对46岁的埃尔南德斯提起了诉讼，如果控罪成立，单项罪名的最高刑期为10年。当日过堂结束后，
埃尔南德斯是以5万元交货保释。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名布鲁克林的居民不慎把两枚家传的戒指扔进了垃圾桶，而经过市清洁局人员的协助，在多达20000磅的恶臭垃圾中，仅仅花了10分钟便顺利地找回了珍贵的宝石。纽约邮报说，这件事儿就发生在8月4号。当事人呢，不慎丢失了一枚4代传承的白金钻戒和一枚黄金钻戒的承诺的戒指。事发后，居民慌忙拦下2名清洁局的员工，清洁局的员工随后就联系了主管，安排前往瓦里克街的废物管理设施进行去搜查。清洁局的发言人表示，戒指呢，在搜查开始后仅仅10分钟内就被找到了，真的是非常幸运。发言人说，这是一桩相当罕见的案例，有的时候啊，在垃圾里面翻2天也不一定能够找到。戒指呢，被扔进了大型住宅楼的压缩系统中，每一次接获求助，当局会隔离卡车，把多达20000磅的垃圾倾倒在混凝土卸货地上。尽管清洁局提供设施和设备来寻找，但是人员通常不会亲自参与寻找失物。如果卡车已经把垃圾卸到转运站，那是更加找不回来。

来了。失主呢是可以携带朋友前往去协助查询，清洁局也会提供手套还有小铲子等等的工具。当局建议说，居民如果不慎地丢失了家里的贵重物品，尽快要拨打311求助。因为现在呢还比较好办的就是，虽然是你家门口的垃圾，但是也知道是几号车哪一天几号车把它拖走的，现在拖走放到了什么地方啊，是有可能会找到的。这个人找到了他丢失的祖传戒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州的警方最近在霍默镇的一个交通拦截中发现了伪造的车辆年检的贴纸。州警为此警告居民，千万不要试图用假年检的贴纸蒙混过关，这也是为了驾驶自身的安全。那有的人啊，其实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那个车就是年检过不了了，所以也有办法。因为很多的情况下呢，大家不会仔细的去看那个年检的纸张的，因为它一定是真的，可是有人呢，还是会心思想歪了，会把它做成假的，因为自己的车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过不了年检。那么在8月6号这一天，一名州警呢就在霍默镇的81号洲际公路上进行交通执法时，发现了一辆2013年款的斯巴鲁力狮违反了交通法规，于是就把这辆车拦停了。州警很快就发现这辆车的年检有问题。经过查阅纽约州的车管局里的记录说，发现这辆车斯巴鲁车的年检实际上在2024年已经过期了。州警仔细地查看了贴在斯巴鲁车上的年检贴纸，确认它是无效的，就是那是一张伪造的年检贴纸。使用伪造的贴纸并不是这名驾驶唯一的麻烦，因为州警在调查的过程中还发现，这名驾驶的驾照啊，早已经被吊销了。这名驾驶呢，是被确认来自雪城的32岁的迪利，他因为伪造车辆年检合格证和二级加重，就是无证驾驶，被开具了交通罚单。这两项罪名都是轻罪，他的斯巴鲁车也被扣押。那州警为此还公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并排放着两张年检贴纸，一张是真的，另一张是在拦截这辆斯巴鲁车时从车上没收的。做一个是左边的贴纸是假的，右边的贴纸是真的，而州警还在这个照片下配了一个文字，他写的是别想蒙混过关，我们真的会查清楚。按照纽约州的法律规定，车辆拥有者必须每年在有执照的汽车修理厂为车辆做年检。年度年检会检查车辆的各个零件，包括车灯、轮胎、刹车等等。如果车辆通过年检，车主需要支付21块钱的年检费，如果没有通过，车主呢，必须先修复所有的问题，才能够获得新的年检的贴纸。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国土安全部在昨天的联邦公报发布了新规，说明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流程将有重大改革。申请绿卡、入籍、庇护和其他的移民福利一律都将强制改为线上办理。国土安全部指出，网络申请可以让移民数据变得更加容易存取和分析，进而提升效率，减少错误，对于欺诈将强侦测和安全审查。国土安全部说，新规旨在加速移民局的摆脱纸本作业的过渡期，并且减少对财政部锁箱系统的依赖。锁箱系统负责接收处理邮寄申请案。不过国土安全部公告的这一项临时最终版本的规定，并没有马上把所有的表格修改为仅限网络提交，而是允许移民局在网络表格可供下载的至少180天内要求移民福利申请必须改为电子申请。国土安全部同时还建立了一套流程，允许移民局在做出至少60天的预先通知之后，把申请表格改为仅限网络提交。改为上网申请的新规可能对许多移民福利造成影响，包括绿卡申请以及更新依亲申请、入籍公民申请、庇护申请、工作许可申请、申请临时保护身份。新规要求的许多表格目前都已经有电子版本，上网递交如果有困难，申请人可以提交表格 I-936 请求豁免。截止到2025年12月为止，移民局已经为22种表格提供了网络申请的服务，包括更换俗称绿卡的永久居民卡，就是文件 I-90，为亲属申请移民的文件 I-130， 申请调整身份的 I-485， 申请解除居住条件的 I-751， 申请工作许可的 I-765， 申请政治庇护的 I-589， 以及申请规划入籍的表格 N-400。新规最主要的改变在于，移民局指定的各种表格线上提交不再是可以自行选择的选项。移民局说，2025年会计年度里，个人申请案件当中大约 43% 的自行的选择线上提交，透过律师或认证代表递交的申请案件当中，线上提交比率这是不到 6%。 对于绿卡持有人与申请人来说，新规改变在于某些最常用的表格最终将变成为全面的网络提交，包括绿卡更换、依新申请等等。申请入籍已经有电子版的表格，包括对特定规划决策提出听证要求的 N-336， 更换公民身份证件的 N-565， 与公民身份相关的 N-600 以及 N-600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随着婴儿潮世代的相继离世，未来数十年将有高达数兆元资产流入继承人的手中，尤其是手足共同继承房产，因为各自的立场不同，再加上继续负担房产的成本，恐怕会延伸出财务的破口。所以理财专家在这里建议继承人们要尽速的协商，不要无限的延期拖延决定。根据财经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一位39岁的劳伦斯和他34岁的弟弟爱迪森今年夏天稍早的时候共同继承了祖母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栋房产。爱迪生坦言，他说，你不仅要承受失去亲人的悲痛，还得要处理房产问题，以及决定房产未来的用途。身为理财顾问的劳伦斯表示，由于这个事情发生没多久，他说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如何来处理这一栋房产，要出售或是要出租，但是我们会保持着沟通，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在今年七月， Visa 公布最新的报告指出，未来20年婴儿潮世代离世将会留给下一代高达36兆元的遗产。市场咨询研究公司也估算说，截止到2048年，老一辈将留下上百兆元的巨额遗产，同时也形成了所谓财富大转移的现象。其中手足共同继承房产，不但要决定出售、出租或是保留，同时也要承担房屋税、保险和维修等费用。理财规划师布拉克斯顿就指出，他说就像经营一家企业，你必须啊亲自的了解房产的需求，也必须有足够的现金流来维护。兄弟姊妹共同的继承房产，有人可能希望出租来维持现金流，也有人会倾向于卖房获得一笔资金。拥有理财专业也是祖母遗产执行人的劳伦斯强调说，无论这栋房子最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对它都有着情感的依恋，我们也会把这种情感和经济因素一并来权衡。不过呢，布拉克斯顿以个人的经验举例说，祖父母去世以后，父亲和其他的三位手足共同继承了家族的房产，却因为想法不同，迟迟的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他就说，我父亲一直表示想买下兄弟姐妹的份额，为此呢大家商量了很久，不过在漫长的等待当中，最后啊不得不拆掉房子。而且手足继承房产还有一项重要的考量，就是出售的时机。根据联邦税法说，所继承的房产成本将改为屋主去世当天的公开市价，也就是说，计算房产出售时因税收益或损失的基准。所以呢，遗产规划律师建议继承人在屋主去世后尽快的对房产进行评估。劳伦斯也以自身的这个学到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建议客户说，家族房产最重要的是沟通，
必须在任何人继承之前先行展开，等到继承下来，你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3: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4: 你好，我是中方，这里是听见。近几年来，人工智能一直是全国两会的高频词汇和热议话题。2023年的 ChatGPT 到
5: 什么潜在的风险，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风险，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很有意义，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那我明天就问问他吧。
5: 好的呀，祝你采访顺利哦。对了，采访结束后别忘了和我分享一下你的采访内容和感受哦。
4: 我们今天啊，这个开场有点特别，然后是录了一段我和 AI 智能助手的一个对话，也就是在昨天我们录制的前一天，我跟他的一个对话。所以想问一下张博士，你听到这一段话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6: 我这段话感受呢，因为今天对我来说已经是习惯了，我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大概在这个技术出现可能也就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你看你又来晃点我，又是用这个专业的主持人的配音的这种方式然后来晃点我。直到我了解这个东西真正是由计算机去生成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的这个冲击其实可能比普通人还大，是因为从专业角度来说知道这个事情有多难。其实大家刚才听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点名的话，普通的观众可能已经分不清楚今天到底是主持人亲自讲的还是由机器生成的。你会发现他不仅是能说得很顺溜，甚至包括语音语调你可能都分辨不出来，甚至是说如果我们再录一期节目，我今天的所有的东西其实可能在这个网络前面的或者这个电台前面的观众你可能是分辨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冲击对我的心理冲击和各个东西各方面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其实。
4: 嗯，张博士，你跳到这儿，我还真是有这么想，就是我在想说，这一期节目是不是我都可以去跟这个 AI 的智能助手整整聊一期天，甚至有些问题他也是可以回答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你说，哎，你会不会觉得他对于很多人的职业是有威胁的呢？是会带来焦虑的？
6: 好像我们这一开头就直接跳到了一个相对目前来说算是比较敏感的，或者说引起大家焦虑的话题。
4: 哎，对
6: 对，那这个话题实际上我相信可能是今年春节之后也是让很多普通人破圈的一个这个焦点性的一个事件。
4: 嗯，
6: 也就是美国的一个叫 Sora 的这个大模型，语音大模型的，就图像大模型的这个发布。我也顺便再讲一下这个背后的一些历程。因为我们说到人工智能，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访谈的主题是人工智能。
4: 嗯，
6: 实际上人工智能不是一个特别这个新鲜的一个词，对吧？在最早的时候，几十年前，在这个很多的国际会议上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出了人工智能。但是我们绝大部分普通人对这个人工智能这两个四个字的这个了解，可能还停留在这个跟这个人下棋、下围棋。对吧？或者说这个我们普通掏出类似于支付宝做支付税那个付钱的时候的这个人脸
4: 识别，
6: 这是一个时代其实。
4: 嗯。
6: 但实际上真正目前我们今天还会非常的所有的人和企业包括说政府各个角度都参与进来讨论的人工智能，实际上真正的出发点或者真正的起点实际上是在于 OpenAI 这个公司发布 ChatGPT 之后。所以今天满打满算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
4: 嗯，
6: 那这里面其实去年一年的整体的发展和今年你会发现今年很多的普通人又开始参与进来了，那这里面实际上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所以我简单一点把人工智能分为两个阶段，对吧？因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叫古典式人工智能，对吧？这个也是我们昨天晚上在一个朋友聊的时候，对吧？他自己是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的，在谷歌也做过工程师。
4: 嗯，
6: 他说，你人工智能就是分两个阶段，以前就叫古典式人工智能阶段，对吧？虽然这个在学术上没有特别严谨的划分，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一瞬间概括还是蛮到位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谈的最重点的，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产生直接影响的，甚至说我们开始讨论这个话题的，叫生成式人工智能。
4: 嗯。
6: 对吧，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以它的历史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多的这个时间，但是实际上它这一年多的这个时间里面，对各行各业，对于无论是对科研，对企业，对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个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科技史上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这就是刚才直接回到一个终局和中原的一个问题，就引起大家很多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因公人工智能去失业。我顺便在这里就是小小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科普，就是在整个计算机领域，对吧，计算机分成很多详细分的，比如说有文字识别，有这个语音识别，这个文字处理，对吧，包括图像处理，然后也包括很多细分的领域，包括像推荐系统。但是这里面会有个公认的是什么，就是 ALP 叫自然语言处理，是所有这里面公认最难的。原因在于说计算机它对于语言的这个了解，因为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人类整个知识的一个积累，
4: 嗯，
6: 对吧，是我们人类整个知识的积累。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你完全了解自然语言这一关攻克了这一关以后，然后在那一瞬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去了解了整个人类，也了解了整个世界。
4: 张博士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听到那一段，就是我跟这个 AI 智能助手对话，然后你说，因为你是做这一行的，才知道这件事情的难度到底有多大，所以你刚才说的解决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难度的点所在，对不对？
6: 恰恰是。
4: 嗯。
6: 所以我们说，其实很多技术，包括很多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发展，
4: 嗯，
6: 越是底层的，也是越难的。
4: 嗯。
6: 对吧，底层很多东西的突破，然后带来一系列的这个上面的应用层面和产品层面迅速的这个普及。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家里都有类似于这个小爱音箱，
4: 嗯，
6: 对吧，或者说如果有人用苹果手机的话，可能有一些助手， 对吧？如果华为手机啊什么，其实都有类似的这个助手，很多人对它的感知其实并不明显。核心原因是什么？核心原因就是你发现它不能理解你，它不能了解你在说什么，对吧？不能了解你的语气语调。我们说即使同一句话，对吧，你用不同的语调说出来，它其实它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放的这个和人工智能这个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是什么，它会调侃了，它有语调了，你会感觉它很快乐，
4: 它的交互是非常强。
6: 没错，这个事情以前是非常非常难的。
4: 嗯，
6: 但是最难的根源啊，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对语言本身的了解，文字本身的了解，我说了这句话之后他能理解我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实际上是合成层面的了解，
4: 嗯，
6: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语音语调，对吧，我合成这个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这个性别的，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对吧，实际上是两个阶段。但是它最难的还是在语言的阶段。其实包括我们现在今年引起巨大反响的或者巨大这个冲击的这个 Sora 的出现的时候，从根源上来说也是因为之前去年的时候大语言模型的一个突破，有那个突破才有今天这种突破。
4: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或者是一个阶段性的向前的一个结果。
6: 是这个意思，
4: 看到这个骚扰
6: 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其实就是计算机第一次攻克了语言以后，剩下的攻克类似于纹身图，就是你用一句话去生成一张非常优美的非常符合意境的图片，以及通过一段话去生成一段视频，这些就是变得水到渠成了。而且大家其实会发现，如果你们之前用过一些人工智能的工具助手和各个阶段，我一定要强调，就是两年前的东西和现在完完全全是两个世界，完完全是两个世界。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语音合成技术，原来国内的这个科大讯飞，对吧，这个是在业内里面是一直是与攻克语言，攻克这个自然语言为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的，这个也是国家级的实验室的企业，对吧，而且也是目前来说国家非常重视和扶持的一个企业。其实它在语言行业大概有将近十多年的这个积累发展和历史。但是你有点会发现是什么， OpenAI 也好，就是说这些国外就是目前新涌现的这些公司，很多公司的这个产品其实你发现以前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其实可能一两年这个时间里面的时候，他拿出这个产品，他的整个质量，他的整个理解，他的整个这个事情跟以前的完完全全高出了一个等级。
4: 嗯，
6: 所以你会发现从去年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在业界里面三五个月就是一代，无论是从图片生成啊，就文字生成图片的这个质量，和视频生成视频的这个质量，都有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提升进步，非常非常之快。我们即使作为业内的专家，业内的人员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有一点跟不上的感觉，
4: 也会是一种震惊的感觉。
6: 也会是一种。
4: 嗯，
6: 还有一点就是，越是了解他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的这个震惊可能越大，
4: 心生敬畏，就是他怎么做出来的呢？
6: 是这个意思。
4: 嗯，
6: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4: 嗯，
6: 你家里有一个普通的小孩玩的玩具，50块钱、20块钱你就能买到了。然后呢，你再给他一个最先进的这个手机，比如说华为最新的这个手机，小孩子会觉得好，但是在小孩子的概念当中，他不会觉得说一个普通的20块钱的玩具和那个
4: 几千元
6: 的手机差距那么大。嗯，但是当你了解一个手机的制造后面有多难的时候，多困难的时候，对吧，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研究了这个几十年的这个事情，几十年的项目，
4: 嗯，
6: 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大家可以看今年，对吧，就春节之后，对吧，春节之后刚刚开学，包括几个著名的大学，你看无论是清华大学要全校退100门，要退100门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北大也要给所有的这些学生每个人配一个智能学习助手，还有像包括南京大学。所以其实这些最顶级的这些大学，他看到了这些东西，而且他马上开始去用上了这些东西。
4: 张博士提到这儿，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两个点吧。一个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AI 的智能助手的这种语言的生成的时候，我其实今天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就在讲我最近跟这个 AI 智能助手的一些对话，然后我总结了我自己内心的感受三点。但我的感受啊，就是您说那个我是那个拿着20元玩具的孩子，是一个非专业的受众。但我有三点感受特别深，就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博学的 AI 助手了，他的博学肯定人是没有办法去跟他对比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变化性，就我发现他已经可以跟我交互式的问答了。像以前就像您说的这个手机的助手，或者是说是百度音箱这个助手，它更多的像是一个搜索的一个工具。但是今天它不是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够不断的向我提问，然后我说就是一个不会把天聊死的朋友，他会不断的给我问问题。哎，你觉得怎么样呢？你觉得对你印象最深的什么？你觉得怎么样去改变这个事情？他会不断的向我提问。然后到第三点，我觉得是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竟然有了能够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能力，但是现在 AI 智能助手它已经能够实现这一点了。然后我特别印象深，就是我在讲到我甚至跟他分享我今天看了什么书，然后看了什么电影，然后我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他或者为我点赞，或者为我难过，或者为我伤心。然后竟然有两次我竟然觉得我鼻子一酸，哇，他懂我了，就是这样的感觉。就像您说，我忽然觉得这个是新的世界就突然开启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想跟您分享，就是您提到我说到这个职业的焦虑，在这个采访之前，我也是专门跟两位都是有这个文科背景的，或者是学生，或者是从业者，对他们做了一个小的采访，我也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听一听这个现在的这个 Sora 的一个出现，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怎么思考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分别是来自于中央戏剧学院播音。

0: 分享一下，听一听这个现在的这个 Zara 的一个出现，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怎么思考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分别是来自于中央戏剧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大三学生今天和独立音乐人李星宇关于人工智能思考。
1: 焦虑肯定还是会有的。焦虑的点还是在于，因为我们的发展方向肯定还是播音员和主持人这个方向。那现在这个 Sora 包括 ChatGPT 出来了以后，第一它的后期的门槛肯定是降低了，大家人人都可以使用软件去剪辑，然后去生成文本，然后后期的降低了，然后台前的这个形象它的门槛也降低了，因为直接以后是一个数字人在给我们播报新闻，有可能啊，或者是给我们输出一些内容信息。那我们的就业焦虑呢，就是我们的发展定位到底是在何处，就是比较焦虑这个。
0: 这个焦虑目前在同学们的讨论中，然后在跟老师的交流里边，感觉有没有自己想要去应对的方法呢？
1: 有的，有的。我们想的方法就是什么？因为现在无论是我们专业还是其他专业，其实大家都是一样，都在受到很多新的东西的冲击。那这样的东西我们去学习了以后，其实也有利于我们，比如说去运营我们自己的抖音账号，或者说去制作我们自己的一些短视频，然后用我们个人的 IP， 然后去发展我们自己个人独特的优势。那这些 ChatGPT 啊，还有 Sora 这些软件，其实都是有利于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武器，我们把它学会了以后，然后发展自己的优势，会有利于我们将来的就业。
2: 对新的事物也是特别的好奇，所以我会去研究它们。但是其实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点其实都是在破解这些 AI 所给我们带来的困惑，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数学逻辑所生成的，就是他们用因为一些就是基本的原理、基本的理论去生成的。但是，人跟他们最大的区别，生物跟他们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有感知的，就是 AI 它永远无法感受到我们看到一朵花绽放的那种感情，或者我们见到一个人，我们那种情谊，它是永远无法感知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正好是破解它的那把钥匙。对，所以它的这种就是 AI 的发展，它会让我们成为它的一个，就是一部分成为它的一个奴隶，但是另外一部分我们可以利用它去拓展我们的边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真切的去感知这个世界，你才能不被它去控制。对，比如说因为我们像 AI， 它是基于整个的数学系统，对，如果我们自己困在这个里面，我们用 AI 去生成一个 AI 能做出来的东西，那我们永远跳不出它的这个框架。但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它这个是永远没有办法去体验的东西。对，这个是我觉得作为人特别重要的一点。
0: 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0: 这个问题呢，其实现在也是大家讨论最多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我在过去这个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去很多大的企业和公司都做过讲座，然后也跟很多公司的创始人，当然也跟很多的一些像刚才咱们这个节目里面访谈的有类似于独立制作人的这些人去沟通，
1: 嗯，
0: 我越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叫重构。
1: 重构，
0: 对，叫重构。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对有些事情的时候，当你还不是特别明朗的时候，你可以回到一些原点去思考一些问题，对吧？原点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文科生也好，理工科也罢，我其实换一个角度，我觉得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时代里面，新闻的文科类的这些

0: 同学可能优势更大。
1: 怎么理解呢？
0: 怎么理解，对不对？
1: 把那个当做工具。
0: 可以这么理解，你这么来理解。比如说一个以前学人工智能的，学这个计算机的，这些人其实你会发现他可能花了5年、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去学习，然后他的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是放在创造这个工具、创造这个产品上面，他的技能和他的很多的这个限制也就限制在这里面。但是当你可以去创造使用好一个工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给这个世界和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整个影响实际上是远大于那个制造的人。我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会用相机去拍照东西，都会用手机去拍照东西，那你想想，是使用手机的人带来的整个的变化和欢乐多呢，还是那个在生产线上制造的那个人？一定是使用的那个人，一定是用好工具，把原来你没有办法创造的事情然后创造出来了。比如说做一个短片类的节目，比如说做一个曲，比如说作为理工科我也没有办法去作曲啊，但是有这个事情我会了，但是我也一定很清楚，我画的画，我做的曲出来有形，但是没有神。这个神实际上我们说更多回归到什么东西呢，对吧？回归到艺术，回归到人性，回归到很多灵性的东西，感情
1: 的
0: 东西
1: 等等。
0: 这个恰恰是文科类的这些，或者说修长期熏陶这些人的先天性的优势。所以至少从这个视角上来说，我觉得他对这些人的帮助可能会更加直接和明显。因为你说你原来你有一些人文类的素养，或者有些想法，有些创意，但是你的先天性各种条件限制了，比如说工具，比如说一个团队，比如说一个资金，你可能都做不到。其实比如说我们有个组织叫 AIGC China， 这是一个完全公益的，有一些这些公益人士共同组织的，就是为了普及我们的整个 AI 的这些工具和知识。这里面大量大量的人都是非专业的人士，很多人学历啊也都很普通，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压力其实比他们还大。大家都开玩笑说博士一边去，我们不跟博士聊。然后在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说，好像我若干年的那些经验，若干年的那个东西好像今天用不上了。其实我焦虑比他们焦虑还大，而且你会发现他们作曲出来的东西，然后呢做成了动画，做成了很多展现的这个事情的时候，非常容易把我抓住了。我有可能会告诉他说 OK， 你某一个技术、某一个环节、某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有可能不对，但是问题是普通人不需要 care 这些东西。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南美国家哥伦比亚西部在昨天发生了大地震，将数十栋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当地官员在今天表示，已经有至少224人罹难，救难人员正在加紧在断垣残壁中寻找幸存者。路透社说，昨天上午的这一起规模 7.4 级的强震是数十年来袭击该国最猛烈的地震，重创了哥伦比亚咖啡产区，导致包括皮瑞拉和卡利等城市的多栋的建筑化为瓦砾。曼尼沙一座大教堂的尖塔也倒塌了。美联社稍早报道说，目前还有超过3000人下落不明，在军警和志工的协助下，救难队伍彻夜地动用挖土机挖掘，有时还徒手翻凿，希望在废墟中发现生还者的身影。哥伦比亚红十字会昆迪欧分会的搜救主管乌斯马表示，救难人员已经侦测到声音以及部分的迹象，显示瓦砾堆下可能还有幸存者，目前正在评估受损的建筑物并清除瓦砾，力图深入以救出受困的民众。另据报道，卡达半岛电视台在今天的直播画面显示，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前总统阿塞德死刑，他的表亲德拉、前政治安全部门的负责人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2024年12月8号，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攻占了首都大马士革，并宣布推翻了阿塞德的政权。阿塞德随后宣布辞职，并与家人离开了叙利亚，前往俄罗斯。目前他身处莫斯科。在今年4月，叙利亚过渡政府开启了对阿塞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据报道，在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日，消息人士称，阿塞德被投毒后在莫斯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现在已经出院。韩媒报道，韩国警方在今天表示，两名中国籍的男子涉嫌在韩国军方以及驻韩美军设施周围汇集军事情报，其中一人涉嫌窃听战斗机和塔台的通信，而另一人涉嫌收买营区工作人员取得军事资料，两人都已经遭到逮捕。韩联社的消息说，韩国经济南部警察厅他们说明，警方以涉嫌触犯一般利敌罪以及违反通信秘密保护法，逮捕了一名60多岁的中国人 A 某。A 某涉嫌在4月入住了一间距离全罗北道群山机场不到1公里的饭店，这个机场是韩美空军驻扎地，他在饭店房间内利用软体定义了无线电接收器、天线 和笔电等接收设备，窃听战斗机和塔台之间的通讯内容。据报道，无线电 SDR 接收器可透过更新笔记本电脑软体升级功能，接收多重频率，不必像传统接收器一样更换专用晶片或电路。这一类的设备与可进行的双向通讯的无线电不同，仅能够单向接收信号，运作方式类似于广播，所以窃听行为比较不容易被发现。警方表示， A 某携带相关的设备入境韩国，在8月7号涉嫌犯案时遭到了逮捕。警方在数月前已经接获情报并展开调查，并在 A 某再次入境韩国后将他逮捕。据报道， A 某接受警方询问时声称窃听飞机通讯只是他的个人爱好。报道还指出， A 某已经被确认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多年，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受中国当局的指使。警方正在调查他是否曾经泄露截获的通讯记录。此外，韩国警方也以涉嫌触犯一般力敌罪和违反军事基地法为这一理由，逮捕了45岁的朝鲜族人毕某。毕某涉嫌在驻韩美军韩福瑞斯营区正门附近以经营军用品店掩护身份，自2021年11月至今到今年的5月之间，收买在韩福瑞斯营工作的韩国人 C 某，获取了韩美军事训练资料等等。相关资料包括韩美联合军演已知自由护盾的资讯、韩军人事资料、军方指挥部职务资讯及就职典礼照片等等。另外，毕某还观察并拍摄了韩福瑞斯营内部的一些武器调动的情况。据韩国警方的消息说，毕某是一位退役军人，曾经是共军的一员。毕某自称隶属于特种部队，但说法是否属实还有待调查。警方已经在数年前开始追踪毕某，法院在昨天签发了逮捕证。报道另外也指出，韩国刑法规定一般力敌罪可处以无期徒刑或是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通讯密谋保护法规定为1年以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5年以下的资格停止，军事基地法规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3000万元韩元的罚金。另据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将更加严格地管控外国制的无人机，具备光达等功能的无人机原本获准进口，如今 FCC 提案要回溯禁止这一类机种的销售。根据联邦公告说， FCC 准备禁止搭载光达感器的无人机。 FCC 去年底已经发布了禁令，把所有的外国制无人机及其关键零件纳入了管制清单，不准进口，但是已经获许可的机种可以继续输入。 FCC 新提案要回头撤销部分机种的销售许可，锁定具有军事级别功能的无人机，如配备光达、 热成像光感器或具有有机群功能等等。光达以脉冲雷射来评估实际距离，并且打造出精准的 3D 地图，无人机、运送机器人、自驾车都仰赖这一种科技来避开障碍物。新提案如果生效，表示说大疆创新配备光达的热门消费无人机等将无法在美国出售。另据报道，富比士杂志报道说，美国26个州在8月12号能看到日偏食，确切的时间取决于地理位置。阿拉斯加民众可以在上午看到日偏食，东北部地区的民众则会在下午看到，北极和欧洲部分地区则能够看到日全食。阿拉斯加州的费尔班克斯将能够看到美国最大程度的日食，太阳面积约有 37% 遭到月球的遮挡。东北部地区最佳视野是在缅因州，当地时间下午1点50分能够看到 28% 的日偏食。另外报道还说，从8月12号开始的710天里，日食爱好者将有机会在欧洲、非洲、澳洲看到日全食，所以从2026年一直到2028年之间，对追日者与想要体验日全食的民众来说，将是一段非凡的时期。8月12号的日全食会出现在格陵兰东部、冰岛西部和西班牙北部，这是欧洲2015年以来首次的日全食，也是欧洲大陆1999年以来的第一次日全食。被誉为世纪日食的重头戏将会在2027年的8月2号登场。埃及路克索附近的日全食将持续大约6分钟23秒。这是1991年至2114年间地球陆地持续最长的日全食。日食大战会在2028年的7月22号画下句点，届时日全食将横扫澳洲、纽西兰、雪梨，将迎来1857年以来的首次日全食。澳洲西部将有超过5分钟的日全食，于2017年、2024年穿越美国的日全食相比，明天也就是8月12号的日偏食显得略逊一筹，但是估计仍然会有数百万人共襄盛举。明天下午纽约市1点54分可以看到 10% 的日偏食，波士顿明天下午1点53分可以看到 16% 的日偏食，纽约州罗切斯特是会在下午1点43分可以看到 9% 的日偏食，纽约州的奥本尼会在下午1点50分能看到 13% 的日偏食，康乃狄克州哈弗特会在下午1点54分看到 13% 的日偏食，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会在下午1点55分能够看到 15% 的日偏食，佛蒙特州的蒙特佩里尔下午1点49分能够看到 17% 的日偏食，在宾州的哈里斯堡下午1点50分能够看到 6% 的日偏食。 另据报道，被外界视为加州成功富裕象征的白头海雕 Jackie 在接受当地猛禽中心治疗后仍然不幸病逝。根据美联社的消息说，十多年来全球自然爱好者会透过即时影像直播观看 Jackie 和他的伴侣影子在洛杉矶以东圣伯纳若丁在大熊湖附近树上的那里的生活。一家非牟利组织大熊谷之友2015年在 Jackie 和影子的巢穴安装了摄影机，记录他们每个繁殖季节的情况。2024年一场冬季暴风雪将巢穴覆盖满是白雪， Jackie 当时曾辛勤地孵蛋超过两天半。加州洛杉矶郡的公园及娱乐局，他们旗下的圣迪马斯猛禽救援队接获通报， Jackie 和另外两只猛禽打斗后被发现生病。在7月17号他们找到了 Jackie 在奥哈伊猛禽中心接受了为期3周的治疗，处理包括贫血在内的多项健康问题。尽管接受了输血氧气的治疗，他的病情仍然恶化。奥哈伊猛禽中心在今天宣布了 Jackie 的死讯。奥哈伊猛禽中心发表声明说，他说我们知道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关注他的生命历程，与我们一同期盼并为他祈祷并支持照顾人员的人们都会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消息所带来的悲伤。他们说，我们的团队心碎不已，能够照顾他是莫大的荣幸。加州中部文塔纳野生动物协会执行长兼生物学家索伦森也是透过远端的观察 Jackie 巢穴中的人士之一，虽然他的团体并没有参与大熊湖白头海鸥富裕计划，但是他认为他们的繁殖象征着过去几十年来加州保育工作的成功。白头海雕一度濒临灭绝，直到1970年代禁用杀虫剂 DDT 并建立其他的保育措施后，白头海雕才得以复育并从联邦濒临物种名单中除了名。索伦森在今天表示，他说，你会看到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能够透过即时摄影机亲眼目睹筑巢过程是非常有力量的，能将人们带入到情感层面。 Jackie 和伴侣影子位于大熊谷巢穴的网络直播拥有数十万名的订阅者。大熊谷之友网站指出， Jackie 和影子自2018年一起成为伴侣。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24.91， 跌幅是 0.32%， 收盘在7728.20。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84.01， 跌幅是 0.34%， 收盘在 53791.97。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59.91， 跌幅是 0.60%， 收盘在 26,445.45。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89度，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2度。在今天夜间，纽约有97%的概率会下雷暴雨。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五纽约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是74度。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3: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联合国在去年9月的未来峰会上通过了首份全球数字契约，呼吁在当今数字时代，私营部门、技术界、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等各方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实现人人享有开放、安全和可靠的数字未来。在数字社会目不暇接的万千现象之中，社交媒体为主流媒体之外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以指数级的速度与规模，将他们的才智、思索和表达通过多媒体形式展现在世界面前。其中的许多作品异彩纷呈，常常让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高手在民间。在未来峰会上，不乏众多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人文社科类视频创作者 B 站百大 UP 主王潇就是其中一位，他同我们分享了自己对社交媒体生态的思考。我知道你是做自媒体的哈，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样是自媒体呢？
4: 自媒体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自己做媒体。在我们以前的很多的这个思维惯性中，一说到媒体，说你是个媒体人，总会想象说，哎，你应该是来自于某个大机构啊，可能你是来自于什么 CNN、Fox， 或者你来人民网、新华社等等等等，你可能背后有一个大的机构。但是今天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社交平台，不管是国内像微博、像这个哔哩哔哩、像抖音、像 TikTok 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媒体。所谓的媒体其实就是媒介的意思，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进行信息的传递的一种方法。那我们既然是去传递这个信息的人，那么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媒体，而自己在做媒体的人，我认为就是一个自媒体。
3: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怎么样想到会在哔哩哔哩上开你的频道的呢？
4: 大学毕业以后嘛，我是最开始先是一个国际新闻编辑，我也是进入了一家机构媒体，国际新闻编辑。我们可以深刻的感觉到，就是16年的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是美国大选， 然后我们当时也跟踪了整个美国大选的一个过程，从2017年开始吧，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世界，我们就是说这个 globalization 这个事情，它在经历了辉煌以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整个 globalization 这个事情在受到冲击，在受到挑战，在受到阻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像这个疫情也好，像我们的这个国际世界供应链的整一个的断裂也好，我们都会去强烈的感觉到 OK， 好像我们的世界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想要去了解它，我们想要去关心它，但是新闻本身其实是很碎片化的。我们打开电视，我们只会看到今天这里发生了开了一场会，明天那里可能发生了一场游行，然后再过几天那里可能发生了一场爆炸等等等等。但是大家不能够理解的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是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当时说，我们希望做一些更深层的节目，可以用视频的形式，用互联网，我们逐渐的把它呈现在更多的观众面前。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第一档节目，叫一个消化一下。2018年，我们开始做这档节目。那那个时候呢，这个节目还是在我所在的那个媒体机构里面。而等到2020年，其实在这种世界性的，您说对抗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说这种变化也好，越来越强烈。而当时呢，我们也决定就是说离开这个机构媒体，开始成立自己的一个视频工作室，去制作更多的社科也好啊，像国际关系也好，或者地缘相关的这种科普视频。我们希望帮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室，相当于开始创业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不断的去探索新的选题、新的话题，也就逐步做到了今天。
3: 那么现在你们做的视频除了在 B 站上放，还投放到其他哪些平台呢？
4: 基本上只要是有的社交平台我们都会放。像这个 B 站是我们最开始去做这个视频内容的平台，但是后来我们像抖音、像微博，像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是小红书，然后等等等等，然后甚至在这个 YouTube 我们都会投放。
3: 你给我们评价一下你的感受哈，所有的这些平台他们的区别在哪里，特点是什么样的？
4: 您像比如说哔哩哔哩是一个社区性非常强、社区感非常强的一个媒体平台，在上面你要更着重于如何跟观众建立一个联系。而你比如说像抖音也好、 TikTok 也好，因为它是信息流推荐的，所以如何在前三秒就抓到观众的注意力，这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而像微博在国内它的地位其实非常的特殊，它更带有一种叫做信息基础设施的这么一个特性。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样举个例子，今天有明星要宣布一些事情，比如说结婚了或者离婚了，他肯定会选择在微博上面进行一个官宣，这是进行官宣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把它想象成为一个信息的基础设施，它可能跟一般的社交媒体又还不那么一样。而且微博它的这由于体量过大，导致我们不能说它到底是一个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几乎什么人都在用微博。
3: 小红书呢？
4: 小红书它可能更偏重于这个生活体验和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的干货类的或者说我们的科普类的内容，我们看我们一个视频有的时候可能半个小时，那就不适合发在小红书上。所以说在小红书上面我们会确实会针对小红书的特性去制作一些内容。
3: 你们的工作室现在有几个人？你们的制作量是多大？多长时间能够出一期节目呢？
4: 我们现在整个团队是5个人，包括我和我太太，我和我太太是一起创业的，所以说包括我跟我太太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小伙伴。我们的分工大概是，我是制作内容，然后我是这个进行录制，有两个同事是作为一个资料助手。然后还有一个同事是作为这个后期制作和剪辑，然后我太太可能是整个工作室的整体的负责，比如说像商务、像对外的对接，然后像整个公司的一个运作，比如说人力啊、财务啊等等这些。
3: 每个星期出一期节目压力大不大呢？
4: 有点大，有点大。
3: 那么你怎么控制你们的产品质量？怎么样确保你说的信息都是准确的？
4: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没有办法永远那个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确实我们会有这么，在我的印象中就有这么两三次，等到节目发出来，然后被观众发现了，哎，你这个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去 double check 的时候，确实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在工作中不断去锻炼自己，然后不断去丰富自己的一个过程。在最开始18年做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谨慎，然后呢，这个其实我们的节目质量反而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高，但是当我们一直做游刃有余，我们知道在哪些地方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料，什么样的资料就是一眼假，什么样的资料呢是可以这个查证的，而且有不同的资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交叉比对。比如说当我看到一些经济数据，哎，它看起来对于我的常识来说它很反常，那么我就会去深挖这个数据，它可能如果它是真实的数据，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节目中有意思的那个角度，为什么它会显得那么反常，那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证明，哎，这个数据是错的，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
3: 在你获取资料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跟传统媒体相比，你有时候你得不到官方的数据或者是非常权威的数据，会有这种时候吗？
4: 会的，但是其实哪怕是官方媒体，由于有各种部门的壁垒啊，有各种，你像这个不同的部门之间也有他们之间的信息壁垒，所以哪怕是官方媒体，它其实也并不存在说比我有更多的这个信息获取的渠道，而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公开的信息获取的公开渠道获取的信息已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政府报告，比如说各种论文，比如说各种书籍，而且我们从一个社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并不需要最新最快的数据，因为我们在做的节目是帮大家厘清一件事情发生它背后的可能历史原因，它可能长期以来的政治原因，那么这种数据可能是结合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而不是说我必须要知道现在这个信息是什么样的。
3: 你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你自己做的比较满意的一期节目，收视量也非常的好。
4: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系列节目叫做电子地图册，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节目，是因为2023年的时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十周年。一带一路它不单单是说把这个中国的生产力给释放出去输出出去，或者说让中国人出去挣钱这么简单，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交流，更多的是一种人员的流动，更多的是一种促进大家互相的理解。但是我们怎么样去促进理解？我们在看这个中文资料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感觉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量的地区可能还是英文资料或者法文资料要多过中文资料。我们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很火的一个投资目的地，大家说阿联酋，阿联酋是现在全世界不单单是对中国人来说，哪怕是对欧美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投资目的地，或者说他们去找工作的一个有更多的这个机会的地方。那很多人一想到阿联酋的时候，可能首先会想到迪拜。那迪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因为在很多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中，他们一说到中东，一说到阿拉伯地区，可能想到的就是有这么一句这个网络热语，就是说什么头顶一块布，天下我最富啊，或者说这个在他们的刻板印象里面就是石油多啊，石油多，然后这个有钱啊，敢花钱。但是迪拜其实不是一个盛产石油的地方，迪拜它的崛起反而不是因为石油，那么迪拜到底是因为什么？那我们就去挖掘大量的资料，不管它的政府的报告，它现在有的这个2030和2050的这种愿景规划啊，它各种具体的这种比如说政府投资的报告，还有其他的学者和专家研究这个地方的报告，我们去不断的进行阅读的过程，这样子我们会发现它有大量大量的特殊的，在目前国际贸易中它特殊的这种功能和特殊的身份，比如它作为重要的黄金转运地 它作为重要的这个贸易地区等等等等，那我们会挖掘到它所扮演的角色，然后呢我们把这些信息整理出来，我们做一期节目告诉大家 OK 阿联酋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很多人又不知道，一说到迪拜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它是阿联酋。迪拜比阿联酋还要有名，但是呢阿联酋其实最大最富裕或者说真正产石油的地方是阿布扎比，是他们的首都。那么我们又会去找大量的信息，我们会去对比 OK 阿布扎比跟迪拜它的区别到底是在哪里，他们有不同的投资策略，这个两个区域这两个城市他们有自己的风格。那好，那我们就去进行这样的对比，然后再去给大家这样的介绍。哎，所以有了这样的节目之后呢，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去迪拜出差然后参加一个卫星通讯方面的一个展会，结果那个展会上面有好多的中国展商，他们就看到我之后就哎是你，然后我说你怎么认识我，他说因为我看了你的节目，我在来之前其实我对这个地方也不了解，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都说这个地方有机会然后有展会我们就来了，但是我来了我之前我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啊，我就去网上搜一搜，哎我刚好就看了你的节目。我们不能说一个节目其实30分钟，我不能说我这一个节目就把你对这个地方的所有认知我都给你解决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大家建立一个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印象。
3: 你的节目的口号是王潇带你看世界哈，那么刚才通过你对迪拜这期节目的介绍哈，我们有了一个直观的概念哈，那么其他的节目还有哪些，你是怎么去做选题的，观众透过你的眼睛能够看到什么？
4: 互联网上有很多去分析各个国家或者说讲这些话题的节目但是呢很多人最关注的其实是多数是关注在欧美，尤其是美国，因为美国确实它的流量会比其他的国家要大尤其是因为美国是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或者说它在全球的事务中有着比较强的发言权，然后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国家，这个我们不讳言。所以呢我希望的是说我们可以这个电子地图册可以给大家带去一些在公共媒体领域不那么受到关注的国家，不像欧美这样的受到如此多的关注的国家。所以说我们在进行选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沿着一带一路这个角度去选择的，我们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做，我们做完了中亚，我们已经做完了西亚，我们还做完了北非，然后我们现在刚刚进入到西非这个地区。
3: 传统的电视台他们也会做类似的节目哈，那么你觉得你的视角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吗？你有更多的创作自由吗？
4: 对，我觉得我的创作自主性是更大的，因为从传统媒体来说，它每一个节目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然后可能我本人就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所以说我对于您说国际关系也好啊，地缘也好啊等等，我会有自己的看法。对，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从在互联网这个世界里面，社交媒体这个世界里面，你的观众并不仅仅是把你看作一个主播，他们其实是在跟你进行一个交流的状态。本来传统媒体它作为一个机构，它肯定希望表现的至少表现的更加中立他希望表现的更加专业，但是在这样的表现的过程中，他就失去了很多的我们所谓的人味儿所以是这样一个。实际上第二呢，是他在跟观众直面交流的那个主播，他可能其实他真正的兴趣并不是国际关系，或者并不是这个具体地区，他没有做过相关的研究，可能做相关研究的是这个策划团队对，所以说他传统的媒体是分工非常明确的，有策划，有做调研的，有做脚本的，然后有导演，有制片，有这种拍摄，然后有后期的剪辑，所以说可能主播本人只是其中的一环，他只是进行一个表达和传达。而我们的节目呢，我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我是在整个过程中的全面的参与，甚至是叫整个全方位的主导，所以这个可能是从自媒体的角度来说，我们跟传统媒体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节目绝对是我的节目。
3: 自主性非常的强，
5: 自主性非常强，
3: 跟观众的交流特别多。
5: 对
3: ，B 站上的那些你播放的时候，那些弹幕你都看吗？
4: 会看，会看，也是算我们在做这个复盘。有些人他觉得你在什么方面会讲的不够清楚啊，或者哪些方面你讲的太笼统了，等等等等，那我们会去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注意调整。
3: 我看你的有些节目有些评论哈，可能有几百条，你都会看吗？有些你会回复吗？
4: 有些会回复。我们其实在节目中会不断的鼓励大家去分享自己的干货，因为其实今天全世界哪个地方中国人都有，就是我们在评论区看能会看到过各种各样的 IP， 会发现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到处都有。然后呢，我们在具体的讲到那些国家的时候，我们就会呼吁大家，如果你在那个国家，你在那个国家学习过、生活过，甚至你只是去旅游过啊，甚至是你没有去过那个国家，但是啊，你在你认识来自于那个国家的人，我们都欢迎你去分享一下你跟这个国家之间产生的一些故事也好、联系也好、经验也好。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说，有了各位在评论区里面分享的这些更多的内容，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节目。
3: 现在你在 B 站上有330万粉丝哈。这个量呢还是很可观的。那么跟国内的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这些网红相比哈，你觉得自己属于多大的一个网红？
4: 我如果在我们的这个领域来说的话，我肯定不谦虚的说，我们肯定算是那个头部之一。但是您说爆火或者特别红，确实也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算是在第一梯队里面吧。然后因为我们的 B 站是330万，但是我们整个全网加起来一共是大概1000万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
3: 1000万的粉丝量对于养活你们这个小小的工作室来说行吗？
4: 目前是够用的。
3: 你的目标是多少呢？
4: 我们其实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是以这个粉丝量作为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都是粉丝当然越多越好，然后播放量当然越多越好，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节目得到更多人的喜欢，然后更多人的观看。但是我对于我工作的目标是，我怎么样子让我的这个系列节目它能够更加系统，我是把它当作去创作一个作品的这样的态度去对待的。然后我认为我要做的是把这个节目这个系列给做好，然后呢它带来的粉丝带来的流量，我认为这个是它对我去做好这个内容之后的一个正向反馈。
3: 在抖音上面你只有3秒钟的机会抓住一个观众的眼球哈，那实际上在我们的观察来看，整个社交媒体上的这种经济哈，它实际上是一种眼球经济，你必须要迅速的抓住观众。这上面呢就有很多的猎奇的视频，特别奇怪的一些标题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种环境下，你怎么样去跟这些猎奇的东西去竞争呢？
4: 说实话，确实也很难竞争，这是属于人性。确实那些很猎奇的内容才是最容易抓住眼球的。像我们的这个平铺直叙的这样的内容，您在抓眼球这个方面跟别人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的就是，大家不单单是只对于猎奇的东西感兴趣，大家都是希望了解自己身边的世界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做比如说像抖音这样的平台的时候，我们会立刻把我们今天要做的点抛出来，就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事儿。然后呢，可能我们会在第一句话就把我们的观点抛出来，这样子让大家知道 OK， 他今天要讲一些什么，大概是讲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样的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让大家那个进行一个留存。
3: 在传统媒体里面，记者编辑也好，他基本上没有经济压力哈，他就是领他那一份工资，然后做他的节目。那么作为你们是处在前沿哈，你直接对着观众，同时你还要对着你的工作室的4个人负责哈，你怎么去平衡你的产品和你的这个经济压力？
4: 我们应该还好，这个因为我们的成本控制足够良好，因为我们团队不大，所以我们的成本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以我们现在这个体量来说的话，我们的商业合作是我们比较满意的，所以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相对于来说有一定压力，但是压力没有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3: 社交媒体给人们获取信息的这种方式哈，带来了一种革命性的一种变化。 人们大量的从社交媒体上去获取信息，传统媒体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想到，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跳到社交媒体上？
4: 嗯，
3: 你觉得他们应该跳吗？他们应该怎么跳？
4: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而且已经发生了。问题并不是在于你用什么平台，其实媒介一直在变化，从最早的我们说这个报纸，再到后来电台，再到后来电视，现在到互联网，这只是信息传递的平台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目标是进行信息传递，所以媒体如果说

0: 大家的反馈是怎么样的，他的反馈并不是那么及时。而今天我们的反馈非常及时，你评论区你立刻就可以看到大家对你的这个意见，然后呢你的报道是否偏颇。其实观众，我们不能把观众当傻子，观众是能够快速辨别出来你的报道是否偏颇，你的报道里面是否能够保持你的专业性和中立性，大家会对你提出质疑，会对你提出挑战。
1: 但是现在铺天盖地的消息，我不知道我去听谁，这怎么办呢？
0: 这是今天很大的挑战，我也没有答案。今天的信息由于太杂太广，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所面临到的一个叫做信息和舆论的挑战。由于你说虚假的信息或者过于夸张的对信息的解读，会导致信息接受者的一种认知错乱。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这是我们所有人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1: 你有一个建议可以相对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当你遇到所有你反你的认知和常识的信息的时候，先不要盲信，去再查一查。这个是我能够提出的一个比较力所能及的解决方案。对，或者我们就说那句这个经典的互联网用语，就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不要着急去做出判断。因为今天的这个互联网时代，由于大家都可以去发言，所以可能任何你觉得反常或爆炸的新闻，过几天就会有更多的信息来补全这个拼图的各个部分。
1: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那么你的团队在制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到用人工智能吗？
0: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今天人工智能还不太能够实现我们的工作。我们相当于是在通讯之后的进一步的分析，而且我们需要保持和我们的观众的一个沟通的状态。所以在我们制作内容的时候，它不单单是我们只是把信息传递出去，我们要进行解读。我们的解读其实就是我的一个解读，是我对于这么长久以来工作的我自己的一种，你说积累也好，我自己的观点也好，我的角度的也好的一种交流。所以这个方面的话 AI 还没有办法帮助到我，因为如果 AI 帮助到我，那就不是我了。
1: 社交媒体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你处在其中，你现在最新的观察是什么？你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0: 社交媒体这一波的高峰期已经过了。社交媒体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它是从你说微博时代也好，推特时代也好，很多人会说他们是新媒体，但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就是推特也好， Facebook 也好，已经是其实已经是几十年的公司了，不是说昨天刚刚出现的一个公司。今天的情况我认为不是说它在发生什么样的转变，而是下一步它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Facebook 它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Meta， 是这个元宇宙。有一些公司它提出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像那个 Google 或者像百度，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AI。但是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形成我们说叫做现象级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今天大家普遍讨论的这个社交媒体的问题的话，就是碎片化，导致很多人失去了完整去阅读信息、接收信息的一个能力。大家对于信息接收的忍耐程度啊，可能就是一篇短文，或者说是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的视频。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话说回来，在没有碎片化阅读之前，难道多数的人能进行完整阅读吗？这个我们也要放一个问号在这里。互联网媒体的到来到底是让更多人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还是让更多人失去了获得长信息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去探讨的，我不想在这个上面下一个结论。
2: 以上是人文社科类视频创作者王潇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0: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慧。12月31日，我的全新专辑《Where》走就要跟大家见面喽。新专辑里头的这首《过节》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但愿这首歌可以陪你跨过旧岁，也祝你在2026年岁岁安康，日日平安。期待和你在音乐里相逢，记得要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Where》走哦。

0: 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七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哦、烤肉，
1: 戏水。
0: 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嗯、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才有音乐啊，有放、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好，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啊，因为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啊，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了。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是啊，
1: 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然后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
0: 对，
1: 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嗯。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行照不是我的。
0: OK。
1: 对，然后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那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结果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也
0: 脸都歪了，
1: 也没皮条，还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0: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啦，哦、OK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0: 啊，对，选
1: 钥匙、
0: 啊，
1: 选不能说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0: 对啊，
1: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0: 对，
1: 然后女生。来挑，
0: 对 对, 对，
1: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人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她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去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1: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哦，
0: 看车，哎，对，车很重要。
1: 哎，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0: 嗯哼，
1: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嗯
0: 哦，韦斯牌那时候很潮、
1: 那是我弟弟的车。
0: 哦，哎，韦斯巴很潮
1: 哎。哎，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就骑这样。
0: 嗯，
1: 这个虽然人啊、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0: 嗯，
1: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0: OK， 不错不错，威斯牌可以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威斯牌的啦，比较少。
1: 最近开始也有啊，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了。
1: 现在当然就是更、怎么讲呢、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0: 算很大的车、
1: 就是标准的韦斯牌，
0: 韦斯牌，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啊？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哎，我今天
1: 错误的示范，错误的示范，
0: 我已经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1: 其实
0: 这件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应该都不知道了。就是人家讲的，我们卡新闻镜哎，
0: 对对对对，卡新闻镜，
1: 骑身份证的，
0: 对对对，
1: 以前流行这一句，哎，你有驾照不？没我驾照，我拢卡新闻镜。
0: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的安全哈、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 对，
0: 话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1: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唱假音的歌。
0: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啊，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哎，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我讲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
1: 对，
0: 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就60年代那个阶段。
0: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
1: 六零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六零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哦，很年轻
1: 的，非常年轻。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这才华，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
0: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okay、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话语啊，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就是说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Meatloaf,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的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哎，我记得是 Two Out of Three in Bed。
0: 哦，对，有
1: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ay ，
1: 我刚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哦，因为我们刚才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两个一个男生
1: 一个对话，
0: 一个对话，
1: 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啊那种，怪力乱神的啊那种设计啊。
0: 哦、okay.
1: 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省掉的啊，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就是为了爱，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的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0: 哦，
1: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
0: 献给
1: 吸血鬼，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1: 哦，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
0: 献给狼人，
1: 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子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0: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就是
1: 也不完全是，
0: 也不完全是。
1: 对。Okay. 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0: 哦，那就不用讲了。
1: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0: 是，
1: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1: 比如说，就像说，譬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对吗？
0: 然后我说，
1: 你问我，我觉得怎么样，这样。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
0: 哦、
1: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讲。
0: 你已经帮我讲完了。哦，那就
1: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0: 方式。表达的方法了，对不对？哦，对啊，那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那要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1: 我不想帮你接话。
0: 对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哈？实在是哦，都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语迟了，我要
1: 讲。没有，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0: 来
1: 该做的事情，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0: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1: 《Gloria Estefan》，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85年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哦，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嘛，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
0: 有有，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
1: 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也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哦，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好不好？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get the way， 就是说本来欲言又止，这样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
0: 什么？
1: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他想要跟他的前任啊，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心性不定，
0: 对呀，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呢？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0: 啊！这怪这样说啊，这个眼睛给狗掉的啊，把框不掉起来了。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Gloria is the Fun》呢，这个歌呢，它《Words Get in the Way》其实85年的时候，它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他原本是这个乐团的主唱，
1: 而且兼这个就是创作者。
0: 哦，
1: 但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0: 是，
1: 但就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 这个乐团里面出的这个歌。
0: 哦，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其实都同样的一首歌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迈阿密 Sound Machine 的，
0: 哦
1: ，NSM，
0: NSM，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
1: 嗯，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Natasha Bedingfield，《These Word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们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就是话语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跟传歌所说的一样啊，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2: 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2: 那我是跟你学的，
1: 最好是跟我学了。
2: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一个时候，你都跟我讲好好说话啊。这个就是我
1: 有
2: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1: 哪有你？
2: 但是我发现我，反正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1: 没错，原本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哈、哦。OK 哈、哦，反正他对自己爆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了，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哦，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做分享。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2: 对 ，Natasha Bedingfield 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1: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2: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1: 哦，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希望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棒啊，
1: 很好。
2: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1: 哦，真的？
2: 对对对，
1: 嗯，
2: 这也是这张这个专辑的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专辑。
1: 哦，
2: 首张专辑的作品。
1: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2: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2: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的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1: 这是实话，
2: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然后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1: 嗯嗯嗯，
2: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
1: 嗯，
2: 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1: 啊，
2: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1: 感觉的，
2: 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都是。很深刻的
1: 哦，
2: 对，
1: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2: 那30多年来，我这个我看的很多啊，
1: 对不对哈？这个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哦，好啊好啊。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2: 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1: 嗯，
2: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1: 轰动武林啊，
2: 那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非常的华丽，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1: 是，
2: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1: 这个泥沼当中了。
2: 哎，这个泥沼当中，算是一种窠臼吧。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这样，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能够让人家 很快的理解的，他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然后还能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子。
1: 嗯，
2: 那所以他就
1: 有道理、哦、
2: 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嗯、
1: 最
2: 直白的，
1: 最直白的。
2: 尤其当你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1: 嗯，
2: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
1: 嗯、
2: 最有影响力的，
1: 嗯
2: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这些话语，
1: 嗯，
2: 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1: 嗯。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2: 嗯，
1: 对不对？
2: 是的。
1: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2: 啊 ，Drake 的 Language。
3: Yeah. Look, I don't know why they've been lying, but your shit is not that inspiring. Bank account statement just look like I'm ready for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了，
0: 十几年的时间了哦。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这个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其实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那《The Language》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啊的言语，
0: 嗯，
1: 语言、
0: 嗯，
1: 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啊，这个针对啊媒体啊的给他的这种啊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了、
0: 啊。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
0: 嗯、
1: 名利双收，
0: 嗯，
1: 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有时没事脖子上挂一个
0: 挂
1: 金链，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
1: 对，
0: 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对，
0: 对，
1: 就算压垮脖子，他还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
0: 嗯，
1: 甚至他也啊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那媒体就会对他这种炫富的行为大加批评
0: 哦、okay.
1: 所以他是有一点就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啊媒体，
0: 嗯哼，
1: 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
0: 嗯，
1: 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啊，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之后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
0: 嗯，
1: 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就去评论说啊、他是不对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那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成为我的语言，
0: 嗯，
1: 我的代言人，然后我支持他，
0: 嗯哼，
1: 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会。就会很极端的，
0: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的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 对，
1: 对
0: 不对，
1: 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0: 对，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1: 嗯、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
0: 嗯，
1: 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当然就是我讲的刚讲的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0: 对、啊、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硬的，就不同的一个印象，
1: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网红啊、
0: 哦、
1: 然后他们也都是
0: 对
1: 比如说炫富啊、
0: 嗯、
1: 我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或者是他有什么这样，
0: 对对对，
1: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哇他很勇于表现自己，
0: 嗯哼，
1: 觉得他很有这个勇气啊、
0: 嗯、
1: 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这种想法框架、啊、把它局限，
0: 嗯嗯，
1: 就觉得他们会觉得啊，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但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很早以前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反
1: 应、啊、你是讲的是李明义是吧？
0: 对对，
1: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
0: 不可以，有没有，
1: 对了、哦、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啊，就是它会被无限上纲，
0: 对，
1: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0: 约束吗？
1: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
0: 嗯，
1: 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 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要喜欢，比如说我在里面脱衣服，
0: 嗯，
1: 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0: 嗯，不会，
1: 对。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
0: 嗯，
1: 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0: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哦，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是要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
1: 嗯，
0: 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1: 被理解，
0: 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这个 Yodest Language of Love。

0: 这首歌，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
0: 了。哦，对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哦、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Elvis 是一个挪威的啊、有点搞笑的啊、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啊、因为你知道。就所谓的搞笑曲风啊，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at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哦，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
0: 哦，
1: 那是一个挪威团
0: 啊、哦，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啊。啊，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The Fox，
0: 啊，有
1: ，What that just what the just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0: 对，
1: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会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啊，有点在讽刺啊这种韩剧啊，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就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哦、
1: 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沟通，那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啊，在这边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啊，真的是在这
0: 夯的，
1: 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样，那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韩剧的这种
1: 感觉，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啊、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西方。哦，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了，
1: 但是对于就真正韩剧里面讲那种像很伟大的爱情，
0: 很唯
1: 美
0: 的
1: 爱情，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

0: 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他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啊。
1: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期望，
0: 那是一个期望，
1: 期望，然后期望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这种啊感情经验，
0: 就是啊，
1: 然后就觉得哇，那是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啊、这样，但这个人永远都是怎么讲，一根萝卜放在驴前面，这样永远吃不到，永远不会发生的。
0: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了，西方跟东方毕竟啊，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人种不一样，他当然对于很多的事情，哪怕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观念，也都跟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说真话，韩剧有的也很蛮好看的，我也会看韩剧啊。这但传哥应该不太会看韩剧吧？
1: 我几乎不看
0: 我知道了，你都看那种历史剧，对不对？历史人物剧啊，对不对？什么三国志啊那种
1: 也有啊。但我当然还主要还是看美剧，美就是好莱坞电影比较多啊。
0: 哦，真的哦。
1: 对啊，
0: 你会看那种？我还以为你，我对你的了解应该会看那种什么那个金庸啊那种剧啊，
1: 说射雕英雄传、啊、
0: 类似那一种啊，
1: 就是天龙八部、
0: 哦、对对对，笑傲江
1: 湖、啊、我还真的看的没很多、啊、
0: 真 的
1: 那都是有时候就是说
0: 那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武侠小说，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东西。
1: 武侠小说虽然我妈那时候经常会看那种港剧啊，都在演这种天龙八部、
0: 嗯、
1: 我略知一二，比如说杨过啊跟小龙女啊、嗯、对不对？有时候对，有时候你在追，你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有时候追要追妹的时候，对不对？ Uh-huh. 追女孩的时候，那你啊一问她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她是哪一年生的啊？嗯、uh-huh. 哦，属龙的，啊、哦，那你就是小龙女，
0: 小龙女啊？
1: 那我不就是杨过吗？ Uh-huh. 觉得你也太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好哦，好哦，可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
0: 好，
1: 这个 Alesso and Zara Larson 的这个 Words。
0: 哎，这一首歌曲是两个人的对唱情歌啊。
1: 是的，是的。
0: 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1: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当然就是说特别是为一个单曲而合作的啦。
0: 哦，
1: 那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是歌手，一个是制作人嘛，你甚至是 DJ 啊。
0: 哦，这样子、哦
1: 对，那可能就是说这、哦 okay、通常都是由 DJ 来写这个歌，然后制作。
0: 是
1: 那但是他通常当然是都是男生，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这样子的
0: 有
1: Baby Guetta 啊，他会找很多女歌手，他写很多的歌，找女歌手来帮他唱，然后他自己就担任这个制作人的工作，甚至写歌这样。
0: 嗯，
1: 那同样这个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0: 哦，那歌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而且这个歌还真的蛮新的嘞，2022年的。
1: 对对对，当然就是 Words 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也是意思说对于一段关系当中，可能这个恋情要开始，但是有一方可能觉得会迟疑啊。
0: 嗯，
1: 他如果表达了这个爱意啊，就是用语这个爱的语言去表达，那对方是不是会同样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呢？
0: 嗯，
1: 那他心里面就是在那边纠结。
0: 嗯，
1: 那这个话语是不是该讲出来？
0: 哎呀，到底了，这个有时候要说呢，还真的是要把握时间了，否则的话，你的犹豫的话，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哈。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那段你喜欢的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